0: 亮眼，日常出门约会见面时喷一喷，哎，这个香水呢恰到好处的烘托氛围，香味清甜不腻，柔和不张扬，不管你是年轻的女生还是长辈都非常容易接受，轻松拿捏这种氛围感，不像是一些饰品摆件容易被闲置。香水啊，你每天每次都可以喷洒，哎，都能让你想起你的心意，温柔香气常伴左右，远比普通的礼物更加的贴心，妥妥的送礼不出错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嗯，迪奥官网呢，这款花样甜心香水啊，50毫升的，正常售价呢是1000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呢，确实有点舍不得花啊。但今天呢，520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只要299啊，比官网呢省了将近700多块钱，那太合适了。有效期呢到2028年4月份，那这时间是非常好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购。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都给你配齐了，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的话都特别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这个价格合适还是正品，到哪能买到啊，是不是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两个字香水啊，香水就可以了。
0: 对，
2: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3: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梦。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ine，
8: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其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

0: 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主导风向是以东南方为主啊，受到空中这种暖温挤的影响啊，天气总体呢会比这两天呢暖和一些。大部分地区气温呢最高回到20度以上，北部可以达到26摄氏度，温暖舒适，适合大家进行户外的活动。那么在周四到周六呢，依然是保持晴到多云的格局，气温比较稳定，最高21到23，最低呢是15度到16度。预计周日呢，受低涡系统东移的影响啊，咱们大连天空当中云量会有所增多，晚上局部地区有小雨，降雨量不足5毫米，市区气温呢是16到24度。
1: 对，最近咱们大连的降雨啊，就一直是比较少，未来几天呢也是这种少雨的格局，而且部分时段呢偏南风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会什么呢，比较干燥，所以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再加上最近出去游玩的朋友很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严防野外用火。那么再加上呢，本周末呢会有徒步大会，天儿呢非常的不错，但是这个季节紫外线呢已经非常的强了，即使天空当中有云彩，但是呢出去徒步啊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啊，随身呢带点水啊，随时给身体补充水分。东华发来信息的，今天又是学习诗人的一天。
0: 多好啊，听节目还长知识，
1: 讲讲诗人，对不对？听听他们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然后自己呢也会有一些体会吧。每人听完之后可能体会不一样。还有这个Sunflower还说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经历，是不是在车上也受到骚扰的一个事情？是吧？
0: 是，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1: 对，
0: 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大声的喊出来了，耍什么流氓？
1: 对，
0: 一嗓子就给对方给镇住了。
1: 我还记得好像是在多年前吧，咱们在大连的这个公交车上不是遇到一个事情了吗？后来媒体也这个报了，当时有一名秃头的男子，光头男子嘛，在公交车上对一个女孩就连续进行这个骚扰、吓唬、恐吓。然后当时车上很多的年轻的、年老的、中年的，咱们大连老爷们全都站出来了
0: 啊，
1: 一顿给他亲切的招呼啊，给他都打蹲下了。所以我觉得，首先作为这个女孩啊，别怕，是吧？会有人保护你。面对这样的不法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千万不要躲。大声的勇敢站出来啊，会有人帮助你。包括现在我们的公交车这个司机，对吧？也都非常的好，他会把车锁住，开到派出所，会帮你报警。所以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有能量的一个社会。
0: 是，也挺佩服Sunflower，他勇敢啊，
1: 对，
0: 挺好的。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大家觉得今天哪个话题感兴趣，也欢迎各位啊，说说您的观点。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0: 市新鲜事儿，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呐，让很多人说呀，我这瞳孔地震了，啊，手里的瓜差点掉了地上，怎么回事呢？清华的硕士，清华的还是硕士，
1: 嗯，
0: 正八经的顶尖学府高材生啊，去做这个智力测验，朋友们猜多多分？
2: 多少分？
0: 25分。
2: 25分？难道25分是满分？
0: 怎么可能？
2: 25分制吗？
0: 哪是谁说25分制？很多人就反映说，这是不是测试卷拿反了呀？还是把这250分写少了个零啊？
2: 因为很多测试啊，它不是以100为满分的，它可能有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满分制，
0: 但它的肯定不是25分。
2: 对，
0: 哎，
2: 估计是百分。

0: 人质，
1: 嗯，
0: 他得了25分，非常少吧？
1: 咱们一般说这个智力测试吧，说你智力多少？我智力120啊，测智商嘛，我智商130、100几的，
0: 嗯，
1: 你说他25分，那得多低呀、啊？而且呢、嗯，人家那可是清华硕士啊，叫别人家的孩子呀，啊，解得了高数，写得了论文，怎么会在这个智力测验上栽这么大跟头呢？哎，很多人说低分啊，低到怀疑人生了。
0: 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当事人呢是一位清华呀社会学的硕士，2022年入学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眩晕症啊眩晕了，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啊也没有查出实质的器质性的问题，就转去了精神科。所以精神科嘛，很多人就说了啊、我也去过啊，量表啊一堆堆的啊，其中啊有一项啊叫做瑞文推理测验。这是啊，国际上都在用的叫智力筛查的一个工具，主要的就是测推理能力的那一种。结果呢，在这个医院呢，这位硕士做完了，得了25分。扎心的是呢，报告单上写着呀，说这个分数啊，介于叫什么呢？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
1: 也
0: 就是半自理呗。
1: 啊、
0: 日常生活干什么事才能属于半自理状态？
1: 是，
0: 当事人自己都说了，看到这个分数，当时就蒙圈了。
1: 嗯，
0: 我直接问大夫
1: 啊。
0: 大夫，您是说我是个弱智吗？
1: 医生呢还挺委婉，回了一句：“嗯，这个也不完全就是啊。
0: 嗯”嗯，因为我估计去做的时候啊，他也是看到这个年轻人应该说话呀、谈吐啊，
1: 嗯，
0: 应该是很正常的，说话也很显示说很有素质，
1: 哎，
0: 很有文凭，
1: 而且
0: 没想到是25分。
1: 医生也不由想到他是一个清华硕士，清华硕士得25分，反差实在太大了。
0: 嗯，
1: 这个硕士也说了，说最大的反差是什么呀？就是看着学社会学的吧，但其实啊他是理科生。平时呢，大家都夸的逻辑性强，理科好。
0: 嗯，
1: 现在呢在做这个 AI 相关的创业项目。
0: 哦，
1: 你敢想象吗？一个搞 AI 创业能考上清华硕士的人，智力被评为叫智力的中下。
0: 对，
1: 这放在古代就感觉说呀，状元目不识丁、
0: 嗯，
1: 一个道理。
0: 被说是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
1: 嗯，
0: 说到这儿肯定要问了，说这个25分到底有多低呢？到底是多少分？怎么测定的呢？啊、
1: 嗯，
0: 有人查了一下，说这个瑞文测试啊，是百分等级，
1: 嗯、
0: 百分等级里25分呢，刚好是卡在3级和4级的这样一个临界值。哎，3级属于中等智力，4级呢就是说智力中下了。
1: 嗯，
0: 但问题是呢，这位硕士啊，学习、工作、创业。啥困难都没有，但是就做这个测试题显示是智力中下。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你说这个测试到底准不准？
1: 嗯，
0: 我平时没有问题啊，
1: 是啊，
0: 但是做你这套卷，做你这套题，
1: 嗯，
0: 不行。
1: 这到底谁的问题呢？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吧？后来呢，人家自己呢查了个资料，做了个筛查，才发现的问题所在。
0: 嗯，
1: 他呢33了啊，居然是什么呢，叫多动症加孤独症谱系障碍。
0: 哦，
1: 这俩放一起呢，在临床上叫做双重特殊族群。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多孤独症啊，会让他认知能力不均衡。
0: 嗯，
1: 啊，多动症呢，会影响他的工作记忆跟处理速度。而那个瑞文测验呢，偏偏就是这个限时的
0: 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1: 必须做完，
0: 你要做完。但是作为他这种这个性格。可能说比较慢，
1: 嗯，
0: 做不完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人家这个做题啊慢，但是正确率高。
1: 哎，
0: 但是你这个测验呢是要规定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完。
1: 嗯，
0: 哎，不管多少，不管你正确率，反正拿这个卡你，
1: 是
0: 也不管你是不是注意力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是一个长跑的冠军去比这个100米的冲刺，然后你说不行，你跑得慢，
1: 身体素质不行，
0: 身体素质不行。
1: 结果人家是长跑冠军，
0: 你上轮椅吧，对吧？就感觉是你的腿可能有问题，
1: 对，
0: 膝盖半月板可能不行吧，
1: 嗯
0: 啊，那但还人家是个长跑冠军。
1: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智力测验这个东西啊，真不是万能的，
0: 对
1: 啊，咱平时听的一些什么韦氏智力测验呐、啊、瑞文测验呐、啊嗯，虽然说确实很专业，但是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
0: 对，
1: 嗯，
0: 就说这个韦氏测验啊，分语言、操作好几个部分，还有各种的这个子测验。测的呢是不同维度的认知能力，这个瑞文呢主要测推理，但也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的智力。专业人士都说了，看这个智力测验呢不能只看这个总分，还得看各部分的差异。哎，单一分数根本不能定义一个人。
1: 嗯，
0: 你说这个测验就像不像现在在应试教育阶段用唯一的分数来判断孩子好坏？
1: 是，而且还考那么多科。
0: 嗯，
1: 你哪怕有一两个科不行，那你就
0: 让我想到了现在呀，就是最流行的一段话， 就说学校啊

0: 好比是一个动物园，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动物，有的是小猴擅长爬树，有的是小鱼擅长游泳，对不对？有的是袋鼠，擅长蹦跳，对吧？有的是小马擅长奔跑，但是学校只考爬树，对吧？那是不是只有猴才能应对这个学校的考试呢？
1: 是。
0: 那你说鱼它不是好动物吗？是不是小马它不快乐吗？所以说和这个考试啊，和这个瑞文测验测智力，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大家自己去想一想。所以生活当中也经常会被各种分数来定义，对吧？考试分数，你的绩效的分数，甚至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分数。但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不是人生的判决书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一张卷子啊，一个数字能够决定的。

0: 接下来说一说中靴高，就是那个特别贵的那个雪糕品牌啊。
1: 哦，当年出来的时候被称为雪糕刺客那个，
0: 对，
1: 是吧？
0: 中靴高，朋友们，这两年是不是没动静了？
1: 我到现在都没吃一口，
0: 咱也没吃过，
1: 太贵了。
0: 朋友们，你吃不着了，破产了。
1: 哦，
0: 谁能想到啊，中靴高啊，雪糕刺客啊，破产了。
1: 嗯，
0: 哎呀，真是让你倒吸一口冷气呀、啊。终于是扛不住，正式宣告破产，连家底儿都被搬上这个拍卖台了。
1: 哦，
0: 今天呢，咱们来唠一唠这个一根能卖66块钱烧不化的雪糕，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给玩凉凉的？
1: 哦，卖雪糕都把自己玩凉了，
0: 玩凉了。
1: 先给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啊，咱们补一补这个事儿啊。就在前一段时间呢，京东拍卖上啊挂出了中靴高的家当，508件无形的资产，打包拍卖。起拍价207万，好多人当时还在想，妈呀，这曾经估值说有40亿啊，
0: 嗯，
1: 雪糕界、冰棍界的阿玛仕啊，咋就沦落到卖这个商标过日子了呢？
0: 嗯，
1: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这场看似是冷冷清清的破产拍卖，居然成了大型的叫做抢筹的现场。
0: 哎，当时说是有14个人报名，1.3万人围观，5个多小时的竞拍，600多次的出价，最终呢是以2110万成交，溢价率呢超过900%。
1: 嗯嗯，说起来这个中靴高这一生啊，简直就是一部叫网红品牌兴衰记。在2018年的时候，你看这出道也很多年了，那叫一个风光无限呐！啊，瓦片的造型，中式的名字。当时我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了中靴高，我第一反应就是一个人名嘛，对不对？我在想，嗯，他爸爸姓中，
0: 嗯，
1: 妈妈姓薛，
0: 哦，
1: 希望儿子长得高大健壮。
0: 中靴高，
1: 中靴高，你这不像个人名吗？
0: 我听起来是个谐音，
1: 嗯，
0: 靴高、雪糕，那、啊、这不是很谐音的吗？所以这可能跟这有关系，
1: 可能是钟爱这个雪糕，
0: 嗯，
1: 简称中靴高。
0: 哎
1: 哎，反正人家就是一个中式的名字吧。定价呢，直接拉满，普通款10多块钱，限量款66块钱，甚至还有88块钱一根的。啊，美其名曰叫做高端国货，然后被这个资本呢追着投 ，A 轮融资拿了2亿，
0: 哎呦，
1: 年销售额一度突破10亿，估值逼近40亿。
0: 嗯，
1: 人家说了，我们不是卖雪糕的，我们卖的是中国的文化。
0: 嗯哼哼，但是问题来了，你卖文化归卖文化，你倒是把雪糕做好啊。结果后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夏天呢叫火烧不化事件，至今是吧记忆犹新，朋友们。就是有网友啊，把这个中靴高放在31度的室温下，半小时不化，用火烤都烤不化。
1: 这是雪糕吗？
0: 当时网友都说了，对，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胶吗？
1: 哦、对。
0: 后来中靴高出来解释了，说是用了这个增稠剂，合规合法，啊，说合规行，但不合情理啊。
1: 嗯，
0: 你说消费者花几十块钱买根雪糕，不是来吃化学制品的吧？是来解暑的。
1: 对。
0: 结果你给我整了一个叫什么耐高温款。
1: 对，那这不就是化学东西吗？你是加增稠剂、
0: 嗯、
1: 你很多的这个就是饮品食品都加、
0: 嗯、
1: 增稠剂，加完之后它就黏黏糊糊的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加的有点过多了吧，
0: 都吃不咬
1: 火烧都烧不化了。
0: 嗯，
1: 那火焰的温度好几百度都弄不化。
0: 都不化。嗯。
1: 所以说大家觉得挺可怕。哎，我直接买个塑料得了呗。
0: 嗯，
1: 塑料有没有耐高温的？更讽刺的是呢，一边呢是高价割韭菜，一边呢是债务堆成山。法院判定啊，这个中靴高无争议的债权就有1.5亿，负债率高达420%，啊，账面资产呢连债务的零头都不够。创始人呢这个林胜名下呀几十条限制消费令，涉案金额上千万。从身价不菲的创业大佬

0: 了失信被执行人员啊成老赖了。
1: 嗯，
0: 后来甚至开直播卖红薯还债，
1: 哎，
0: 开地瓜，
1: 嗯，
0: 这个反差感比钟薛高的价格还离谱。
1: 是啊，所以有人说嘛，钟薛高的失败可能是因为消费啊，大家可能买不起这么高的这个价雪糕了。但有人说了，那你不能这么说呀，那哈根达斯不还活着好好的吗？哈根达斯不便宜吧？问题也不一定是高价，就是高价你配不配位的问题。钟薛高更多的把钱花在了营销上边啊，小某除了种草啦，某某人带货呀，把自己包装成国货之光。但产品本身呢，有人说哎，口感也就那样啊，跟普通雪糕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0: 嗯，
1: 性价比根本无从谈起。那所谓的高端呢，就是包装嘛，啊，看
0: 起来好看。再加上你那个增稠剂事件，
1: 哎，就影响了很大。
0: 更搞笑的是呢，后期啊还想自救，然后说，我们也来推平价雪糕吧，
1: 嗯，
0: 3.5块一根吧，
1: 哎
0: 哎，叫什么中靴不高，等等，试图下沉一些市场。
1: 是，
0: 所以有人说，大哥，你前一秒说自己是爱马仕，后一秒就卖地摊货，就是两元店了，
1: 嗯，
0: 你自己打自己脸的吗？
1: 是，
0: 你说爱马仕，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爱马仕啊？
1: 嗯，
0: 不有一句话吗？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
1: 嗯，
0: 哎。爱马仕它再便宜它也不能出3.5块的包吧，
1: 嗯，
0: 消费者也不傻呀，你高端人设崩了，平价路线也走不通，
1: 嗯，
0: 两头不讨好，最后只能是
1: 对
0: 破产。
1: 但是有个细节挺有意思啊，就钟薛高之前拍卖这个生产设备起拍价是556万，没有人要，
0: 嗯，
1: 降到444万还是没人要，这拍卖一项专利流拍了3次，最后201块钱成交了，
0: 201块钱。
1: 结果轮到这个商标拍卖却抢疯了，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看中的不是你的产品，不是你的技术，
0: 嗯，
1: 就你这个名钟薛高有名，所以说
0: 这个流量了，
1: 对，就拍出来。但是你别忘了，他最高的时候估值是40亿呀，从40亿到2000万，这7年的时间蒸发了99.5%的价值。天哪，这简直了！
0: 所以你看，拍卖钟薛高商标的这些商人，我觉得他们是什么心态呢？
1: 嗯，
0: 是不是也代表了现在部分的商业心态？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叫就虚不就实。
1: 嗯，
0: 好多人还是想玩虚的。你这个名字可能曾经之前有这个流量，真正的他的一些专利啊、设备啊这些实打实的可以创造价值的东西，反而是没人拍，反而是认为钟薛高这虚了冒套的这么一个名字，可能会给我带来
1: 值点钱。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的经商啊就有点有悖经商的本质了，
1: 嗯，
0: 愿意玩虚幻的东西。现在再看呢，曾经的这个雪糕刺客呀，如今连自己的商标都保不住了，
1: 嗯
0: 啊，估值从40亿到现在呢2100来万，7年间呢蒸发了99.5%的价值，说白了就是败给自己的浮躁嘛。钟薛高的这个破产呢，不是一个品牌的落幕，更像是给所有的新消费品呢敲了一个警钟，这流量会过时，噱头会失效，脚踏实地做产品才是长久之道。所以说我觉得疯着抢着买钟薛高这个名字的这些人，我觉得你们呢如果这么做呀，早晚会成为另外一个钟薛高，
1: 嗯，
0: 王薛高、李薛高、张薛高，这有可能。
1: 但是
0: 你不是实打实的做这个经济，
1: 这个商标毕竟已经是被拍卖出去了嘛，
0: 嗯，
1: 可能下一次不一定谁接手了，接手完之后过一段时间钟薛高也许还会卷土重来。朋友们，如果他再卷土重来还是高价来销售的话，你还会为他买单吗？
0: 嗯
1: 嗯，你可以聊一聊哟。

0: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如果走在路上啊，你能够闻到啊传来阵阵的花香，哎，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舒心呢？因为这个好闻的味道啊是有记忆的，让人一闻呢、就心情特别的好啊。都说嘛，叫闻香识人。女生啊真的要记住，衣服再贵，妆容啊再精致，但是少了一款呢清新的香水，就感觉少了一半女人的味道。香水从来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它就是你的隐形的名片，气质的战袍，氛围感全靠它来撑起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呢火了非常久的啊经典的大品牌香，迪奥小姐花样甜心香水，妥妥的叫做斩男初恋香。
1: 斩男初恋香，这名字起得好啊。迪奥花样甜心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关键在于它把这个清甜的果香和芬芳的花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甜而不腻啊，没有这个齁甜的负担，也没有这个冷调香水的距离感，自然当中啊带点这种小魅惑，喷上瞬间呢就能够凸显优雅的气质啊。前调呢是刚刚剥开的新鲜的柠檬香，水润清爽不冲鼻，哎，闻着呢提神。中调呢是透出啊大马士革玫瑰的这种温柔和牡丹的清甜，尾调呢是白麝香的

0: 这种暖甜，把花香啊果香裹得刚好，全程呢就像是从这个身体里面透出来这种微体香啊，比刻意喷的香水更动人一些，锁香力也很强，早上喷一点，晚上约会还能留着那种若有若无，哎，似有似无的这股香味儿，不经意间呢就会拉满约会的氛围，让互动更加的甜蜜。
1: 但是这个大牌香水啊一直都不便宜啊，官网迪奥花样甜心呢50毫升的就要1000多啊，确实有点贵，但是今天的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只要299，比官网省了700多呀，太划算了啊，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香水来抢购吧。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拯救，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7: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爱抖腿是习惯还是疾病呢？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5: 身
6: 边总有这么一群人，无论在做什么呀，他们的腿呀总会不由自主的抖起来。
5: 抖腿
6: 有句吐槽的话啊，就这么说的，说每个爱抖腿的人心中啊都住着一台缝纫机。
5: 这个东西，这个现象嘛，真的不少见啊，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6: 啊，
5: 就是控制不了的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6: 我就跟你在说你自己的啊，你说我总说

0: 就是我觉得对于抖腿的人来说，有的时候无意识的，
1: 嗯，
0: 就无意识本能的反应。
1: 对，你知道为啥是无意识的吗？
0: 嗯，
1: 因为爱抖腿它是一种病。
0: 哦，
1: 你病了
0: 是不？
1: 在你众多的病当中，你又加了一条，叫做不安腿综合征。
0: 啊，
1: 真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它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患病率约为 10%。
1: 嗯，
0: 少了吧，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不止吧。你看咱们比如说去单位开会啦，或者什么的，那有的时候领导都那样似的，都会有这个情况。
1: 嗯
0: 嗯，但是不自觉的。
1: 我觉得比例差不多，
0: 而且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1: 嗯，
0: 大家也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1: 但是旁边人会很闹心。因为
0: 他不是在你桌子底下吗？
1: 因为有的桌子是连着的。
0: 哦，
1: 有的椅子
0: 桌子跟着晃是吧？
1: 对，因为你有的颠着腿，他腿会顶桌子
0: 啊。
1: 对，有的那椅子还很连着的，你在旁边就会就很闹心，抖抖抖抖抖抖，他会旁边人会感觉。
0: 包括那种长条桌，
1: 对
0: 啊，你的胳膊呢还架在长条桌桌面上，
1: 嗯，
0: 因为抖腿的时候，你的胳膊会把的那个桌子
1: 会震动吧，
0: 所以桌子跟着一直嘚嘚也会动的。就是这个症状呢是不可抑制的抖腿，而且根本控制不住，抖起腿来吧根本都是就不是自己的那感觉。
1: 嗯
0: 嗯，
1: 怎么回事呢？哎，这要先从这个坐姿开始说起。首先我们现在习惯性的坐姿啊并不正常，甚至可以说呢是违背了人类的天性。长时间保持坐姿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舒服，反而会使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劳累，而我们的双腿啊早就按耐不住，哎，想要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根本控制不住双腿的抖动的，哎，就更别说抑制了，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就是人呢，你其实坐在那儿
0: 闲不住，
1: 心都已经飞了，就腿已经先走出去了，
0: 嗯，
1: 哎，腿也哒哒哒哒开始走了，
0: 是。
1: 开会的，我跟你说，抖腿的哈，
0: 嗯，
1: 都是想散会的。
0: 他不一定说是散会，也可能什么呢？就是好动的人吧，好抖腿，
1: 嗯，
0: 勤快的人好抖腿，相对比较慵懒的人会不会就不太愿意抖腿？
1: 哎，别贴金了，这可不一定，
0: 是吗？
1: 嗯。而且呢，如果你要问你的腿啊是什么时候开始抖动的，
0: 嗯，
1: 这个答案呢绝对是不知道。
0: 嗯，
1: 因为这是一种啊自然的反应。
0: 还有就是从自身的感觉来说，你抖腿的话吧，腿会它防止它一直在一个姿势不动弹，
1: 嗯，
0: 造成血液不通。你抖的话吧，哎，还挺舒服的，尤其抖完之后了一停那一会儿，哎，可爽了。要不然腿，你说你比如在两个小时在那一坐，
1: 嗯，
0: 就那么一个姿势，哎，确实不舒服。
1: 嗯，
0: 有的时候会
1: 就是活动活动呗。
0: 哎，抖腿的，哎对对，哎哎哎，
1: 劳逸结合，
0: 而且会很放松。
1: 嗯，
0: 再有就是有的时候会缓解你的紧张情绪。
1: 哎，
0: 会的，
1: 是
0: 是的。你看，虽然说抖腿呢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啊，但是在没人的时候适当抖一下腿，其实是对自己的健康有好处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抖腿能够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你看看，对吧？这确实是有符合心理学的。
1: 嗯
0: 嗯，
1: 但人说了嘛，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你适当的抖抖腿，
0: 哎，
1: 而不是在人多开会的时候，
0: 嗯，
1: 上节目的时候，尤其是在你搭档啊没戴耳机的时候，听得可清楚了。
0: 你还好意思讲你不戴耳机，别提这事儿，啊，
1: 你戴不就完了吗？
0: 甚至就是你连续抖腿啊，甚至能够给予身体微小的刺激，甚至通过中枢神经来刺激大脑，
1: 嗯，
0: 也就是说大脑会更加灵活。
1: 嗯，
0: 我抖腿是为了工作，
1: 是
0: 为了让我上节目的更加灵活，你懂不懂？
1: 我不懂。
0: 我上节目更加兴奋，嗯，状态更积极。
1: 反正你啥玩意儿你都能给自己解释。上次说打哈欠你不也给自己解释了吗？
0: 啊，对啊。
1: 完你打哈欠陪大家让我再陪一个。完就会抖腿，
0: 啊，
1: 你说你是为了工作，
0: 为了工作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行，
0: 那明显我节目上调门更高一些。
1: 哎，那你上课帮他帮他磕那手串手串啥意思呢？
0: 那啥磕手串啊？
1: 嗯，我跟你说，我跟金龙上节目啊就老闹心了，啊，金龙在我这右边。一会儿上节目啊，他手脖上戴的小串小珠啊，啪啪啪啪啪，紧着砸这个直播台，
0: 啊，
1: 上面砸完了，底下哒哒哒哒就开始抖，抖完之后啊，给你来个大哈欠，
0: 哎，
1: 一转头嘴里，嗯，妈呀，反酸，
0: 有些事儿，
1: 这个毛病，你说给你
0: 有些事儿吧，就不愿意说你了，是不是？那你按规定需要戴耳机，你不戴，我这都点你，你懂不懂？我用这种方式点你，戴耳机你啥也听不见
1: 啊？哎，自欺欺人呗？
0: 怎么自欺欺人？你为啥不戴耳机？
1: 为啥不戴耳机？热，
0: 我还不知道热吗？但是在最后呢，还是要奉劝各位吧，就是千万别到人多的地方肆无忌惮去抖腿，
1: 嗯，
0: 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0: 对，
1: 印象不太好，
0: 确实是，
1: 嗯，不安分，
0: 不安分，
1: 不稳当，
0: 对，会觉得有点散漫呢，不稳当，
1: 嗯，
0: 而且爱抖腿啊，往往还会有一个奇怪的姿势抖腿，
1: 嗯，
0: 有的人吧，他本身翘着二郎腿，这个姿势本身就不健康，
1: 嗯、
0: 一条腿压着一条腿，完、被压的那条腿完反而还在抖。
1: 啊、
0: 你在旁边人看来吧，就觉得这个姿势其实就有点不太雅观。
1: 嗯，
0: 在开会正式场合，你翘着腿，完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领导说完在这跟发报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得刻意的控制一下，
1: 嗯，
0: 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
1: 哎，
0: 对吧？
1: 咱明天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抖腿，
0: 你抖腿吗？
1: 我跟你说抖腿这个事儿啊，
0: 你身边有抖腿的朋友吗？
1: 嗯，真能出好多好多，包括坐车，
0: 嗯，
1: 坐车的时候，如果你靠到这个你的膝盖靠到了前面的后背儿。你抖腿
0: 你坐车坐公交车也抖腿那公交车那个座椅都是固定的
1: 这是情不自禁的
0: 你都给前面人颠起来了
1: 包括坐那个大巴车大巴车呢座位中间比较窄吧你抖腿那前面那个那家伙的闹心的
0: 大巴车司机之后都得说我下次加油的时候我得加点燃油宝我这车怎么直突突呢
1: 车抖动的比较厉害可能是没保养最近是不是所以说明天吧咱们聊一聊这个事儿、是不是关于抖腿
0: 你身边有爱抖腿的朋友吗
1: 对你抖腿吗
0: 大家今天晚上想一想
1: 哎、
0: 有没有关于抖腿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1: 你可以把信息啊先编到你那个框里边先放着明天一打打早早安的时候、
0: 明天早上一抖腿
1: 哎
0: 嘚瑟就发过来了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铁骨忠魂赵汉卿一代名臣于谦于谦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七岁时有和尚见他形貌魁伟风骨清奇惊叹道此子将来必是就是宰相少年于谦将这句话记在心底常常效仿文天祥在书斋中悬挂其画像立志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忠臣义士永乐十九年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正式踏上仕途初入官场的他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面对官场的潜规则不为所动在担任江西巡案期间他深入民间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明宣宗朱瞻机会眼识珠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足迹遍布两省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他便命人在衙门前张贴告示公开自己的行程和联系方式方便百姓申诉冤情在巡抚任上于谦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治理水患黄河在河南境内多次决堤百姓深受其苦于谦亲自率领百姓修筑堤坝植树固堤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遏制了水患的频发二是赈济灾民山西河南地处中原每逢灾年饿殍遍野于谦创造性地建立了平仓制度在丰收之年收割粮食储存在年开仓赈济同时还设立惠民药局为灾民提供医药救助当时的官场盛行送礼之风每逢进京述职官员们总要携带重金厚礼巴结朝中权贵于谦却对此嗤之以鼻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李空手而至有人劝他您这样做不怕得罪人吗于谦哈哈大笑甩了甩袖子说我唯有两袖清风而已正统14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份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亲率20万大军征讨瓦剌结果在土木堡遭遇惨败英宗被俘随行的文武大臣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大臣们哭声一片有的主张迁都南京以避瓦剌锋芒有的主张投降以保义士平安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兵部左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喝道言难迁者可斩也经师者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他的声音如洪钟大吕震醒了沉浸在恐惧中的众人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保卫战的指挥事宜于谦整顿军队严明纪律斩杀了临阵脱逃的将领以振军威他调兵遣将部署防御觅时候 率军守得胜门，自己亲自镇守安定门，在城墙上布置火炮、弓箭等武器，同时发动百姓运送粮草、修筑工事。他还颁布了铁血命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一时间全军上下士气大振，人人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于谦站在城头上一声令下，火炮齐发，箭矢如雨，瓦剌军队瞬间死伤无数。与此同时，石亨率领的明军在德胜门外与瓦剌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于谦又派骑兵绕到敌后前后夹击，瓦剌军队大败而逃。接下来的几天里，瓦剌军队又多次发动进攻，但都被明军击退。又得知各地的秦王军队正在陆续赶来，不得不率军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战役，于谦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拯救了濒临灭亡的大明王朝，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连胤宗复辟。胤宗复位后，听信了谗言，将于谦视为眼中钉。正月22日，于谦被邀往崇文门外斩首示众。临行前，于谦大声吟诵自己的绝命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代忠臣良将含冤而死，享年60岁。胤宗死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他下诏为于谦平反，追赠于谦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到了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在杭州、北京等的为于谦修建祠堂，以供后人瞻仰。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时间是高瑞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沙河口

0: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0: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7: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0: 以青春赴山海，
7: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0: 以初心守根脉，
8: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0: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0: 人们要紧忙追赶。
1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0: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0: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要先跟各位来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经常有人说了，范涵涵除了聊吃的，那就是吃的，一天天就知道吃。谁说的？那我还知道锻炼呢。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想跟各位来聊一聊锻炼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你会不会发现身边有的人啊，无时无刻都在锻炼？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而且一天不间断。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的锻炼啊，现如今呢更像是一种机器人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感觉好像是到这个点儿了，每天一万个不乐意，但是呢一到时间自动触发，我说不行，得从床上起来了啊，昨天不能再躺着了，得出门了，得去该这个跑步跑步，该游泳游泳了。其实走在这个去的这个过程的路上的时候，哎，我心里一万就不愿意，就觉得好痛苦啊。这两年我会发现呢，在我的朋友圈里啊，确实有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这个自己的健身照啊，在健身房的自拍啊，看上去不像是摆拍，毕竟那肌肉也是真的充血了啊，确实是练的这个有模有样的。但是呢也让我也会感觉到比较有对比性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前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原来上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啊，天天这个爱练健身，尤其你想这个穿一个塑形衣，然后呢怎么说呢，拍出自己认为自己的健身成果，就觉得特别的厉害。哎，我当时也特别敬佩，但是转念一想，我想到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啊，就是包括像是很多的男生也都干过，上学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课间操呢一定是要改为跑操的呀。你会发现这个班级的队伍啊，从最开始啊，这班40个人，对不对？一排四个，那就是10排呗。跑着跑着跑两圈，这排数怎么感觉哪不对劲儿呢？数一数8排了啊，再跑一跑数一数，妈5排了呀，这是。哎呀妈呀，人哪去了？然后呢就开始由什么教导主任呢，还是什么其他人呢，这个老师啊，开始四处抓人了。这个角落里抓到一个系鞋带的啊，那个角落里抓到一个这个女生生理期的。其实女生生理期不能跑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也应该去理解。但是这女生用这个理由，好像这个月4周都没跑步啊，就是很明显他是在逃避，是在以这个为借口啊。然后呢甚至有出现我网上一个段的一个笑话啊，这个女生说了这个生理期，旁边一个男生也请假，老师问说你什么理由，我和他们一样。大姨夫来了，这是属于啊，亲戚来串门了，串错人了哥们儿。但是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哈，好像当年上学我们特别讨厌的抗拒的这种体育课呀或者是跑操啊，哎，转头来大家长大了之后都开始扎堆在了健身房里头。问问大家你都办了多少张健身卡了啊？有人说了，体育课怎么会讨厌呢？哎，各位可是要区分开的，我们讨厌的并不是说是体育课，我们讨厌的是一上体育课又得进行什么1000米800米的测试，又得先是跑几圈热着身。就后来啊，我们喜欢的体育课是什么，老师放我们不管了。或者是在我们高中呢，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课，一个叫做体育课，一个叫做体活课，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

非常非常喜欢上的是体活课啊，然后到后来就觉得体育课老师要是占了就占了吧，与其出去跑操，不如啊在教室里坐一会儿呢。但是呢，体活课就不一样了。体活课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体活课它就是我们的食堂聚集地要开始营业了。我们当时上高中哈，就是你会发现只要上了体活课，班级里基本上是没人的，除了一两个，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装，就这时候你非得学习吗？当然了，确实有爱学习的啊，那时候自己学习不好，就看这种爱学习的人就觉得可装了，你知道吗？哎呀，就是以小人之心呢，当时我就感觉我是这样的，现在都得开始做检讨了，是不是？人家就是爱学习呀，那要不说我成绩不好，那体活课真是撒欢玩啊。但是啊，体活课玩我觉得本身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呢，但是体活课也没好好的活动，胃口活动，胃蠕动了。那当时只要一上到体活课啊，我们学校是有这个食堂的，食堂呢就只不过没饭嘛，恰巧食堂旁边是个超市，超市是一直营业的，就是任何的这个上课时间下课时间它全都是开门的，然后超市连接的就是我们食堂的小门，大家就可以从这个小门再进入到食堂当中啊，以至于啊，你只要看到体活课，我们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先去到食堂先去到这个超市，什么虎皮尖椒凤爪啊，啊，还有那个叫什么茶叶蛋啊，啊，最常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泡面，这就是我们的高中生活呀，聚集在食堂里吃各种各样看上去不太健康的东西，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摇身一变，当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开始养生的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啊，越是当年那些，比较爱，逃健操啊，逃体育课的这些人啊，都开始一头的扎进了健身房里，开始了锻炼，甚至有的人的那个锻炼方式啊，很多人都表示说了，那哪是锻炼呢，你那是备战奥运呢。哎呀，不得不说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精力太旺盛了啊。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办健身卡，平时有没有一天感觉24小时只要除了吃饭睡觉啊，睁眼就是练，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真是高精力人群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刷新热搜啊，看看最近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榜呢？最近啊，有一个游客啊，在参观动物园的时候呢，拍摄了一个游览的 vlog， 在网络上这个走红了。镜头里面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动物园啊，虽然是设施老旧，但是呢，动物都是干净的、健康的，而园长呢，也是热情朴实的。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就这样的一个词条呢，也是获得了广泛的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湘吴山动物园，也是咸宁目前唯一的动物园。连日来呢，这座沉寂多年的动物园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那有记者呢，也是来到了湘吴山动物园进行一个探访啊，他会发现上山的这个路旁呢，现如今呢还有这个混凝土的搅拌车在进行作业，施工的师傅呢是忙着修路、铺停车场，而且呢在动物园的门口呢，黄女士一边售票，一边向小朋友递上花生，表示说了这个20元一位，小朋友呢是免费送的投喂的花生。虽然是工作日啊，但是也能够看到游客络绎不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一个动物园啊？这样一个动物园为什么会出圈呢？我觉得首先啊，可能是。

因为大家充满了好奇。更多的呢是当大家深挖这个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守着这个园子的两个人是都是00后，也就是说一个动物园啊，俩00后开的，很多人就表示好奇了。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啊，负责人郭志坚呢是2001年出生的一个河南小伙，妻子黄女士呢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呢都是兽医的专业出身，去年3月结婚，如今带着年幼的孩子，在今年的年初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往前数啊，这家动物园呢其实是从郭志坚的爷爷的手里传下来了，交到了父亲，再传到了叔叔，如今呢落在了这对00后的肩上。郭志坚表示说了，我从小在动物园长大，看着父辈们呢照顾动物看了10多年了。2014年呢，像雾山公园其他的游乐项目也都全部关停了，只剩下这一座小型的动物园独自运转。如今呢，郭志坚夫妻俩身兼园长、饲养员、售票员，照料着园里的老虎、熊、狮子、梅花鹿、猴子等近50只的动物。接手时候的呢，账面上也并不好看，工作日一天可能也就几个人来，日子并不富裕，但是还算是比较随性啊。于是呢，他们原本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攒一点钱呢就整修一下地面，添置点动物，把龙舍呢给它弄干净。结果没想到啊，在假期期间呢，突如其来的关注就打破了这份佛系的节奏。两个人也是表示说了，以前人少，我们都是睡醒了再开门啊，现在得定闹钟早起了。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之前在看脱口秀的时候，庞博有说过他们的那个小地方有着小机场啊，问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哎，这话说的，人来了就飞呗。就这种小机场啊，突然扩建了，变成了大机场，变得专业化了哈。现在啊，每天早早就得开门了。黄女士表示说呢，动物园出圈之后啊，单月的客流量抵得上过去3个月的总和。现如今呢，没办法了，父母也得赶来帮忙。而且社区呢也是派出了志愿者来协助维持秩序、清理垃圾。就在今年的母亲节当天呢，动物园的门口是排起了长队，两人是忙到了下午6点多才吃上当天的第一顿饭。但是面对激增的这样的一个客流哈，夫妻俩并没有涨价，反而更加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动物的肠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爱动物能够把它办起来的原因。两个人表示说呢，投喂的人太多了，我们反而怕动物的胃会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调整了投喂的政策。早上呢先喂主食，再向游客免费提供少量的花生和蔬菜当零食来这个提供互动。他说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们啊能够开心一些，大老远来了，得让他们玩得尽兴，也得照顾好这些动物们，两者得做上平衡。在湖北科技学院读书的张同学啊，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之后呢，就约上了几个好友就一起来了。他表示说呢，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非常的有特色。张同学也表示说了啊，动物都是非常乖巧可爱的，还是可以免费和鹦鹉拍照，是很不错的体验。面对网上的好评如潮啊，郭志坚也表示说了，来的人太多了啊，有人来我们肯定是尽自己所能去做好所有的服务，但是架不住太多了，甚至开始劝其他的游客说，大家可以去咸宁其他地方玩一玩，逛一逛，泡一泡温泉，怕自家的这个小园子承载不了所有人的期待。那对于网友夸赞动物养得干净健康的郭志坚却会表达说，对我来说只是中等水平，我见过比我养得更好的。那在他的心中呢，经营动物园谈不上远大的理想，不过是收入够动物吃喝，那既然养了就得养得差不多，不贪多啊，也不急躁，量力而行。那这种务实呢贯穿在他们对于未来的设想里面。妻子黄女士的理想的动物园呢也并不是宏大的那种，她说不需要特别好，但是笼舍要干净，动物要吃好，那收入的话能养活我们这个小家就行了。园外呢，现如今啊，道路已经开始进行了修补，停车场的硬化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了。在园内呢，这对00后的夫妻呢，用中等水平，他们眼中的中等水平的标准，做着朴素的事情，让动物吃好，让游客开心，把这个小家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新闻呢，
都会让我觉得

怎么说，有一点点的敬佩，又有一点点的羡慕。我会觉得说，哎，你看人家哈，这个00后都已经当上园长了，动物园的园长了。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他的那一份坚守。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动物园呢是他从爷爷的那一辈传承下来的，相当于是接手了，而且自己家也是学了这样的一个专业。这也会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吧，但是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有人听过这首歌，或许有人了解过这个故事，就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扎龙湿地保护区守护着丹顶鹤，最后也是因为丹顶鹤而失去了生命的一个女孩，叫做徐秀娟的故事。那么在她离世之后呢，她的弟弟也是主动的去接管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徐建峰呢，就是他的弟弟，遵从了父亲的嘱托，完成着姐姐未完成的心愿，也是日复一日的穿梭在芦苇荡间。结果在救助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摔落在沼泽当中身亡了。而这个弟弟的女儿啊，也就是徐卓，得知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也是做了一个惊人的选择，就是当时正在农业大学读园艺的他，决定转校去林业大学，替父亲和姑姑完成未完成的心愿，继续守护着丹顶鹤，守护着这片湿地。其实在现如今呢，我们有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它有关于传承，更有关于坚守，传承着父辈祖辈的心愿和意愿，坚守在自己家乡，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之上，去完成很多人的这个心愿吧。再包括像现如今呢，我们经常说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开始返乡工作了，开始当起了新农人。再包括像之前的一个热播的综艺叫《种地》吧，一群年轻人啊，去到田间地头开始真实的劳作生活，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回到了家乡，决定啊替自己的祖辈或者是父亲接手自己家的菜园子土地，继续的进行种植养家。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人，并且把自己的学的这个专业的技术啊，什么 AI 啊、科技啊，包括无人机的技术啊，全都运用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工作之上。所以在这些的故事当中，我们被一个又一个的身影所感动，我也被他们的这种坚守所感动吧。我相信这样的故事还是在不断的上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有看到过这样更多的身影。所以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为什么能够登上热搜，就是因为你一片真心，一片赤诚，必须得给他们点一个赞。哎呀，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太厉害了。我就觉得哈，你想每天啊得照顾一群的动物，还得日常的打扫，绞尽脑汁的去思考平衡的策略，然后呢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养家，还得照顾孩子。哎呦，这一天呢得多累呀。同时也会想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线的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尤其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会不会选择扎身在健身房里，一天24小时基本上不间断的那种去锻炼呢？这都得累成啥样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小某微光说了，说我是没去过健身房锻炼的，听说很多健身卡最后都是沦为洗澡卡了。你知道我有多少次想再去游泳的时候，后来想想，哎呀，要不冲着澡走得了，最后愣是逼着自己哈、啊，坚持了锻炼。也会让我想起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真的是好早之前的一个记忆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跟大家也说过，我们的这个学校它是没有这个淋浴间的，所以你只要洗澡的话，你必须到社会面上去洗澡。像是我的话，我就在一个澡堂子办了这种的次卡。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批人呢，就是选择说了，不行，我们得办这个健身卡。然后呢，从大一的开始呢，就去健身房办健身卡，那个价格要知道比这个澡堂子的次卡要贵多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澡堂的次

坎是8块钱洗一次，那健身房那十次的话也不过就是80块钱嘛。健身房好像他们办了起码都是400-500块钱的卡，最后当时定下来的是那个说了，哎呀，我们不仅可以洗澡啊，我们可以锻炼呢、啊、你说这大学既锻炼了身体又保证了我们的干净，哎呦，对未来充满希望啊。以至于到后来每天他们临近8-9点的时候啊，拎着这个筐子就去健身房了。我说你们这个点去锻炼还能练什么？每次得到答案，哎，练啥练呢，冲着早上回来了呢。最后全白瞎了哈。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办健身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真的能做到坚持锻炼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是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点啊，
0: 看片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冇砍人啊！热天会有出头嘅热嘅。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是选择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年轻人备战奥运的那些事儿哈。有人说什么叫备战奥运，其实就指的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你会发现可能一天啊，他只要有多长时间，他就泡在这个健身房或者在锻炼的路上就有多长时间。但是也有人说了，哎，这前段时间不还说吗，现在不都是脆皮年轻人吗？包括也有人看了一个这个直播哈，就最近网上特别火的跳那个舞，就是蹲下起来蹲下起来的那个爱情鸟。看着56岁的林依轮老师呢，是蹲下又站起，跟着歌曲生龙活虎的跳舞，而28岁的超模女儿呢，在身后却是两眼一黑，扶着墙缓了好久啊。这就是他们合拍的歌曲《爱情鸟》舞蹈挑战的一幕。哎呀，没想到啊，有人又开始对比起来了，说这不就是活泼的老年人和脆皮的年轻人吗？说这种割裂感呢，在年轻人身上也不违和啊。一部分人觉得自己能躺着就绝不坐着，离开床的那都是远方，而另外一部分人呢，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每天忙着运动，每天紧盯着自己的配速啊、重量啊、心率啊、体脂啊等指标，只想提升技术。而且在真正的爱运动的这些人的眼里呢，你会发现各有各的项目要忙啊，撸铁、徒步、游泳、羽毛球、飞盘、跑步、什么骑行，要啥有啥，甚至一个人呢还得身兼多个运动。所以网友们就会开始调侃了，说你看这和备战奥运会有没有的一拼啊，强度大，项目多，还特别用心。还有人表示说了，嗯，收拾收拾吧，准备闪耀洛杉矶。还有人表示说了，哎呀，就这有人哈，就是问我谈不谈恋爱，你说我早晨健身，中午跳舞，晚上打球的，你问我 what is love， 我看你应该找着事儿干干。而且周末的朋友圈呢，不再是精致的 brunch 了啊，而是山林的徒步的打卡。约饭你得约的是放纵餐，哎呀，算了吧，那不如直接见完那个咱们去健身房约一下子。放纵什么放纵，一天天的锻炼没断几下就想着放纵的事儿了。甚至约会的见面呢，有人都直接搬进了攀岩馆啊，原来是什么火锅店、 KTV、 电影院，现在咱直接健身房里见吧。下班的这个日常呢，比上班还要忙啊，健完身还要打球，还得赶紧转场。所以一场备战奥运的热潮呢，也正在席卷全民，特别是那些有大把时间的单身男女啊。然而呢，当运动从健康的生活方式演变成为了一场自我的极限较量，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安排适合自己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到网友上的人的分享啊，有一位刘女士，她就分

这个分享了自己的一日安排。工作日呢是早晨7:40起床，得先练一组核心。中午呢在公司附近进行臀腿力量训练，晚上下班之后呢再去爬坡啊。周三周六是有固定的攀岩，从12点一口气待到晚上8点，有时候呢周日还要和朋友约徒步。就这一套流程下来，读完我就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要是我有这样的时间安排，我得缓一个月，我能不能请一年年假？我得缓一缓，就这一周的这个量哈，够我休一年的，我真觉得。但是他表示说了啊，虽然放在现实里这样的训练强度已经很大了，可是一打开社交媒体看看网上的这些超卷的年轻人，他就表示说了，自己的这条引号的奥运路上啊，还有很多的竞争对手。现如今一天3练，一周7天啊，已经成为了标配，有氧无氧是轮番上阵。从项目来看呢，徒步、跑步、健身、游泳、骑行，这是最基本最实惠的项目。打球、攀岩、普拉提、舞蹈算是进阶。还有点闲钱怎么办呢？马术、潜水、滑雪这些运动呢，是可以放在周末奖励自己的啊。你想，我们平时表示，哎，咱这周末就约一天去滑着雪吧，挺累的，就一天得了。人家是周末奖励自己用的，人均是海陆空3栖的啊，全能型选手。而且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朋友表示说了，哎呀，跑了个步，就跑步很正常的事情嘛，跟我分享。但是我当时就惊讶了，我说你现在不是在旅游吗？啊，他就说对呀，我在旅游啊，每天走着10000来步，不耽误跑步吗？哎，我当时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精力旺盛到就是在外面旅游还得先抽空跑个步的？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景点，而是专门挑选的那些有健身房的，就这个住宿的酒店啊，先去人家的健身房，要么游个泳，要么跑个步。这出差的行李里面呢，也是常备着运动服，再忙也要锻炼，甚至还开始总结起了全国酒店的健身房的测评。有人呢在办公室里呢坐着瑜伽球，时时刻刻的都得锻炼着核心啊。旁边人一看，椅子呢，天天坐瑜伽球开始赶你的这个 PPT 呀。还有人呢是手里闲不住的，必须得握着握力器，当然了，这也是预防腱鞘炎的啊，提升手部力量的。还有人表示说了，开完会呢在走廊里忍不住也要深蹲几步啊，这别人看完散会都觉得这人疯了。也有人吐槽到，你说这和当时啊，就很多女生吐槽男生在这个大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开始空气投篮，这有什么区别呀？还有人呢为了健身啊，特地选择在健身房做前台工作，做一休一，休息日就猛练，争分夺秒，时不我待的标语好像真的成为了这些人生活当中的指导方针。现如今无论是有计划型的 J 人还是无计划型的 P 人啊，只要开始备赛，训练日程表就成为了标配。训练内容多到离不开表格，整理起来也不容易。可是看着满满当当的表格呢，即便没有开练啊，很多人表示说成就感先拉满了。当然了，我都要与时俱进嘛。我们看到哈，这个网友们也是分享了自己结合 AI 进行的科学备赛。从去年的7、8月开始呢，就有网友让 AI 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训练计划。那在今年的5月24号呢，他将参加莫干山越野比赛，训练计划就全权交由给了 AI 进行生成。他说 AI 现在啊，不仅能够制定计划，还会进行技术的这个战术的复盘总结工作，提供情绪价值，堪比全能教练。那当训练计划精确到分钟，当 AI 教练随时在线的时候呢，很多人表示说了，谈恋爱的空间哎就被挤到角落里了。在网上也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这样的评论，说我人我忙着在水里换气儿呢，我哪有心思等那些人回我消息啊。还有人说了，就是约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但是我们能去减脂餐厅吗？或者说你实在不行，你等一等，你等我吃放纵餐那天你再约。你相亲，你别耽误我呀，你别让我这一周的努力前功尽弃呀。就什么事儿啊都不能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而且备赛时间很紧张，吃饭、咖啡、看电影实在占用时间。现在的约会流行的就是约徒步、约健身啊。你说咱大连的徒步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有没有可能啊？有人是趁着徒步大会去相亲，就凑着时间啊？那咱既然如此，约一个健身局，约一个徒步局吧。各位到时候如果有参赛的话，可以留意留意身边的人。还有人说了，哎，我们这个相亲啊，买两杯冰美式，一个小时的力量训练，再搭配40分钟的爬坡，练完吃根香蕉，一起去吃着牛肉火锅补充蛋白质，运动保持了，情感也交流了，堪称是两全其美的浪漫呢。这真的会有浪漫吗？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在这些真正投入到了锻炼的年轻人当中，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啊，都是曾经的体育课的困难户。就有网友分享自己上学的时候，为了不跑步躲厕所装生病，现如今的马拉松报名是一场接着一场。而这个分享呢，也是马上的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啊，大家纷纷对于之前许愿的以后再也不跑步了表示打脸了。不仅因为运动呢不再是一个被成绩量化的东西，更是因为看到了这背后实实在在的好处。最直接的好处肯定就是体现在健康上面，对吧？身体好了，气血足了，精力也旺了。健身教练分析呢说，不仅仅是秀身材那么简单啊，运动呢会提高肌肉量，将体脂率呢控制在健康的标准当中，更可以提高运动的这个能力，保护关节骨骼，减少运动损伤，提高新陈代谢，稳定身体指标。你想，气血一循环，精力也马上就变好了。网友呢也是分享说，自己是一名英语老师，大学期间呢曾经被确诊中度抑郁，一天呢能在床上躺20个小时，只要不上晚自习呢，后来他就把晚上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了健身房当中，周五呢打拳，周末爬山，更是雷打不动，甚至表示说了，现在一段时间啊不爬山我浑身难受啊，还必须得去公园转一转。而从心理上面呢，运动也堪称是现代人的精神布洛芬。焦虑的对立面呢，其实是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当大家每天想的都是自己的配速、重量、次数这些具体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空纠结活着有什么意义了。其实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包括为什么之前有段时间，其实如果真的让我在非常非常焦虑的时候，我会选择去跑步而不是去游泳，是因为我觉得游泳还是我们给自己的脑子当中留有了余地，它并不会让你非常非常的累，你的脑海当中还是会去想很多的其他的事情。而跑步这种，对于我一个跑步困难户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当时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了，而跑完之后呢，马上这个取代掉的就是我完成了，我居然完成了这种成就感的喜悦，所以很快就没有时间去想一些没有用的事情了。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头，只有配速快了，技术好了，体脂降了，体重减了，这些能够在运动数据上看到实实在在的进展，就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心理抚慰啊。另一句话来说呢，其实就是当下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并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做出来就能有所改变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掌控感。而掌控感呢，就是运动的魅力。对于生活其他的事情，你可能很少能够掌控到，但是在运动当中，坚持和突破之外啊，我们是可以掌控到我们的自己的，比方说配速、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距离、我们的体重的。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人们呢容易滑向到另外一个惯性当中，就是越多越好，越强越对啊。要知道，现如今备战奥运虽然只是大家的一个玩笑话，但是真的有人高强度的运动部的背后带来的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损伤。以马拉松为例啊，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马拉松赛事的蓝皮书当中指出，2025年全年共举办了马拉松赛事594场，参赛总规模呢达到了 454.09 万人次。相比2023年的 344.5 万人次呢，2014年的 416.32 万人次呢，是有着明显的增长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

很多人没有事先的任何准备，贸然开跑，就可能在比赛的途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2026年的跑步圈当中呢，应力性骨折成为了很多跑友普遍讨论的话题。比方说，有网红呢，有一个超过30万的粉丝的网红就在网上发帖子说了，说千万要注意运动的安全，自己患上了级别很高的4级应力性骨折，说如果不小心再伤到一次，小腿可能会直接断掉。而一项针对于230名业余跑者的调查显示呢，说应力性骨折的总体发生概率为26.5%，甚至是高于专业运动员和军事人员的。不只是马拉松啊，各项运动呢也都会有受伤的风险。近60%的受访者呢，在过去3年内遭受过运动的损伤，其中呢16%的人的受伤的比例是高达了3到5次。具体来看呢，是膝盖和脚踝的损伤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42.7%，肌肉拉伤占了28.5%，关节疼痛占了24.3%。更棘手的是呢，当运动成为了一些人的习惯，那些闲不下来的人呢，将休养视为折磨。有一些网友就调侃了，说了啊，骨科的尽头是精神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有网友分享说了，说自己的膝盖意外受伤之后呢，医生是建议自己静养3个月，但是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没啥大事了，慢慢的开始恢复了运动。而这样的事情呢，也绝对不是个例啊！有人疯狂的在网络平台上搜索，说骨折多少天能下地？有人手练伤了，说了那我手伤了，我该怎么去练腿？腿伤了的话，我该怎么去练上肢？甚至还有人坐着轮椅去练背，打着石膏去深蹲。小伤小病不当回事啊！甚至有人呢，将对疼痛的忍耐视为了勋章啊！是什么崴脚了、抽筋了、拉伤了，区区小伤啊，何足挂齿？那这些极端行为的背后呢，是将身体视作需要被征服的敌人，而不是需要呵护的朋友。又或者说，我们常见的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补偿式的健身，把锻炼当做了工作压力的发泄口。其实我们来说啊，运动本身没有错，合理的运动那一定是对我们的人体啊，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万物都是在于度的把量。如果超过了一定度的界限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去损伤了自己的一个身体啊，得不偿失。所以每天给自己制定相关的计划，包括像之前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现如今 AI 的大量使用啊，可以把自身的这个体重啊、身高啊，以及自己一些基础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投喂给 AI， 让 AI 去生成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锻炼方式，你可以尝试着跟一跟，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跟下来呢。所以无论如何啊，记住各位，健身固然虽好，但一定要合理健身。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范憨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

0: 博客都涌出过关于体育的诗句，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也与现代竞技体育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蹴鞠了。作为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这个词呢，最早是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书中记载说呢，西汉时身为安陵板里公秤的相楚，因为迷恋蹴鞠，虽然患了重病，但是呢，他不遵医嘱，依然到外去蹴鞠，结果不治身亡了。根据史料记载，蹴鞠起源于齐国的故都临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流行了。到了唐宋时期，这个运动最加繁荣，不仅出现了蹴鞠组织，而且还有专门从事蹴鞠的艺人，规则、场地设施也是相当的完善。比如出现了充气球，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南朝之后就出现了充气球，另外呢，那个时候还有球门，白打的踢法也会逐渐的规范起来。从汉唐时期，蹴鞠就传到了西亚、日本和朝鲜，后来又远播埃及、希腊、罗马、法国和英国等地，并且在英国发展为现代意义的足球。
1: 蹴鞠最早的记载啊，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首都临淄。2004年的时候，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宣布，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就是在中国山东的临淄。秦代的时候，秦始皇对蹴鞠啊就情有独钟，啊，当时还下令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划定了场地大小以及球门的高度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球门是在高处挂着的。汉代是蹴鞠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啊，汉武帝本人就是个蹴鞠迷，经常举办专门的蹴鞠比赛。大臣还甚至进谏，哎呀，皇帝陛下，那个蹴鞠呢不该是皇帝干的事儿啊。汉武帝就说了啊，朕就是喜欢，你要是有一些符合皇帝身份啊，而且呢好玩程度跟蹴鞠一样的，你赶紧说，没有的话你。到了唐代呢，出现了这种蹴鞠的空心球啊。蹴鞠早年是实心，因为最早的起源是从石头过来的啊，也就是我们踢的时候，哎，踢的不对就踢骨折了，你敢信？现在变成空心儿了啊，那变成空心儿的话，那普及度就高了。而且呢，你看它在上面挂着啊，它不是说投篮，它是踢篮，我天，观赏性很强啊，而且呢，这个娱乐性也特别的强啊。甚至在唐代的时候，还有一些姑娘们在玩蹴鞠的记载，你敢信？可想而知，在唐代这蹴鞠兴盛到啥程度。在宋代的时候，蹴鞠就成为一个全民娱乐活动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酷爱蹴鞠啊，你看在整个故宫博物院有一张图叫宋太祖蹴鞠图，在那里颠球呢啊，颠得老好了。他跟他的弟弟啊，宰相大臣经常在一块踢球，而且蹴鞠啊也成为了朝廷礼仪规定的活动，在外交的宴会上必须有蹴鞠表演。还出现了最早的足球俱乐部叫齐云社，专门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啊。你看有一个人叫高俅，咱都听过，水浒传里头演的，就是因为球踢得好当上宰相了。元朝啊，统治者是马背上的民族，哎，蹴鞠呢就不再被列入宫廷的高雅活动当中了，被当作奇技淫巧。明朝的朱元璋呢，为了避免军队玩物丧志，规定无论将士还是这个士兵，一旦被发现玩蹴鞠啊，就把脚砍了。清朝的时候，在民间就开始禁止蹴鞠了，所以说蹴鞠就彻底走向衰落。
0: 师佛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祖籍是山东祁县。王维呢，是历史上状元当中文化成就最高的。在唐代开元19年，也就是731年，王维状元及第，他精通诗、书、画、音乐等，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维的诗和画被公认为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有诗佛之称，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我国古代文人画也是自他而始，苏轼曾评价他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诗，就是来自王维的《寒食城东集市》。它描写的是盛唐时期的春天男女出游的习俗，包括了寒食、清明、上巳三个节日。全诗清新灵动，一派欢乐的景象，也充分体现了王维的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

时城东集市，王维。清溪一道穿桃李，眼漾绿蒲含白芷。溪上人家繁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捋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在盛唐时期，我们都知道人民生活安定，国力鼎盛，物产丰盈，边疆稳固，万国来朝，物华天宝，那自然是一派盛世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自然就是安居乐业，纵情欢乐，继承传统习俗，尽情地去享受着春天的景色。那么这首诗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寒食清明上巳已经是仲春时节三个相近的传统习俗节日了。寒食节它是祭祖扫墓的隆重祭日，为的是纪念春秋时期的晋国名臣贤士介子推而设立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全国性的祭扫习俗了。在寒食节期间是禁止烟火的，要吃寒食祭祖扫墓，日期呢是冬至之后的第105天。而清明呢，原本是24节气之一，清明源自清明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15日斗指已，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就是指清爽明净之风，春分昼夜时间相等，春分之后呢，第15日就是清明了。所以呢，清明节在寒食节之后的1到2天。清明也是郊外踏青的最好时节，又因为和寒食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古代寒食和清明是放在一起休假的。这个不是我随口说的，在《唐会要》卷82休假篇当中记载，盛唐时期开元24年，皇帝诏令敕，寒食清明4日为假。上巳节俗称3月3，它是源自上古人们在春天河边祭祀沐浴去除邪秽的习俗，称为伏祭。日期呢是3月的第一个4日，谓之上巳，魏晋时期把它定为了3月3。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就是记载魏晋时期文人雅士上巳休憩的活动。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憩是也。上巳节这一天，人们都是到郊外去游玩，然后在水边呢用兰草沐浴、祭祀、宴饮等等的活动。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做《寒食城东集市》，集市就是眼前的事物。眼前景物为题材所做的这么一首诗，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做诗词的题目。寒食城东集市，那就很好理解了。寒食节在长安城东郊，王维所看到的一些景物而做的这样的一首诗。清溪一道穿桃李，眼漾绿蒲含白芷。眼漾就是水波荡漾的样子，绿蒲呢是指绿色的水滨，白芷在这指的是水边生长的白色的香草，在古代的时候会把它的叶子作为香料来使用。所以这第一联写的就是景啊，在东郊野外，一道清澈的溪流穿林而过，两旁自然是桃花李花盛开，分外娇艳。溪水荡漾，碧绿透彻，滋润着水边的白芷香草。穿和寒是对应的，一出一寒，画面深邃静谧，优美景象跃然纸上。溪上人家繁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颔联同样是在写景，在溪流边坐落着稀稀疏疏的几户人家，桃李花飘落，有一部分洒落在向东流去的溪水当中。这一句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桃李掩映着几户人家静美，而落英纷飞部分洒落在溪流里，而且还随波荡漾，自然是动态时。

0: 足，半落这个描写太细腻了，动静结合给人非常强的画面感。好了，我们的主角出现了，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径出垂杨里。蹴鞠就是我们刚才讲过源自战国时期的娱乐性的踢球游戏，在唐宋的时候蹴鞠是达到了鼎盛，而秋千呢，这个也是古代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蹴鞠和秋千是唐代郊游踏青游玩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有很多的诗词描写，比如像杜甫的清明当中也说到，十年蹴鞠将除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景联是描写动静了，青年男女在一起玩耍，蹴鞠呢把球踢得很高，竟然会超过飞鸟，而秋千呢挂在杨柳之间，在垂柳枝叶之中不时地荡悠出来。这个动态描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想象，年轻的男孩女孩欢乐游玩，荡秋千踢皮球，莺歌燕语，笑语盈盈，气氛热烈。这一个过字和一个出字紧抓住了这两种游戏的特点，可以说是观察细腻，描绘生动了。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分日呢指的是逐日，那这句的大意呢就是少男少女在春天整天游玩，完全不用在乎什么清明上巳或者是寒食节气。这个尾联就是抒情了，表达了对年轻人的羡慕，完全不用考虑什么节日放假几天，只是尽情的游玩，尽情的欢乐，好好享受春天的美好。一年之中的春天，人生当中的少年，这都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寒食城东集市用欢快的笔调描述了春天的优美景象，桃红柳绿，溪水荡漾，静谧闲适，青年男女无忧无虑，朝气蓬勃，尽情享乐。整首诗动静结合，趣味十足，展现了一幅春天的郊外田园风光，气氛热烈，画面运动，也体现了王维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这当然也体现出他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确实是值得品味的一首讴歌春天的优美诗词。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0: 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划龙船、龙船赛会等等，这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同时呢，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勇往直前、坚毅果敢精神的体育运动。那这项运动呢，在我国也是由来已久。唐朝才子刘禹锡做了一首竞渡曲，以咏唱沅江五岳龙舟竞渡之盛景。
1: 竞渡曲，唐，刘禹锡。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棘而相和之，其音咸乎云，何在？思赵屈之意，是见途经。沅江五岳平低流，一人向将浮彩舟。领军何年歌已矣，哀摇振棘从此起。扬浮击节雷甜甜，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羽齐裂动，地东引河形影连。刺史临流千翠微，揭竿命绝分雄雌。先明于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俱。百胜本自有前妻，亦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众此时，纵观云尾江之美。彩旗夹岸照礁市，罗袜凌波成水戏。曲终人散空愁暮，朝趋庭前水东渚。
0: 沅江五岳平低流，一人向将浮彩舟。此语一出，我们就看到了江流滔滔，波光粼粼，彩舟摇曳，一人欢聚，共庆佳节的画面。领军何年歌已似，哀摇振棘从此起。屈原之歌虽然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是他的精神长存。每逢这一天呢，一人都是振棘而歌，以寄哀思。想想这个画面，必是桨声和歌声交织，响彻云霄，当然也是对古人的敬仰和怀念。扬浮击节，雷甜甜，乱流齐进，声轰然。浮是鼓槌的意思，甜甜是一个象声词，形容的是雷声轰鸣，所以这一句描绘的就是龙舟竞渡的壮观场面了。你想一想，必是浮声如雷，震耳欲聋，舟行如箭，乱流之中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蛟龙得羽齐裂动，地东引河形影连。齐裂指的是龙的脊齐，而地东呢是红，也就是彩虹的别称。诗人以蛟龙得羽、地东引河为喻，形容了龙舟竞渡的生动和美丽。龙舟像蛟龙出水，舞动着自己的鳍裂，又像地东引河，形影相连，美轮美奂。刺史临流亲翠微，揭竿命绝分雌雄。亲翠微是撩起了彩色的车轿幕帘，揭竿命绝，这就有点像颁奖和祝酒了。那既然是已经认定了胜利者，而且还要给他一定的奖励的这样一种仪式。揭竿呢，是指取下胜者的标志物，命绝就是举杯敬酒的意思。你想想这个场面，刺史亲临江边，翠微飘飘，这相当的重视了。揭竿命绝，他来亲自判定胜负，自然是公正无私，也显现出了他的威严。先明于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举，说的是龙舟竞渡的激烈呀。先明者勇猛鼓舞，未至者颜色沮丧，这种胜负之间尽显人生百态。 百胜本自有前朝，亦非由来无定所。其实这一句说的就是竞渡或者说是竞技的真谛，那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胜者呢，他肯定是前期准备很充分，败者呢，咱们就继续努力呀，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气馁。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尾将之媚。这句说的是龙舟竞渡的时候风俗如狂，艺人们全都聚集江边纵观胜景，云尾江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彩旗夹岸照礁市，罗袜凌波乘水戏。彩旗飘扬映照着江面，如蛟龙之居所。罗袜凌波指的是女子嬉戏在水中，美不胜收。曲终人散空愁暮，朝趋亭前水东注。朝趋亭后人呢为了纪念屈原，曾经在常德东门临沅江处立有朝趋亭。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朝趋亭呢府东一里，前看大江，郡人立此以朝屈原。不过现在旧址已经废掉了，新建的朝趋亭是在沅江边。那这一句呢写的就是曲终人散空留愁暮之情，朝趋亭前江水东注，也如屈原之魂永流不息。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老赵聊心脏专题健康栏目。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症状，它发生的原因，它会怎么样来发展，最后呢会造成什么样的来结果，咱们药物治疗应该怎么治，咱生活调理应该怎么调，咱的衣食住行怎么来安排，才能够有助于呢这些疾病的康复。有很多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为啥它会久治不愈？咱们怎么来克服它背后的这个原因，从而实现的这些疾病的这个康复？说每个人的情况啊，那是千差万别的。说要想把大家的问题解决了，那就得呢，针对咱们大家个人的情况，给大家制定一个呢，专属于您自己的这么一个治疗调理方案。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您身体上有任何方面

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咱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我这儿呢，好针对您的情况啊，针对一个呢，专属于您自己的这么一个治疗生活调理方案。说最近这段时间啊，在节目当中呢，我经常给一些个朋友开个方子，就是治心方。那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赵老师您开的这个方子一定很了不起。那这治心方，它是干啥的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能够适合于什么样的人来使用呢？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为啥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呢？哈，咱首先跟大家说，这治心方啊，它确实了不起。为啥说它了不起呢？它可以说呢，是咱们中医学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们对心脏病的一种感悟，是他们呢整体智慧的结晶。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中医大家们，他们对心脏病的这种感悟啊，这种临床实践，那总结出来很多精辟的这个理论。根据他们众多的这些中医大家的这些个理论啊，给大家研制出来的这个治心方呢，可以说适合于呢绝大多数的心脏病的这个病人。那这治心方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就是说我自己身体出现了哪些个情况适合用这个治心方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啊，最常见、最普遍、最早出现的一个表现呢，那就是心慌、心悸啊、心跳这个紊乱。好多朋友啊，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之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呢，自己的这个身体，跟年轻的时候那真是没法比了。咱别的先不说，单说心脏这一块，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莫名的心慌，好好坐着在那儿没事，哎，突然间咯噔一下子，这心跳它就跳起来了。哎，有的时候说夜里晚上睡觉啊，躺那儿休息啊，这本来睡得好好的，哎，忽然间这一阵子心慌，哎，他就来了。这心慌呢还在那忽快忽慢啊，咱自己呀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心脏在那咕咚咕咚的这在这跳，慌得咱们心里发空发虚，浑身都感觉到不自在。还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啊，说平时这个走路啊、上楼啊、干点家务活啊，这稍稍的费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力气，哎，这心跳立马就来了，啊，他这就乱了节奏，要么是跳得特别的急促，要么是跳得特别的无力拖沓，啊，甚至有的时候呢，这心脏就头停、头漏跳一下。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咱第一的反应是什么？哎，忍忍吧，歇歇吧。这人上了年纪，那身子骨的肯定会弱一点儿。那心慌啊，这是什么老化呀？哎，引起来的。啊，大家觉得说没必要太拿它当回事儿。咱在这可告诉大家啊，心慌、心悸、心跳紊乱，它可绝不是咱们年龄大了的这个正常现象。那它是啥？它是心脏给咱们发出来的早期的预警信号，咱可千万别觉得说忍忍它就能够过去，咱更不能觉得说拖着它不管，越拖呀，这心气耗的呢就越厉害，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只会是一天天的走下坡路。咱呢，先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这个道理，跟咱大家伙呢说明白，人为啥会心慌，为啥他会乱跳。咱呢可以把咱这个心脏呢想象成家里一台呀
正常运转的这么一台机。

一气，说咱年轻的时候啊，这气血充足，元气饱满，啊，就好像那机器零件完好，动力充足，运转起来呢平稳均匀，说不慌不忙，哎，节奏呢特别的规律。可是，咱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咱一辈子操心劳累、熬夜费心，情绪的起伏，饮食的不规律。再加上一些个常年的受风着凉啊，换季温差刺激等等等等，说这些个呢，它慢慢的都会耗损咱们的心气，亏欠咱们的心阳。心气，它就像个啥呢？它就像是心脏的动力源泉。那心阳呢？啊，心脏的阳气，那就是呢，心脏的温煦的底气。一旦说心气不足了，心阳亏虚了，那心脏就失去了呢，稳稳把控节奏的这个能力。该稳的时候它稳不住了，该缓的时候它也缓不下来了，那自然而然呢，就出现了什么心慌、心悸、心跳跳的这个忽快忽慢、时强时弱的这个情况。还有一部分朋友啊，这平时的时候爱生气、爱琢磨事儿，心里装着太多的这些烦心事儿，长时间的这个情绪抑郁、气机不顺畅，那也会呢干扰咱们心脏的这个正常的节律。说明明咱这个身体呀，看着呢没啥大毛病，却是莫名的心慌、心里发堵、心神不宁。说这种心慌。它不是呢那种器质性的大病，但是你要日积月累，哎，它同样的也会慢慢的呢拖累这个心脏，让原本平稳的这个心跳呢，哎，变得紊乱无序。很多人他不明白，这心慌它到底会给咱的身体带来哪些个连锁的影响？咱说长期心慌、心跳不稳的人呐。说，首先最明显的，那就是呢，睡眠变差，入睡困难，半夜一醒，说醒完了以后，哎呦，就伴随着这个心慌，说翻过来掉过去，再想睡，哎呀，那可就难了。那其次呢，经常心慌的人呐，他往往呢，这精神状态那是越来越差，一天到晚的是无精打采，心神不宁，哎，还容易心烦，还容易焦虑，一点小事就容易上火发脾气。再者啊，经常心慌的人呢，他还容易伴随着什么冒虚汗、手脚发凉、浑身发软，稍微一动就乏力气短，整个人呐，就处于一种呢虚弱不踏实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儿。说更关键的一点呐，是很多很严重的这些个心脏问题，往往在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从那个偶尔心慌啊、轻微的心跳稳律。更关键的一点是呢，很多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从那个偶尔的心慌、轻微的心跳紊乱慢慢发展而来的。说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偶尔的慌这么一次，慢慢的呢，哈，就变成一天慌好几次。说再往后发展，哎呀，哈，成常态的那个心慌，啊，即便是在那坐着不动也心慌，夜里睡个觉，哎，也心慌。说等到那个时候啊，咱再去调理呢，那就要比早期要费事的多。那恢复起来呢，当然它也慢得多。那咱再说说这心方，它针对这个心慌、心悸、心律紊乱。那咱再说说这心方，它针对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这些方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调理的呢？咱说治心方，它核心的这个思路啊。首先就是呢，补益心气，温固心阳。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强行压制咱们这个心跳，不让你慌那么简单。那它是啥？
他是从根源上把亏欠的那个心气补回来。

哎，把损耗的心阳稳起来，哈哈，给心脏呢补足这个动力，稳住这个底气。当这个心脏自身的元气啊充足了，阳气稳固了，那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把控住自身的跳动节律，不再轻易的呢忽快忽慢，不再呢莫名的咯噔乱跳，那心慌的这个频率呢，它就会慢慢的减少，那心跳呢，它就会逐渐的回归到平稳规律。那其次呢，这个治心方啊，它还能够理顺体内的这个气机，安神定气。很多咱中老年人的这个心慌，跟这个情绪的郁结、心神不宁，那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说治心方呢，在补心气的同时呢，它还能够行气，就是把这个气运转起来，它能够慢慢的疏导我们身体内的郁结的气息，让这个心胸呢变得舒展，心神呢变得安稳，说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心里发慌、胡思乱想、坐卧不宁了。我想问咱们大家伙一句话啊。说收音机前，咱们这么多的老年朋友，有多少人常年被这个心慌所困扰，却一直找不到稳妥温和的调理方法？又有多少人心慌这儿反反复复，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始终不能够从根儿上稳住？其实啊，调理这个心慌，不在于说咱们用多猛多烈的这些个药物，而在于呢，温和对症，啊，从根儿上来补虚，来稳心定律。说治心方呢，它就是贴合咱们中老年人，啊，根据咱们这个体质配伍而来。它这药性温和，不燥不烈，不刺激肠胃，专门呢针对这个心气不足、心阳亏虚所引发的心慌、心悸、心跳紊乱、心神不宁这些个常见的表现，它来呢循序渐进的调理，慢慢的把这个心脏的节奏呢稳住，把亏虚的这个元气啊，哎，给它养回来。在这儿呢，也要跟咱大家说一句负责任的话啊，咱说每个人的体质呢，它不同。啊，心慌的轻重程度呢也不一样，诱发的这个原因呢也是有所差异。说有的人呢单纯的这个心气不足，啊，说也有的人呢还夹杂着气血的淤堵，说有的人呢跟体质的虚寒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有心慌就可以盲目的来用。啊，咱大家伙呢可以对照自己平时的这个啊身体感受，啊有常年心慌、心跳紊乱、夜间心慌、心神不宁的这些个情况，咱大家自己拿不准，说适不适合来调理，或者说该怎么来养护的，咱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咱节目的专属热线来一对一的咨询，咱节目的专属热线呢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说咱开通这部热线呢，就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提供免费的答疑啊、身体状况的分析，以及呢对症调理的这些个建议。哈、啊，咱不忽悠，也不夸大，更不能呢强行的推荐。咱就是本着呢实实在在为咱大家健康来着想的这个初心，帮咱大家伙呢把自身的这个情况啊弄清楚，把养护的方向呢弄明白，让咱大家呢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明明白白的呢来养心脏，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咱说这人呐，上了岁数，说最大的福气呢，哈，不是说有钱有物，而是呢，哎，身子骨舒服，心脏安稳，吃得香，睡得着，心里不发慌，身上不受罪。咱说这心慌啊，看着呢是个小毛病，实际上啊，那是心脏在给咱们提醒。
咱早种是早调理早养活。

0: 就能够避免这小毛病呢？拖成大问题，首重呢，咱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少给儿女们呐，哈哈，添操心添负担。说今天这期节目啊，咱就专门呢，把这心慌心悸、心跳紊乱这些个表现呢，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那接下来明天的节目呢，咱继续讲第二种咱中老年高发的心脏不适的这个表现，咱呢慢慢的科普，让咱们大家啊真正的懂心脏、懂养护、懂怎么来善待咱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任何身体的不舒服、拿不准的地方，您就随时拨打咱门诊的咨询热线。好，下边呢，咱们就开通啊，咱的空中门诊热线，起到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疗效。所以大家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都别发愁，也别心展，您拨打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我这儿分析您每一个症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咱们整个发病啊，它的根源、它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帮着您呢制定咱们生活调理的这个方案，帮您制定这个药物治疗的这个方案，好帮助咱大家伙呢，早日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来了，咱们先接通这位朋友的热线，看看呢他这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赵大夫哈。
0: 也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我家里人家这是哈，上医院去检查，他说是为什么去检查，就是腰疼、膝盖疼啊，上医院去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还有骨质疏松，在医院也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啊哈，也吃了也没有效果。完了，哎，现在只能靠贴膏药缓解，现在也不能是这么样啊，对不对啊？老是吃药缓解，所以就想找一个呀，能根本治疗的方法。不知道中医有没有办法？
0: 现在用的西药能缓解是吗？
2: 就是用西药止疼啊。
0: 咱们想看看怎么能够从根上把它彻底的治疗好，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想说彻底治好，现在他走路都有点变形了。
0: 要想呢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到他这个根本在哪儿。你说我找不着根本在哪儿，我就想从根上治疗，那就不可能。你找不着根，你怎么从根本上来治疗啊？
2: 也不知道他原来呀，没说嘛，也没说从事什么哈。太劳累的那种工作。
0: 多大年龄？多大年龄？
2: 65岁。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不太正常。
0: 多少？
2: 血用降压药，用一种降压药，用药以后血压能正常点吧。
0: 有高血压，用着药正常的。
2: 对，需要正常。对。
0: 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正常。
0: 血糖是正常的。
2: 对。
0: 那现在除了腰腿疼以外，还有啥其他难受的症状吗？
2: 再就是这个血压，再没有什么。
0: 那从这个情况上来看啊，从西医学上来说，他认为呢，这是风湿病。
2: 对，他诊断的就是这个。
0: 他认为呢，这是由于首先第一个是它是一种的特殊的体质，第二个呢，他认为呢，它是感染了一种特殊的细菌，叫做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0: 说当他感染了这种细菌之后，一般人没事儿，但是他本身来讲呢，从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啊，说西医学呢就认为这是一个风湿病，他认为这种病的发生呢是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的本身的这个体质有点特殊，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他感染了呢一种特殊的细菌，叫做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说这种细菌实际上在自然界呢是广泛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感染过，出现什么扁桃腺炎的、嗓子疼啊，哎，往往大多数都是他的感染。说我们一般人就没事儿，但是有些个特殊体质的这个人呢，一旦这种细菌进入到人体之后，他身体内呢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我们一般人也产生抗体，我们一般人产生的抗体和这个细菌结合了以后，把细菌杀死，哎，咱们嗓子就不疼了，就过去了。但有的一部分人，他和细菌，他产生的抗体和细菌结合以后，没有把细菌杀死，而是和细菌呢抱成团儿。然后运行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在一些个特定的部位，这个抗体和这个细菌干起仗来，在干仗的过程当中，就把周围的组织造成了损伤，这就形成了风湿性的各个部位的这种疾病。你看，像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他们两个运行到心脏，在心脏这个位置干起仗来，对心脏造成了损伤，造成了瓣膜的损伤，关闭不全，或者是呢这个狭窄。你看风湿性的关节炎，就是他们两个运行到心关节这的时候，在这儿干起仗来，对关节的滑膜造成了损伤。你看他们两个如果说运行到腰椎这的时候，哎，在这儿干起仗来，对腰椎造成了损害，这就形成了呢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湿病。这是西医学对这个病的这个认识。说从咱中医学上来讲，认识这个风湿病，他怎么来认识呢？他认为呢是在正气虚弱的情况下，感受了外界的风寒湿邪，说风寒湿杂质而为病。那首先第一个呢，就身体虚弱，身体的正气不足了。正气不足了以后，外界的邪气才有机会侵入到我们身体内来。说这个风和寒和湿这三种邪气掺杂着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堵滞了膝关节这个位置，就出现了呢这个位置的变形、疼痛、难受。说组织在腰椎这个位置呢，就出现了呢腰椎的疼痛、难受。说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症状就是骨质疏松。
1: 对，骨质疏松。
0: 说骨质疏松为啥会骨质疏松呢？按照咱们中医学的说，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就是骨骼里边这个钙游离出来，造成了呢骨质疏松。按照咱中医学的说法呢，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开窍于耳。也就是说呢，骨骼它的领导是肾，它需要肾精的滋养，它才能够强壮。一旦呢，当我们年龄大了也好，或者是防劳体劳，各种过度的劳累也好，造成了呢我们肾虚了，肾精不足了，那不能够滋养骨骼，骨骼呢就出现了退化和老化，
1: 对，太乏累，
0: 哎，
1: 累。
0: 所以说结合起来，您这位家人他所有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发生的根源，首先第一个是身体的正气不足，与此同时呢，自己的肾精亏虚，肾气匮乏，肾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感受了外界的风寒湿邪。治疗的话呢，一个是扶助正气，滋补强身，调和五脏六腑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让他们协调起来。另外一个呢，重点要补肾。把肾气强壮起来，肾精强壮起来，让它滋养这个骨骼。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呢疏通化瘀，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去。

0: 风散寒除湿。
1: 那这个中医是可以治的，是吧？
0: 哎，是可以治的。
1: 嗯。
0: 哎，只要把握住它这个根源，找到它这个根源，把握住这个根源，恰当的选用药物和生活调理的方法，把这个根源解决了，外边的症状那肯定会逐渐逐渐的就能消散了。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明白了。
0: 我把他这个方子啊放到了咱们洛家中医门诊，有时间的话带他过来吧。
1: 行，我带他去看一看。
0: 好，
1: 啊，完了，我再联系怎么去找你啊？
0: 嗯，这
1: 我
0: 些
1: 要
0: 事儿
1: 去
0: 你就
1: 找
0: 放
1: 你
0: 心
1: 的。
0: 吧。这些事儿咱们洛家中医馆的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啊，会和您联络。剩下
1: 嗯。嗯，
0: 的
1: 让
0: 事儿
1: 他
0: 他
1: 联
0: 们。
1: 系我，我要去找你的。
0: 好，
1: 嗯，
0: 那咱
1: 好
0: 就
1: 的。
0: 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嘞，谢谢你，大夫哈。
0: 哎，别客气，好，再见。
1: 嗯，好嘞，好嘞，拜拜。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注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援中国梦。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啊，咱们的雾气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主城区的能见度呢也是比较低。随着白天太阳出现呢，雾气也是在逐步的消散。但是昨天啊，受到了东南风的影响呢，咱们整个沿海地区的凉意。

还是比较足的。你比方说老虎滩海洋大学一带，全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6摄氏度左右。尤其是在昨天夜间呢，这个雾气再次出没，甚至部分路段的能见度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个雾气呢也会在今天啊这个渐渐的消散，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早晚出行呢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的温度渐渐升高了。今天依旧是东南风控场，这个暖温级加持，所以暖意就升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突破20摄氏度，北部地区呢甚至会直线来到26摄氏度。出门散步啊，户外休闲呢都是非常合适的。从今天啊一直到星期六呢都会维持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也是处在一个平稳舒适的状态。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1到2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在15到16摄氏度。星期日的话云量增多，夜间局部地区会出现零星小雨，雨量不足5毫米，气温16到24摄氏度。最近呢整体也是少雨干燥的，偏南风时段风力偏大，森林火险等级指数比较高，野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火。另外呢春天的紫外线后劲很足，不管是晴天还是多云，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晴间多云有雾，14到23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明天呢是星期四，晴有时多云，雾气消散，15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从5到6级会减弱到4到5级。星期五呢晴间多云，15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4到5级。好啦，那么接下来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要准备到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和各位来聊一聊夏天怎么样把 T 恤穿出新意。那很多朋友都在说我是普女啊，我就是不敢穿那种看起来有一点 over 或者说有一点设计的衣服，我就是会有这种美丽羞耻症。我们今天呢就不站在所谓的什么某某制高点说，哎呀你不要拥有这个美丽羞耻症啊，你就要勇于尝试。我今天就不和大家说这个话，我们今天就说 OK， 就算是我们有美丽羞耻症，就算是我们夏天只穿 T 恤，那又如何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小巧思把 T 恤穿得有意思。你知道很多的日杂啊，是把这个 T 恤这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它比起欧美等杂志大片，日杂模特是经常穿技术款的。你就比如说我们去啊优衣库啊，或者说一些很日系的品牌，你会发现它大多数都是技术款，整体来说实用度非常高，也适合咱们亚洲人参考。就很多年以前我那个时候去买一些日系的品牌，我都会发现回到家之后它很好搭。就比方说这个短袖吧，它搭牛仔裤也能搭，它搭裤子裤也能搭，它搭短裤也能搭，哎，就是它很好搭。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简单说说这个夏天咱们就算是衣柜里又只有 T 恤衫，我不好意思穿别的又如何，我们一样有方式方法能够让你把 T 恤穿的我不敢说多亮眼啊，但是一定是有新意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为一些最近准备要出行了的朋友准备了一个海岛穿搭的度假模板，就是那种怎么讲，借用了一下外网博主的搭配思路啊。因为我们最近呢在我节目当中呢，我就是贯穿了一个主线，就是普通衣柜的穿出时髦感的一些方法。就是我越来越能够 get 到我们可能普女在买衣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的预算有限，比方说我们可以买的件数有限，我确实没有办法说针对一次出游然后我就大笔安，就是有一个置装费之类的，那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说普通衣柜也可以让你在海岛度假的时候去穿出那种很 ins 风的感觉，或者说哪怕你是一个懒人来的，我也可以让你比较容易的就是出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和大家展开说说。然后最后呢我还蛮想用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段和大家来说一下养心气儿这件事儿。有很多朋友说，哎，小佳感觉你是一个挺高能量的人，
但是其实殊不知我是一个 I 人，就是 I 人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社交的时候，我确实会让自己调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状态，就是我会把社交这件事儿当个班儿来上，就大概其实这个意思。然后但是在结束社交之后呢，我是有一点，我会非常的辛苦，都不能说有一点辛苦，就会有一点累啊，非常的累，就大概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会发现人到中年之后，就是这种累的情况它发生的频率变高了，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但是和身边的同年龄段的朋友来一个比较深度的对谈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说，哎，我真的感觉有点撑不下去的样子，就是想说毁灭吧算了。其实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说你能力不够，因为我认为我的朋友们，包括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们，你们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心气儿散了。然后呢，最近我又发现在中医上有一个诊断叫做心脉损耗。那这个心脉损耗它有的时候存在在你非常累的一个阶段，你就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就像我们说的低欲望或者说无欲望，其实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一段感情它突然之间结束，或者说一个人突然之间离开，你的那个心，有的人说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心就像是被一只手抓住了在揉捏一样的疼。其实它不是说一种很单纯的说，哎，你太敏感了，哎呀，你情绪怎么这么不稳定，哎呀，你是不是太脆弱了，它不是，它是一种可能确实是蛮切实的一种病症，就是心脉损耗。那我之所以会前期给大家铺垫那么多，就是说我想让大家接纳这件事儿，就是你现在就是在低谷，你现在就是心气儿散了，甚至你现在心脉损耗。但是又怎样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用三个小 tips 帮你一点一点的养回心气比方说之前有个女生说脸在江山就在，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用鲁豫姐的话来说，就是可能现在比较严谨的角度，愿意给自己叠加，就愿意在什么事儿前面加一个某种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是就是谁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精神抖擞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呢？甚至《知否》里面林小娘也说你这个人啊，你一定要这个面皮儿不能塌，如果你面皮儿塌了，别人就知道你心里已经散了。那么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来说用三件事儿一点一点的养回你的心。所以除了那一句脸在江山就在，我今天呢也想给大家再灌输一个我觉得也更深度，也不想怎么讲，更有意义的一个吧，就是你的心气儿在，你的江湖就在。好吧，所以今天呢也是很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上面的三个内容。那同样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共同来听歌喽。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你疯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女生的衣橱应该怎么样能穿得更加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说有一点点设计感。比方说我们普通衣橱里面的普通 T 恤哦，你别给我讲说你没有 T 恤，我不相信，真的，因为 T 恤实在是我们几乎每个人衣柜里面都会有的一个单品吧，但是它确实比较难穿出新意。而且你看啊，利用率最高的 T 恤是不是这三类？你看你有没有？第一个呢，就是纯 T， 就或者说纯色 T， 就是黑的啦、白的啦，或者说各种各样颜色，但是它是纯色。那么其实呢，你每次看到有纯色 T， 你就说它太普通了。殊不知，其实它真的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万能内搭。你可以准备两件，以黑白两色为主。它这个万能内搭可以让你穿春夏秋三季，利用率很高。而且我的建议是你好好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今年开春的时候，你好好的买两件，然后呢你就穿这一整年，穿到年底你就不要了。为什么？我不是说浪费啊，就是首先这两年你因为你就两件嘛，你穿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应该蛮高的，它又是比较贴身的。你等到第二年呢，大概率纯白的东西都会变色，而且它还会领口有一点走形，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用到极致，基本上我们也赚回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黑白 T 你就准备两件，但是你好好的准备。第二个条纹 T， 其实很多的日杂风都会稍微的偏一点法式，那么带颜色的条纹 T 也是出镜率非常高的单品，尤其是你像夏天呢，利用率又特别高。那如果说你要是选条纹 T 的话，我要推荐的是白底的条纹，白底红色、白底蓝色都可以，再不济白底黑色总行吧，这个实在就是你闭着眼睛买它都很难穿的不好看。好，第三类呢就是趣味 T、 图案 T、 slogan T 等等，就是去增加一点穿搭的趣味。那尤其是美式复古风的话呢，就会推荐 ringer T， 就是它特点就是领口和袖口会有一点点撞色的滚边，也是蛮好看的。然后呢，图案呢也很常见，小猫小狗、动画片、乐队就都可以，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然后如果要是 slogan T 呢，我建议大家稍微的用一下翻译软件，就是有一些 slogan 它大部分都是英文啊，可能部分也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字啊，你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这个文字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因为确实有一些 T 恤它的那个意义，它的那个国外的文字的意义翻译过来可能不是特别的友好，或者说有一点过于的无厘头，那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听说就之前呢，因为有很多的老外就是喜欢我们中国文化，或者说喜欢中国文字，然后就是有一个很那种，就是像那种大哥，或者说就是很块儿的，练得很块儿的那种，看起来蛮凶狠的，道恩强森的那种体型的一个大哥，然后在自己的好像是侧腰还是哪个就很性感的位置纹了一个麻婆豆腐，就他可能觉得这几个字是那种类似于什么猛啊，或者是虎啊，或者是龙啊、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他纹了一个麻婆豆腐，其实还蛮可爱的。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文字翻译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说的不合适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你这些基础 T 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需要靠配色去出彩啦。一件基础 T 百搭的前提呢，首先它的风格属性不突出，要不然的话呢它也不会成为一个普通 T， 对吧？所以呢配色啊，大家可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夏季嘛，咱们就上下撞色，比方说灰加粉，这个 CP 就是太火了，一年四季都可以。粉色单品单看太甜，但是灰色的清冷的这个调调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就比较耐看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卡其色加彩色，卡其色是一个混儿，我觉得它搭任何彩色都没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小 T 恤宽下装，它其实也是一个搭配方式来的。小 T 恤就是所有的正肩 T 啊，甚至稍微有一点 BM 风的那种短款 T 都可以。然后呢，你的下半身可以是那种大的伞裙，我不能叫伞裙，严谨一点就是 A 字裙，因为确实我现在会有点排斥伞裙啊，就是那种 A 字大大
裙摆一点的裙子，或者说就是总之吧，就是那种大量感的夏装，它都可以去搭配一个上半身比较正，或者说稍微有一点合体的那种版型。

0: 就很好看，尤其是它不太挑体型的，那么你是 H 型啊、梨型啊、苹果型啊都可以啊，你沙漏身材什么都可以的。然后呢，彩色阔腿裤这个单品我不建议大家买，说实话啊，因为它不好搭。如果你一定要买，我建议你买那种相对低饱和的，就比方说我们前一个阶段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浅春，对吧？你可以买那种低饱和的颜色，也不是不行，浅黄啊、浅蓝呐。那如果说你就是已经买了，现在又不能退了，你就用一些中性色去稍微的给它拯救一下。比方说白色、黑色这种 T 稍微去拯救一下，然后呢你再搭一个浅口的鞋或者说凉鞋，它都会让你的这个裤子看起来稍微的清爽一点，要不然你的那个彩色的裤子其实是有一点过于的 heavy 的啊，太厚重了。然后另外呢，彩色的大印花裙也是可以在一些度假的场合去释放它的风情的，就和你的基础 T 就可以完全的搭配，什么波点呐、大印花呀、条纹呐都可以。然后呢，说完小 T 我们再来说一下大 T。就我一直是认为说女生尤其是薄的女生，那你可以很容易的穿起你男朋友的 T 恤，就是它真的是很舒适，然后尤其是你男朋友的 T 恤的那个领口要是稍微大一点，那就更舒适了，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点锁骨左右的露肤，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还蛮性感的。然后另外呢，大的 T 恤的话，你下面可以搞的空间又很大，你比方说你可以搞那种下半身消失风格，或者说纯是小男孩风格，就是你一个宽大的 T 恤搭一个膝盖以上的那种沙滩的短裤，然后小帆布鞋再白边的小袜子，然后你的头发可以是好像是稍微的卷一下自来卷的那种，再戴一个帽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日杂。然后或者呢，你可以在你宽大的 T 恤的肩膀上搭一个小的针织的一个像小披肩一样的东西，小开衫儿的那种东西，就会整个人看起来啊更加的俏皮一点。然后呢，你如果要是出片的话，你手里面可以捧一个，不能叫捧啊，可以捏一个颜色蛮鲜艳的果汁，然后彩色的吸管，或者说搞一个草编的帽子都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关于 T 恤的搭配心得呢，我们和大家浅浅说到这里了。就是你的衣柜啊，普通人的衣柜也是可以让它小放光芒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衣柜太普通了，我没有办法去穿搭的更好看，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想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养回心气这几件事儿。其实有没有办法去养回自己的心气儿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确实是，当一个人如果没有心气儿了，就意味着他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这件事儿了。那么就会度过一个比较暗淡的一些个日子，就是尤其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会发现他们容易陷入到一个执念当中。比方说受到委屈的时候讨要一个说法，被爱辜负的时候想讨要一个结果，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又不肯转身，还要去争个对错，拼个输赢。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事儿是没有输赢的。只需要脱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舒淇就是一个把脱身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我前一个阶段呢看到了有一个切片，就是关于之前他被一个我认为有一点敌意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主持人嘛，然后我也会做访谈，我在做访谈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让嘉宾，就是你受访者舒适，我不太会刻意的为了一些什么去刻意的问一些让对方明明很不舒适的一些个问题。那尤其是如果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女生，我更不会问一些我觉得很不友好的问题。但是呢，那个记者有这样问，当然也是幸亏了他这样问，才会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回答。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街头那些随处可见的旧写真而感觉到羞愧？然后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舒淇以前是拍过比穿的很暴露的那种写真的嘛，其实这个可能放在我们当下的一个概念来说，就是女生是不应该穿的那么少，况且拍写真的就是会有一点丢脸吧。但是呢，她可能也是明明就是说，我之所以会说这个问题有点恶意，他可能就是想看到舒淇的反应是会有一些不适感，然后这个事儿就可以拿出来放大呀，他的这一个采访可能就会被看见啊。当然我这也是个比较恶意的揣测，但是当时舒淇的回应，哎呦我的天啊，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搜来回看，就是舒淇非常淡定说，不会啊，既然做了决定就别扭扭捏捏，你都不接受自己，那别人要如何接受你呢？他还说，然后那个记者还问说，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些写真啊就获得了，就是你会后悔什么拍这些写真吗？然后舒淇说，当时就不会啊，你上封面啊，上头版啊，然后就是啪啪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自己的就是邀约就纷至沓来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哎，我都觉得他怎么那么睿智，就是明明这是一个很恶意的提问，但是他没有去和恶意纠缠，他太坦荡了，他坦坦荡荡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反而你就会觉得对方很羞耻，羞耻的不是舒淇，而且他完全没有让自己陷入其中。其实你这个如果放在了2026年的今天的话，它叫课题分离，就是你感受你的，我感受我的，你问你的，我答我的。但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心理学的书读的很多，心理的课程上了很多，我们才知道这个叫课题分离，但是我们也仅仅停留在知道层面，就是能做的部分，或者说还是做不到。然后呢，包括他的感情可能之前有无疾而终的，他也从来没有纠结过，不挽回，也不自我怀疑，就是很干净利落从这一段关系当中撤退。你说他没有付出吗？不可能，那么长时间的一段感情他怎么可能没付出呢？但是他结束了就是结束了然后后来就是他和冯德伦两个人的那个婚礼，就是一切都是很简单。

一切都是很随性等等，就是甚至你看舒淇现在她的，她只要是不参加活动的话，她的头发都是白的，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修饰，她说就由她去吧，哪里染得过来等等，你就会觉得她的内心，我的天哪，真的是好强大。所以今天当我们说需要让大家去好好养养自己的心气儿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把大家去养强大的一个过程。强大，什么是强大？硬扛吗？不是，我觉得懂得脱身是强大，从名气的捆绑里面脱身啊，或者当然我们作为普女也不需要什么名不名气之类的啊，但我们可以从所谓的一些名分里脱身啊，因为你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啊，所以你就必须要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给了你冠以这个名分，你就一定要做，但是其实不一定。或者说从一些偏见里脱身，从不配得感里脱身，从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里脱身，从年龄的焦虑里脱身。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可能我做的也不是很好，然后但是呢我感觉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妈妈，我感觉可能收音机前你也在做妈妈的话，你会应该跟我多少会碰撞一点火花，所以我愿意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讲一下。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需要管孩子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脖子上挎一个家里面的钥匙，不需要我妈每一天晚上什么检查我这个作业那个上签字儿，然后那个考单词儿，或者说干啥的，你想我父母都不会单词儿的，对吧？但是现在我就发现需要我们作为家长去 check 的东西非常多。然后呢今天的时候我是就是孩子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他们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好像是要开什么运动会啊，需要小范围的搞一个排练的一个舞蹈。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老师就给我发了信息说，你要在家里面好好督促一下孩子的这个舞蹈啊。其实这个舞蹈我之前就知道，然后之前也就说过要让家长在家里面教孩子去练这个舞蹈，当然他们也会有那种什么集体练或者集体教的时间，可能是比较少，但是我一直没有在做这件事儿。我首先我承认一个错误啊，就是我确实是没有在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并没有为我没有做这件事感觉到羞愧。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释，我不知道我收音机前有没有电子闺蜜跟我有同感啊，就是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同感，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忙了，我们要管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去估算了一下，就是它就是一个舞蹈嘛，可能演完了也就结束了嘛，他跳得再好或者说跳得再不好又能怎么样呢？我如果需要去督促练，我就要先自己练会，那孩子还要画画我也得给他搞会，还要朗诵我也给他搞会，还要去背英语作文英语单词，这些全都是要我在旁边去跟着的，所以这个舞蹈就被我搁置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从这个督促舞蹈的这个身份里面去脱身了，我挺享受的。我甚至都没有告诉孩子这一件事儿，就是老师跟我说需要让我在家里督促你的舞蹈，我觉得我实在没有时间干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这样做确实是不对，但是我心里面没有愧疚。我不知道你们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你说有没有人给我安排这个作业，有的，老师有给我安排这个作业，这个就叫做给你留了一道题目，但是如何去对待这个题目是你自己的事情，我选择放下它就是放下它了。而同样也是这样的，别人怎么对你是他们的课题，你如何去度过你的一生是你自己的课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能量送在消耗自己的人身上。我昨天的状态有一点点不好，因为我就会有一种默，可能也是由这个舞蹈稍微引发起来的，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是我在去要扮演这个很懂事儿的这个角色，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去承担这个承担那个承担这个承担那个，就是好像我的身份一直是在照顾所有人，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啊，照顾家里，或者说照顾很多人，可是谁来照顾我呢？我会有陷入到一个就是挺钻牛角尖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今天我就是想到说，我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也有其他一些可能人到中年的这个女性朋友跟我有同样的小小困惑。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我们真的要从某一个身份里面脱身，不解释，不内耗，也不回头去张望已经离开的是是非非，
是非之人，是非之事，是非之地。

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适时关门。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就是蔡康永，我经常在听他的对谈当中，我就会觉得能积蓄非常多的能量。他说我们常听人劝别人说你要把你的心打开，但是我们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听别人劝别人说你要把心关上。所以我今天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劝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就是你可以在有些时刻把你内心的门关上，说穿了就是你要学会拒绝他人和学会和自己相处。怎么讲，你比方说王菲吧，就是她就是一个把关门做到极致的人呐、她的气场不需要音量去证明，喜怒也不需要靠他人去支配，他和他的前任也可以分开之后做朋友，也不在乎谁说他高冷，他就是真的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关上门好好过日子的时候，世界的声音你可以选择性不收听的。所以就是把喧嚣关在门外，把安稳留在门内，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啊。我尤其是越到现在我越相信，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心力是有限的，我现在已经付出好多在这个事儿上那个事儿上这个人上那个人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真的我要规避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我觉得不太重要的事儿。关上门你说是不是躲起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但是我并不觉得躲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他会也关注一部分的浮躁，关注一部分的焦虑，就是 close 的这个意思啊，也是为了收回自己的能量，去找回自己的宇宙。再有就是微小重启。那推荐一本书呢，是李松蔚老师的，叫《5%的改变》。他在书中这样写说，就是你说你就像我刚才提到王菲，然后你说好，我也要做王菲这样的人，你可能在第二天就变成王菲吗？不可能。那是你不自律吗？也不是。是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一次性改变100%，而所谓的改变就是95%的保持加5%的微调。你比方说周冬雨吧，虽然说现在好像感觉她不像之前那么多作品出来的时候的曝光度那么高了，但我记得最开始她可能带着山楂树之恋呢，然后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时候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她甚至会带着一点点歉意说，哦，首先我抱歉我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一直到去年的时候吧，她先是在一个叫做圣塞巴斯蒂安的国际电影节上，她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评委，全程用英文宣读颁奖词，然后并且又以 Omega 全球名人大使的身份现场英文致辞。当然我不是说你英文说得好就是一个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厉害的事情啊，也不是说在这如此的宣扬说你就应该把英文学好，而是我会觉得就是他用了这几年的时间去最后达成了一个这样的结果，慢也是快。世界上没有一夜重启的神话，但是有日拱一卒的坚持。就是可能尼采也说过啊，你可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你不要怀疑呀，你每天都离顶峰更进一步。它是不是鸡汤？它确实挺像鸡汤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就是等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就要如何如何如何，对吧？你比方说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减肥了啊，等到今年的教师节我就要开始学英文了，等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就要去开始爬山了。就是其实没有必要去追求掀桌子式的改变，或者说等他下一次再如何如何我就跟他分手，大可不必。你可以用一万次的微重启而并非一次性的去重启你的人生。就是很多走到最后的人真的也不是拼一时输赢，而是耐力和心气。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所以姐妹，养好心气对于女生来说不是矫情，是顶级的自爱。带着这一份心气儿啊，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我们都能够去守好自己的一方江湖。就是一定要学会脱身，学会关门，然后学会微重启，悄悄的去积蓄你的力量。你比方说我拿一个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啊，这也是一个很说出来会让大家笑掉大牙的事情。我不是前面一个阶段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胃动力不足嘛，然后我就开始在饭后跑步，其实这也是一个脱身的事情。我以前就会告诉自己，你吃完了晚饭之后一定要陪孩子学习，哪怕有老师在你也要在，因为你在孩子的状态会好。但是我发现自己胃动力不足之后呢，我现在就晚饭结束之后我真的是10分钟左右我就会下楼走步，然后呢我会觉得哎，走步这一件事儿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健康，我不是为了要减肥，我是为了健康让我的胃动起来。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前天晚上我给自己

走猛了，我也不记得围着中山广场走了多少圈了，但是猛到我就是太用力了，把脚底下在穿运动鞋的情况之下走出了一个泡。我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很可笑，就是你的目的不就是一个增加胃动力吗？我有必要走的那么快，有必要走那么用力，有必要走的时间那么长吗？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所以可能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在和自己较劲，就是说我要走，你看前面那个大爷走的那么快，我要走的比他还快，或者说哎呀，我还能再走一圈，我有劲儿，我还能再走一圈，就是你老期待着说通过这一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结果就是可能我的意志力是可以的，但是我脚上起了一个泡，然后我昨天晚上就走不了了呀，起了一个泡啊，脚着地儿都疼。所以他可能也是在通过某种方式告诉我说，就是微重启，不要太用力，太用力的结果就会很可笑。你会不会现在也在偷笑？所以你看，人生就是有的时候笑笑别人，有的时候给别人笑笑嘛。哦 ，OK 的，反正大家也都不是外人，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女生朋友们啊，当然啦，兄弟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低谷的时候接住自己，像我刚刚说的，养回自己的心气儿，心气儿在，江湖就在。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

0: 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今天的升学之路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呢和所有的家长还有同学们一块来分享最近的一些高校的一些情况啊。说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吗？肯定是有关系啊，尤其是今年或者是明年高考参加高考的这些同学和家长，这对你来讲肯定是有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那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呢，有一些高校掀起了他底下的这个学院啊这个更名潮。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中国交通新闻网的5月11号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北京交通大学9号。他举办了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创新发展论坛暨学院更名大会。他举办了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会上呢，这所学校的语言与传播学院正式更名为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同时呢也正式成立了。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啊，北交大这是一所呢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它不算是这个应该不是这个985，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学校啊，211。我记得好像原来的一个名字应该是叫北方交通大学啊。这所大学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应该来讲呢也有100年的这个历史啊，它跟河北唐山的他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呢是在河北唐山，也叫这个交通大学啊，这个国立什么交通大学啊，大概是北方了。后来呢这个到了北京就更名，我印象当中啊是北方交通大学，后来呢改名了，北方这听着好像像河北的地区的一个院校，后来就改名北交大了，就是这个北交大了。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就是北方交通大学他的一些这个学院呢更名了。那我们从这当中能看出来什么呢？他要突出呢这个学校的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你看，就是你改名，就好听的名字就无所谓嘛啊，就是你比如说原来的这个计算机与科学啊与应用啊，计算机科学与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或者这样的一个学院，我们现在改名了啊，改叫什么这个 AI 智能什么什么什么学院。这名字很好听，但是呢你主要的学科的内容呢可能还是计算机啊，写这个代码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如果你这样的一种改名的话，那就毫无意义。因为什么？在行业当中呢很多人都清楚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说你叫 AI 实际上无非就是写代码，你还是那些老一套。但是我们说呢，北京交通大学这次更名呢，它要突出它的一个方向。那特别的，这里面要讲一个什么叫区域国别研究院。那这显然是一个文科性的制的这样的一个学院，所以呢，它依托的是什么呢？就是外国语新闻学院，就是它原来的这个名字呢叫语言与传播学院，它改名为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我们说新闻呢不是的这个前几年这个10多年前吃香，可是现在呢已经不吃香了吗？啊，你先别管啊，就是很多的院校的这个外国语就是外语系啊，就是他们基本上呢，就是比如说外国语学院，基本上呢很多的这个学院呢都跟这个新闻传播学院呢这个合并了。合并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得看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合并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两个专业呢，现在不行了，招生专业呢，这个专业招生呢，可能遇到一点麻烦，然后毕业生呢，就业呢，可能也麻烦，所以这个得了嘛，把他们合在一起啊。那以往呢，这种合并呢是比较多的啊，是把不行的合并到那个行的，或者两个根本就不行的这个专业呢合并到一起叫一个学院，错了。我们细心来分析一下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

比如说啊，我举一个简单例啊，就是小红书啊，什么小什么小某书吧，啊，大家记得在口罩期间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那个某音啊国际版啊，可能会遭到啊美方的这个禁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外国的朋友呢，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账号呢搬到了小某书上，这个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当时呢，小某书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就是一下子这个真的是翻红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国外的这个用户，然后怎么去承接这波流量呢？是吧？那么当时大家就想，是一个小某书呢，是不是会成立一些，会成立一个小某书的一个国际版？其实是没有的。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未来的国际这个未来的社交媒体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外语人才和懂得新闻传媒传播的这样的人才，他需要跨行这个什么呢？严格的意义上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交叉学科的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大家现在都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号、短视频号。好，我现在我就随便发上去了。好，我发一个视频啊，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特别好，发一个视频我发上去了。发上去之后呢，你第一波的这个传播呢是在哪儿呢？是在你本地啊。你比如说你是大连地区的，好，你第一波的这个传播啊，就是到你这个大连本地的。啊，这些用户呢，大家可以去看到了。那么第二波呢，再根据算法，它根据这个第二波呢，那可能就是你周边的啊，你比如说辽宁、河北啊，这个山东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到最后呢，可能是到哪儿呢？国际人士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微信这个公众号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朋友啊，还有外国的朋友，他们在中国生活，或者说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下载了这个工具啊，然后呢，他们平台上呢去发一些自己的这个作品，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一个语言，平台上呢去发一些自己的这个作品，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一个语言。就涉及到一个语言，你说我光发汉语的，不，那么有可能你的这个传播力呢，它还是需要呢一些外国的朋友去认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外语人才了。好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语言与传播学院正式更名为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我觉得这样是做是对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学科之间的一个融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仅要学习外国语，你不管是学这个英法日德什么西班牙语啊等等啊，葡萄牙语等等，同时呢你还要懂得什么，你还要学习什么大众传媒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新闻传播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你懂得了这两个内容的话，你再发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应用语言了。比如说我发一个作品的话，我中英文对照，我底下字幕呢是中英文对照，然后我起一个标题呢也是有英文也有这个汉语，所以呢我就想，可能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它也体现了北京交通大学它这个学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那么同时呢，跟着它这个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叫区域国别研究院。这当然不是针对这个本科生了。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比如说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还有呢什么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呢是什么区域国别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可能是需要这个更深层次，比如说他需要招收这个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啊这样的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呢，他从本科一直到什么到博士，他都是进行了一个融会贯通啊，这叫什么本硕博啊融合进行培养。那么这也代表着他未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学科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交通大学来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交通大学到底是搞什么的？说搞公路交通、搞海上交通、搞这个空中交通吗？不是。它这里面的这个交通大学呢，它更多体现的 communication 是一个交。那你说这个文科的一个内容，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不就是语言吗？不就是语言吗？是吧？
我跟外国人怎么进行沟通和交流，我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奖。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何子，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上来啊，就是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当中。我还是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小的

时候留的这个家庭作业呢，在念书的时候留的这个家庭作业呢，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你知道我语文这个作业的，其他的作业我都好办啊，就唯独呢这个老师啊，你比如说在五一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你安排一个写两篇作文，每篇不少于300字，哎呀，我这个头就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你就去找啊，找这个参考书呗。啊，这个作文范文啊，那个时候呢一般是买的啊，就是买的那样的，这还有什么儿童文艺啊，还有什么少年文学之类的那样的一些杂志，不行的话呢那就抄呗。可那儿童文学啊，还有少年文艺之类的那样的杂志啊，他也不是说他每天都能就每一本这个在每一期里面啊，就是可供选择的啊，当范文的让你去改写的啊，或者是直接抄写的又不是特别多啊。那个时候这个书店里呢也有卖什么小学生什么作文选之类的啊，也有这样的书，但你都抄遍了。为什么呢？就是你也抄，别人也抄，经常呢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师一布置完这个作业之后呢，哎，等第二天一交的时候呢，老师就说今天啊我们有班有3个同学，他们作文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人物的名字呢给改了啊，这是什么都一样啊。后来呢学精了啊，在留这个作文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就是每篇文章只抄这一小段。你比如说你描写花的啊，我就抄一小段，描写景物的我也抄一小段，是吧？啊，根据自己学校的这个情况，或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情况呢，哎，再去抄别的作文这么一小段。但是你就尽管这么抄呢，它也是零碎的，你知道吗？啊，它不成文章，所以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苦恼。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在留这个作文的这样的作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比我们那个时代呢是要先进多了，是吧？让你描写一个这个，比如说春游的这么一篇文章，啊，这个到乡下去一个春游的这篇文章，现在有什么？有网络，你网络上你可以抄一篇范文，这是第一。第二，你大不了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 AI 来进行这个模拟写作，是吧？我找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我把我需要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给他描述了啊，写一篇这个郊游啊，郊游的文章，这个郊游里面有这个农村的这个描写，还有人物的这个对话之类的啊，你给他表述清楚之后呢啊，往那这个 AI 什么一扔啊，刷一下这篇作文呢就能出来，你管他是800字啊600字呢。所以现在孩子们完成作业啊已经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就那么麻烦了。你就包括这个数学作业也不那么麻烦了，你不会做的这个数学题啊，你把这个题呢拷贝了之后呢，往这个什么作业帮里或者是一些 AI 的这个软件里往那么一扔，哎，直接呢就给你这个答案了。应该来讲现在孩子们对这个家庭作业已经是不那么愁了，但问题来了在哪儿呢？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这个问题。前几年的时候呢，这个有人把中国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在小学生四则运算的这个能力啊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呢就发现啊，我们的孩子在加减乘除这一块要高于美国的小学生。然后就查找这个原因，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孩子第一呢会背这个小九九啊，一得一，二得二，是吧？这个二二得四，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啊，等等，说他知道他怎么去这进行这个运算。美国的孩子不行，说为什么美国的孩子不行？因为什么？他们都用计算器，是吧？三乘以三直接得九，就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你说你个位数的那个好办，你要是。

那个四位数的相乘，你告诉我怎么办？比方3158乘以三，3158乘以313，他们不会，啊，就是特别的变。但是我们的孩子呢，在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算术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呢，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也包括美国的专家说我们的孩子不能再老用这个计算器了。你必须得让他明白啊，这个加减乘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呢，你可以再去，只等到会了之后，你再让去做这个用这个计算器，这就是差别。好，那么回到 AI 上来了，说我们的小孩呢，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嘛，到时候得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完成，他根本不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只知道一个结果。是吧？有果园，有300棵树啊，每棵树呢能结200斤果。夏天到了，请问啊，这个秋天到了啊，这300棵这个果树能结多少个水果？它不进行这个运算，然后呢，直接 AI 呢就把整个的这个运算的过程呢就呈现给你，小孩根本就没有会。他不明白这个运算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呢，才是教育的所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现在孩子都不会，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有很多的家长就说，孩子写作业依赖 AI 怎么办？确实是，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个语文的那个作文的那个家庭作业这个事儿是一样的，是吧？写一篇郊游。我根本就不用动脑子，我还翻什么范文，还什么抄这段抄那段，不用抄了， AI 直接就帮我完成了。你告诉我他会写吗？他根本就不会写，他把作业往上一交就完事了。所以 AI 为孩子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却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所以家长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时代，既利用 AI 的优势来赋能学习，又不能被 AI 束缚思维，这才是培养孩子核心素养的一个关键。很多家长的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小学的语文教学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家庭作业，就是简单的语文仿写题。那小孩呢，很容易呢，就打开 AI， 然后进行拍照，很快的就可以拿到这个答案，全程没有半点的思考，是不是这样？这是很多很多家长面临这个问题。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的小孩绝对比你聪明。我跟你讲，那小孩才聪明呢，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的，可能是学点什么东西特别笨笨咔咔，可小孩特别特别的这个灵巧。很多家长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些小孩就是如此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根本就不用动脑子，在他眼睛里，你就比如说啊，就这么讲吧，就是说，哎，你上冰箱里啊，给我拿一瓶水，对吧？或者说呢，我要上冰箱里去拿一瓶水，那么我得下床啊，穿鞋走路到厨房，打开冰箱门拿一瓶水，然后再把冰箱门关上，这是一个过程吧。假如说你身边呢有那么一个机器人，你说那个机器人啊，管他是什么小圆还是小爱的什么的，你去给我拿一瓶水，哎，这个他就可以，机器人听懂了你的这个命令，然后呢到厨房就把水拿给你了。你作为你来讲根本没有这个整个的行为的过程，就是你根本都不用考虑了。那么小孩借助于 AI 来写作文，是不是也是这个过程？根本不用想啊，我琢磨都不用琢磨，我直接呢这个 AI 就给我生成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就说它没有过程，思考就如同行为的一个过程本身是一样的，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呢？这是很多很多家长的一个忧虑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孩子做作业过分的依赖 AI， 那么就是小孩就是越来越不愿意独立思考，学习责任呢也是越来越弱。你让我想，我费那脑细胞。

机器就替我完成了，机器就替我完成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长注意一点，是吧？如果他会，而说，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大人啊，不是我们都会啊，让你写一个请假条，啊，让你写一个请假条，对吧？这个我们小时候也都写过，啊，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也都写过，但是现在呢，你比较懒，你为了让这个工作呢，这个更加快捷一点，所以呢，你可以去啊，直接用 AI 来生成，啊就可以，这个我能够理解，这为了什么？提高工作效率，因为你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其他的工作是 AI 完成不了的，但是写像写个请假条什么，这个 AI 完全可以去做，或者说我写一个年终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我用 AI 来生成，生成之后呢，我还需要改，因为什么呢？有些内容它是不符合我的这个要求，我因为我自己有想法，它帮助你完成个50%-60%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剩下的40%呢，还需要你来再继续去完成，我觉得这是可以，可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是完全不行的，你必须得有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我们说对孩子们影响最大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就是用 AI 来辅助学习呢，有一定的一个积极作用， AI 作为数字化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合理使用能成为有效的学习辅助工具，比如说 AI 能够快速的提供信息支持，减轻孩子们的认知负荷，尤其是面对超出当前能力的难题的时候，能够帮助孩子呢突破思维局限，这是好的影响。第二呢，就是 AI 能够及时的反馈功能，它是符合孩子的学习心理的特点的，根据心理学强化的一个理论，及时反馈能给予孩子们正向强化，以增强其满足感，尤其是学习基础比较弱、缺乏自信的孩子使用 AI 能够积累学习的成就感，建立信心。比如说你解一道数学题，这道数学题呢，它涉及到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点，但你的小孩并没有学会，但是你通过 AI 什么呢，你提前把这个知识点给学会了，那边三角形内角和180度啊，假如你的小孩根本就不知道，可是呢这道题呢涉及到这个知识点，那么通过 AI 完全把这个知识点呈现出来，让你的孩子提前知道啊，原来是如此，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那么会不会激发你的小孩学习的能动性呢？绝对会啊，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点需要我学会的，这都是积极的一个影响。第三个积极的影响就是什么？AI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知识，满足不同孩子的学习节奏和需求。对阅读量大的孩子， AI 的字词查询翻译功能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对需要拓展思路的写作创意类的作业， AI 的润色以及灵感启发功能能够帮助自己的小孩打开思路，丰富表达形式。好，我们举写作文的这个题目啊，这道题，你的小孩的这个阅读量不太大啊，表达方面呢就差一点啊，就是老是习惯用那么几个句式，就不会用其他的一些修辞方法，但是 AI 可以帮助你的小孩去完成这些东西，最好不要让他全部的完成。你比如说啊，我想描写花，对吧？我想描写花啊，比如说我这篇文章是描写这个校园的这个早晨的，对吧？校园的某一个角落啊，就写校园的早晨吧。我就想写这个我们学校的那个花坛里的花，但是呢，我用词呢啊差点劲。哎，我可以呢通过 AI 来帮助我去完成，看看 AI 是怎么写的。哎，写出来之后，孩子一看，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好。哎，我把它抄起来。那么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如果你整篇的你就让他来完成，这样就不太好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么孩子写作业过分的依赖，他的负面的影响肯定也是有的，是吧？负面的影响有可能是远远大过积极的影响，让我的小孩不用思考了，是吧？是，哎呀，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人的本性啊都是什么投机取巧，越偷懒越好，这是人的自私的本性所决定的，
是吧？这谁都不愿意，谁都愿意多躺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多玩一会儿呗，对吧？你让我写个作文，我耗时两个多小时，天哪，我不如打一个小时的这个电子游戏，对吧？好，孩子们就是偷摸的就用什么，用这个 AI 帮助自己来完成，它滋生的是一个什么认知惰性，你这想那么多干嘛呀？差不多得了呗，对吧？那孩子的思维能力呢？他是在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是得到提升的。如果小孩过分的去依赖 AI 来进行写作文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话，就会跳过分析、推理、验证的一个思维过程，长此以往呢，就会形成什么等待答案的这种被动认知概念，导致认知能力发展受阻。所以我有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挺爱最愿意玩的是一个游戏是什么，就是脑筋急转弯。我觉得是那些积极的正向的一个脑筋急转弯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呢，文字游戏呢，其实挺好玩的啊，真的是挺好玩，因为它突破了你的这个，它突破了你的思维的这个局限，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好，有的人就不爱玩，为什么呢？他不愿意动脑子，哎呀，你脑筋急转弯，哎呀，烦死了。有我见过有的人就烦，就是他不愿意动脑子，他更愿意去这个。直接获得答案。你还比如说我们讲就是猜谜的啊，猜字谜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它都需要你动脑子的。很多人就特别厌烦，哎，你别给我整这个，不行，我这弄不了，我烦啊，他只想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这样。所以呢 AI 帮助自己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呢，肯定它也有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小学生，尤其是对小学生啊，对高中生什么我还可以去理解，你知道吗？啊，他已经学过那么多，他只是用 AI 为自己赋能，而不是完全依赖 AI， 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讲这么多了啊，明天的时候我们继续讲。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大家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2: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5: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援中国梦。
6: 是人听的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
6: 听的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6: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失恋的人半夜三点钟抱着的是吉他而不是钢琴呢？是因为钢琴太正式，就好像需要预约的心理医生，那小提琴也有距离，弓和弦是各自独立的。只有吉他，琴箱贴着胸口，震动穿过木头，然后传到你的肋骨里。你不是在弹琴，你是抱着一个人在说心里话。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讲乐理，我们只听以吉他为主奏的，藏着人间心事的歌。每首歌都有一把吉他，在陪你轻轻地说话。

1994年，高晓松用一把红棉吉他写下了《同桌的你》，一把琴，几个和弦，就把少年时候的羞涩、遗憾、怀念全部都唱进风里。从前的日子过得很慢，一封信，一段情，就是一整个青春。每次听到这样的前奏，我都会想起教室里的阳光，草稿纸上的名字。其实原来最难忘的，从来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一斜桥。那吉他在这里呢，不是伴奏，是少年的心跳。青春会散场，有些花会谢，但是吉他记得我们最纯粹的模样。

朴树写那些花的时候，只有一把木吉他，一段简单的旋律。他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走散的朋友，写给再也回不去的夏天。这首歌确实是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哈，就是吉他弦轻轻的扫，就好像在轻声叹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听懂的人眼眶都湿了，就好像突然翻开的旧相册，那些笑着闹着的人不知道怎么就会散落在人海里。走过很多路才懂得，最安心的声音是吉他弹起的故乡。

这首歌叫《故乡》啊，前奏一响就是万水千山。这首歌就是以吉他为主奏哈，很苍凉，很辽阔，又带着那种漂泊的疲惫。许巍曾经说，我在异乡的夜里抱着吉他，最想念的就是家。其实吉他不是乐器，是游子手里的一盏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漂泊遇见风景，吉他便把远方唱成了诗。耳边这首歌来自于李健，《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啊，这一首歌全程就是以木吉他为基体，然后搭配着李健清澈的嗓音，就好像一幅安静的油画。这歌是李健亲自编曲，他说吉他是最适合描绘辽阔和温柔的。这一生一世，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一把吉他就能够把人间的清澈和浪漫唱到极致，那这一把吉他像一阵温柔的风，把人带到了遥远又纯净的湖边，安静治愈，让人家都可以瞬间放下浮躁。当我们远走他乡，最温柔的安慰就是一把吉他轻声的陪伴。耳边这首歌叫《外面的世界》。

1987年，齐秦在特殊的时期写下了这首《外面的世界》，一把木吉他温柔到极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吉他在这里是等待，是牵挂，也是远方的一声问候。人生最大的温柔就是有人记得你，有一把吉他记得我们的故事。下面一首歌啊，创作者说，我想写一首歌，每个人听到都会想起某个人的歌。吉他响起，心事就会慢慢浮现。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来都不用复杂，爱情最简单的样子就是一把吉他，一句真心。总有那么一首歌，一个旋律一响起，你就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旧时光。通过我的描述，你知道我要放什么歌了吗？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那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把很特别的乐器，吉他。它没有钢琴高贵，也没有小提琴优雅，可是呢，它最懂人心。你可能不知道哈，吉他的血统比世界上大多数王朝都要古老哦。早在3200年前，赫梯人就在石壁刻下第一个抱弦乐器的乐手，那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弹拨乐器的图像。3000多年里面啊，人类换了语言，改了信仰，也更迭了版图，还有消失了很多帝国，可是吉他的样子一直留在人间。但是你

知道吗？吉他其实也曾经被时代抛弃过。19世纪中期，因为它的音量小，音域也比较窄哈，因为它比不过钢琴啊，比不过小提琴，几乎被赶出了正式的舞台。直到一位西班牙的穷木匠托雷斯出现，他30岁才开始做琴啊，他把面啊削到不足3毫米，就是比两枚硬币叠起来还薄，又在背面装上了一个像肋骨一样的扇形支撑，就是让一把吉他的音量直接翻了一倍啊。最疯狂的是他曾经用硬纸板做了一把琴的侧板和背板啊，那弹过的大师都说哈，这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吉他。托雷斯一生很穷困很潦倒哈，他去世的时候连债务都没有还清，可是今天全世界的古典的吉他依然照着他的图纸在做。琴比人活得久哈，在他身上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那让吉他真正走进流行音乐改变整个世界的哈，却是一个自己根本不会弹琴的人，他叫里奥芬达啊。他原本只是一个加州修理收音机的工匠，一个和弦都按不住。1951年他把拾音器装在了一块实心的木板上啊，就造出了第一把量产的电吉他。3年之后呢，他又设计出了至今被复制最多的经典琴型。那一个不会弹琴的人哈，却给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递上了最有力的武器。你为什么会觉得吉他很亲切呢？是因为吉他的频率和人声说话的声音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所以不是旋律好听，是你的大脑袋以为有人抱着你轻轻的说话啊。别的乐器都会问你够不够格，只有吉他会说来抱着我就行。

这个版本的一生有你啊是钢琴的版本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城市再拥挤也有一把吉他听得懂你的孤独。最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就好像一把干净的吉他，安安静静陪你岁岁年年。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一座城，一段回忆，一把吉他，一段人生。

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赵雷用一把吉他唱火了一座城。他说成都的慢生活就适合轻轻地弹着吉他唱歌。那吉他在这里呢，是烟火，是人间，是舍不得的温柔。那这把吉他里面全是烟火气啊，让每一个在异乡停留过的人都会想起自己心里的那座城。时光会老，吉他不老，一曲恋曲唱尽了半生温柔。

1990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写就了这首歌，极简的编曲哈，但是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吉他的音色就是那种低沉温柔，就好像一杯陈酒啊，越听越有味道。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送给每一个在城市里面漂泊抱着吉他哭过的人吧。这一首歌叫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当年抱着一把木吉他从酒吧唱到了全国，那这首歌也写进了北漂的孤独、思念还有他的倔强。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吉他的简单真诚就好像是一个朋友，默默地陪你撑过所有难挨的夜。那愿今后的夜里开心有人分享，难过的时候呢也有情可依吧。愿你永远被温柔以待，永远有一把吉他陪你把生活轻轻地唱完。也感谢你在午后的3点钟和我一起唱，一起听，一起被治愈。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祝你心里有情，眼里有光。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冰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可是你知道吗？冰箱的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过低的温度可能会导致食物中的水分结冰，影响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果蔬来说，结冰会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营养流失和口感变差。另一方面，过低的温度还会增加冰箱的能耗，这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电费支出，还会加重电网的负担，不利于节能环保。此外，过低的温度还可能对冰箱本身造成损害，因为冰箱内部的材料在过低的温度下可能会变得脆弱，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左右，冷冻室的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又能节省能源，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副的茶是一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每当一跟茶水小王合体的时候，哎，就是我们节目怎么说呢，实惠和福利到来的时候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每天这个点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真的希望大家能收获到好心情的同时，还有我们精心给大家准备的实惠和福利。对不对？如果哎呀一两天没听到茶水小王的动静，你不用担心。
0: 过两天就来了，
1: 也有可能再不来了。
0: 那就该担心了吧。
1: 现在这个事情谁都不能跑到前头去看一看，是不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我们就且行且珍惜。
0: 对，且听且珍惜。
1: 对，就是咱们就珍惜当下。
0: 对，
1: 甚至说就珍惜现在。
0: 现在能听到，
1: 今天听完再说，是不是？
0: 明天不知道，
1: 别换台啊！哎，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跟大家的关系。然后就像大家跟你的朋友的关系是一样的，
0: 是啊，
1: 就人和人之间呢，淡淡的就挺好，
0: 君子之交
1: 淡如水，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哎，就是你如果发现人和人之间呢，就是走得特别特别的近，你就会发现对方有病了，
0: 而且这个关系也长久不了。
1: 你说所谓的闺蜜，所谓的然后知己，所谓的然后这个两肋插刀的朋友，我觉得走到最后都不是天天黏在一起的。
0: 没错，
1: 都不是天天发微信然后八卦谁的。
0: 对，
1: 然后都不是天天然后的话我开心了你不开心了然后倾诉衷肠。
0: 对，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然后可能十天八天半个月都不联系一次，但是可能
0: 有事儿真上。
1: 哎，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在他心里一定有那么一个位置，
0: 是
1: 对吧？他那些，因为他那心里啊，就是能放的人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你就是他其中一个。
0: 是，
1: 尤其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会越来越

0: 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毛病。
0: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听节目都能有所收获，
1: 是
0: 是不是啊？哎，这个我们俩总是愿意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让大家在开心之余听我们节目能有所收获，对不对啊？我愿意跟大家来唠唠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也不断的在学习呀，
1: 在进步，
0: 是不是？学的这些知识啊，我跟你讲
1: 一点都没砸
0: 我觉得对我也特别特别的有用，
1: 咱再往心里去，
0: 所以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吃菜。
1: 吃菜，
0: 对，有很多人可能，哎呀妈，我不爱吃菜，尤其我不爱吃绿叶菜，我就总觉得吧，怎么做都不好带，
1: 没有肉好吃。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呀，要想健康过得去，餐盘必须有点绿。
1: 这句话话糙理不糙。
0: 这里的绿指的是啥呢？
1: 绿叶菜，
0: 绿叶蔬菜，
1: 对，
0: 对吧？常见的有什么菜呢？小油菜，小白菜，小菠菜，菜心儿，小毛鸡毛菜，不是小毛菜，还有这个茼蒿、油麦菜等等吧，咱就不一一说了。可能被忽略的这盘绿叶菜呀，才是我们真正的全身调节器。为啥呢？除了你所知道的，说吃绿叶菜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还可以干什么呢？它还有什么样的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作用呢？我给大家简单来说一说，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护大脑，
1: 护大脑，
0: 常吃绿叶菜延缓老年之后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的衰退哦，所以老人多吃绿叶菜
1: 是
0: 可以干什么呢？护血管。因为绿叶菜当中富含叶酸和硝酸盐，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哎，这个很好。
0: 还有可以帮助我干什么呢？降血压。
1: 降血压。
0: 对，绿叶蔬菜能为我们身体提供钾呀、钙呀、镁呀等等这些矿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钠元素的升压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强骨骼。
1: 是
0: 啊。绿叶蔬菜是钙元素的比较好的来源。它有益于我们骨骼的健康。
1: 对。
0: 还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防癌。因为绿叶菜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慢性炎症还有某些癌症的一些风险。
1: 好处真多呀。
0: 还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控制体重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绿叶菜它的热量比较低，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又比较高，
1: 是
0: 所以有助于我们减少正餐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要想稳血压，甚至说稳三高，然后你控制体重，
1: 保护大脑，
0: 怎么办呢？多吃绿叶蔬菜，
1: 是
0: 对吧？好东西啊，希望大家也吃得健健康康的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个网友呢就发了一个文章，然后曝光说南京一名大学生呢在超市偷拍女生的裙底，然后被现场的路人当场给制止了，并且还要求删除偷拍的照片。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有网友进一步发现哈，这个男生呢已经进入了江苏省的2026年度公务员拟录用的公示名单。事件曝光之后哈，就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这个涉事男生呢私下私信这个爆料人，言语中提及了说，哎呦，父母年迈，然后因为这件事呢找不到工作了，然后恳请网友饶过他这一次。前两天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了官方的通报，已经对这个男子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处理。与此同时呢，江苏省的税务局也做出了回应，关注到了这件事儿，目前呢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0: 这个其实没啥可评论的。我就觉得就是人还是需要就是不要去触犯我们的做人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他本来是可以有一个好的前程的，
0: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自己把自己毁了。
1: 是，
0: 我觉得挺难的。他
1: 还是人品的问题。
0: 对对对对，人品，人活到最后我觉得活的就是什么呢？人品和尊严。
1: 没错。
0: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支持一下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支持？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时时候候。

0: 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礼轻情意重啊。
1: 是啊，
0: 你别那么腼腆，用大连话说你别那么秀敏。
1: 就是啊，咱玩会儿呗。
0: 对，你快点，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哎，那么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听好了，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来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在触摸铁质或者是钢合金的栏杆或者是把手的时候呢，经常会闻到一种金属的气味哈。通常呢，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是金属铁产生的气味，但是实际上呢，这种金属的气味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我们的皮肤上的脂质物质会通过氧化形成脂质过氧化物，当触摸铁制品的时候呢，脂质过氧化物就会在亚铁离子的催化下发生分解还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金属蘑菇状气味的物体，这个呢就是造成金属气味的主要化合物。那这个化合物呢叫一锌烯三铜，它是具有挥发性的，所以即使在很低的浓度下，我们也是可以清晰的闻到这种气味的。而且呢，在手汗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气味它就会更加的强烈。当我们触摸硬币或者金属钥匙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可以闻到金属的味道，也是因为这些金属制品当中含有的铜锌离子同样是可以引发这种反应的，但是铝制品几乎是不会产生金属的味道。除了这种金属味呢，我们在血液当中也会尝到明显的金属味道，这个总该是铁离子的味道了吧。其实呢也不是哈，血液当中的金属味呢是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锌烯三铜和一二D。生成一锌烯三铜的原理呢，其实跟摸栏杆是一样的。当血液流过皮肤的时候，血液中的亚铁离子会催化皮肤产生脂质过氧化物，发生分解还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金属气味的一锌烯三铜。而血液当中本身呢，还有一种具有金属气味的独特物质，就是 ERD， 它是哺乳动物血液气味的关键成分，具有明显的金属气味。

腥味儿，我们对这种物质的气味呢，同样是非常敏感的。自然界中，猎食者会依靠异二地的气味来定位追踪猎物，所以呢，猛兽闻到异二地的气味会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作为猎物，异二地的气味呢，就是意味着受伤、死亡，所以呢，会对这样的味道感到厌恶和回避。进化历史当中呢，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是被狩猎的对象，对异二地的记忆呢，已经是刻到了我们的基因当中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闻到或者是尝到血液味道，都是会感到反感和不适的。

0: 的翅膀。
1: 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喂，
2: 喂，
1: 哎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我的浅时光是吧？
2: 张一你好，我是你。十多年前的老粉丝了，还有茶水小王，
1: 真的十多年前了，
2: 真是的，把你都叫老了，把我都说年轻了。
3: 哎呀，
1: 没事，我们都不老。
3: 就是你这个微信的名字，让我们觉得你的年龄不应该很大。
1: 嗯，
3: 但是有一连线，你一说的一说话，我是觉得你肯定是我们的姐姐辈儿。
2: 那你都是奶奶辈儿了。
3: 你看看、啊，哎、那个你今年多大？
2: 茶水。先说八十，先说张一啊，张一，我特别喜欢你的漂亮美，参加过你的那个，991的时尚啊，跟那个现场的，就是那个
1: 活动、
2: 那个、什么会我都参加过，
1: 哎，太感谢您了，
2: 嗯，啊，还有茶水小王，我买过上品堂了，是什么茶了，这那的，海参了。还得过茶水小王抽中我的奖品，给我抽中了，十多年前疫情前的
3: 啊。那你这两年哪去了
2: 啊？这几年呢
3: 没听
2: 啊。这几年我看你太年轻了，完成天也节目没少听啊
3: 啊。
2: 还是你铁杆粉丝，你俩的
3: 听节目就行。
1: 是啊，
3: 嗯，
2: 听节目，
3: 嗯，
2: 参加现场的那个什么现场那个会都没少参与过。991、93
3: 你
2: 都真是老
1: 听众了、
3: 就是、
2: 老听众了，
3: 很难得，
2: 特别喜欢这个。
1: 对，
2: 张一就下午以前2点钟和那个谁主持那节目，我天天时尚天天听
1: 啊。
3: 那时不是两点，
1: 那是上午。
3: 嗯，
1: 时尚女人帮是不是
3: 啊？11点
2: 啊，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没意思。我不说不瞎说啊，就是现在也一直挺默默的在后面就支持你们。
1: 哎，听得好感动啊。
3: 嗯，那个我不感动，我这就像他像奶奶这样的听众太多了。
1: 是啊。是啊。
3: 哎呀妈呀，
2: 真的。
3: 那个谁让我们这么照着稀罕呢？
1: 嗯，
3: 那个你听我说两句，你听我说两句、那个难得然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得表达一下。
1: 是啊，
3: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微信名是谁给你起的？
2: 我自己呀、啊、我有文化、
3: 哎、你是挺厉害的，
1: 真时尚。
3: 你是挺厉害的。
1: 对，
3: 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以为你这个名字的话就是是个年轻的朋友。
1: 对，
3: 没想到你今年都80岁了。我的浅时光，哎呀
1: 多浪漫啊这个名字啊。
3: 你跟我说一下你这个微信名的寓意是啥？
2: 寓意就是说我永远站在年轻时尚

0: 和人家就是实在。
1: 嗯，就是你这个名字，我是觉得就是真的，回头想一想，是活到了这个年龄，活到了这个岁数，
2: 通透了，
1: 这真的
2: 是不是、啊、
1: 我绝对是有关系的、啊、
2: 对对对，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俩真的不能跟你多唠了、
2: 嗯、
1: 就是你像我们俩花钱请的托儿似的，
2: 对，但我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啊，你这个信号不好了
0: 啊，
1: 哎，
0: 我是因为你先讲一句，咖啡讲完了一个小时上的什么袋儿，就是戴着眼镜的那个、
1: 啊、
0: 抽那个，我还有那奖品呢。
1: 哎呀、
2: 啊，
1: 都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些小礼物啥的。
2: 是是是、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应该叫奶奶了，是不是啊？
2: 对，
1: 这个我们。
0: 对呀，今天。您说
1: 我们会送一份礼物给你，时间的关系你可能没表达够、
2: 嗯、
1: 但是我想跟你讲，听了这么多年广播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啊这个广告创收压力也挺大的，分分钟钟都是钱的，
2: 我们时间到了，
1: 咱就唠到这儿吧我们微信平台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这几天给你回，你关注一下，告诉你怎么领奖，送你一份什么礼物啊、
2: 嗯、
1: 好了，祝你健康快乐，奶奶再见喽，
2: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要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好嘞，
0: 这个一今天咱俩说说补钙的话题啊。
1: 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0: 对，钙啊，它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
1: 嗯，
0: 你看咱人体的钙啊，它只分布在三个部位。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90%在骨骼，
0: 对，
1: 1%在血管内，
0: 对，
1: 其余在牙齿。
0: 你这都懂啊。所以你要知道哈，这个身体缺钙影响的不只有骨质，
1: 对，
0: 还有许多部位。
1: 是啊，
0: 每个器官其实它都需要钙来帮助正常运行。
1: 对，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至少需要800毫克的钙。
0: 对，
1: 但是咱们基本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0: 嗯、
1: 所以补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视的。
0: 没错，你看啊，刚才咱说了99%的钙都集中在骨骼和牙齿当中。
1: 嗯，
0: 钙跟磷结合成羟基磷灰石，这是我们骨骼的主要无机成分。
1: 对、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呢？是让骨骼具有硬度和韧性。
1: 对，你看牙齿的硬度和耐磨性，它就是得益于钙的沉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哈、啊、牙齿是有问题的、
0: 嗯、
1: 首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缺钙。
0: 没错，所以这个钙充足了特别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骨折和龋齿等等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另外啊、这个钙是否充足还跟多种慢性疾病预防有关。
1: 对，比如说什么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等等都是的。
0: 对，这些疾病的发生跟钙的代谢异常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嗯、
0: 而且钙啊还是身体免疫系统正常运作所必须的营养素之一。
1: 对，
0: 它会参与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和功能。
1: 嗯，
0: 就是从而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
1: 对，
0: 所以你说这个钙得多重要啊，
1: 非常重要。
0: 虽然补钙的话题老生常谈，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其实很多人啊都是单纯的认为说补钙就是为了强健骨骼。
0: 嗯，
1: 殊不知哈，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都是有影响的。
0: 你看刚才咱说了哈，正常情况下我们成人每天需要是800毫克左右的钙。
1: 嗯，
0: 老人和孩子其实他需要的就更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达不到这个需求呢？
1: 哎，我给你分析一下。你看哈、
0: 啊、
1: 饮食不均衡或者因为挑食偏食这些习惯，它就会导致钙摄入的不够，它就可能会导致缺钙。
0: 嗯，
1: 还有因为某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肾病、肿瘤或者长期吃药的、
0: 嗯、
1: 它都是会影响胃肠道对钙的吸收的。
0: 对，
1: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骨骼当中的钙质是会逐渐流失的、
0: 嗯、
1: 特别是女性，因为雌激素水平下降嘛，所以钙流失的会更快，它就更容易出现像骨质疏松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女性比男性更需要补钙。
0: 分析的太到位了。
1: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我研究老透彻了。
0: 对，当然哈，缺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缺乏维生素 D。
1: 哎，对，
0: 因为维 D 它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因素。
1: 嗯，
0: 什么概念呢？你光补钙没有维 D， 我跟你讲都白扯、啊、
1: 白吃了。
0: 也灵魂拷问
1: 啊，
0: 缺钙怎么办？
1: 补呗。
0: 没错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液体钙。
1: 液体钙，
0: 我跟你讲哈，这个钙可

0: 厉害了啊！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软胶囊液体钙
1: 啊。
0: 哦，接下来我们俩跟大家说说这个液体钙的优势，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它的第一大优势就是吸收好，
1: 吸收好。
0: 液体钙当中的钙离子游离程序特别直接和简单，
1: 嗯，
0: 因此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对，
0: 相比之下，就是片剂的那种固体钙，它是需要经过胃酸分解，
1: 嗯，
0: 把这个钙从复合物中游离出来，这样才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嗯，
0: 那么这一个过程就变得更为复杂，并且效率是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你要知道哈，就液体钙的平均吸收率，
1: 嗯，
0: 远远高于你平时吃的那种片剂的固体钙。
1: 嗯，
0: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更多的钙质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利用，而且是有效利用，
1: 嗯，
0: 从而满足我们骨骼呀、牙齿呀和咱身体的其他生理需求。
1: 厉害、啊！那咱们再来说说液体钙的第二大优势
0: 哈、
1: 它就是它安全性非常高。
0: 嗯，
1: 一般的那种固体钙啊，它在分解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或者是刺激胃黏膜。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吃完之后胃不舒服。
0: 嗯，
1: 而液体钙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它是不需要经过胃酸的大量分解，就像你把钙喝到身体里一样，所以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敏感的人群，
0: 比如说老年人还有小孩
1: 对对对、哎、液体钙哈、它就会更加的温和，也更加适合他们的身体需求、
0: 没错。那么这款液体钙的第三大优势是什么呢、它采用钙加维生素 D 三黄金搭档，补钙更高效。
1: 对，
0: 大家伙都知道哈，维生素 D 三是补钙的好搭档，对吧？嗯、那么维生素 D 三是能促进我们小肠黏膜合成钙，结合蛋白，增加钙和磷的吸收、
1: 嗯，
0: 同时还能促进我们骨骼钙的沉淀。所以就说加了维生素 D 三的液体钙，它补钙更高效，吸收会更好。
1: 没错没错。
0: 哎，你看这么好的液体钙，咱俩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好好说说价格？
1: 对，
0: 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液体钙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嗯、
0: 它一瓶呢是60粒，它每一粒钙的含量高达750毫克，
1: 嗯，
0: 维生素 D 三的含量更是高达400IU，、
1: 哦、
0: 什么概念呢？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1: 是啊，
0: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初的秒杀价我们直接干到了多少钱？
1: 398块钱。
0: 啊，对，你当时买
1: 哈，我这急等等的。
0: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1: 啊，
0: 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你要降价，你降，
0: 没考虑你的感受是不是？
1: 降50块钱对不对？
0: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想问一下，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茶水小麻的力度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讲，今天一降到底，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我天，那赶紧抢了，
0: 没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咱们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啊，我们今天通过广告置换，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我的天，再送一瓶。
0: 哎，我看你啊，真瞧不起我呀？
1: 咋了？
0: 你就说我张回嘴，我得不得多要点？好事成双，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您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1: 哎呦我的天哪，送2瓶啊？
0: 对，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软胶囊液体钙，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天吃一粒就够了，5瓶的话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1年的时间，平均1个月20多块钱。
0: 哎，
1: 咱就是说你算一下哈，你买国产的杂牌子那个普通的钙片，它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哎，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就这个价，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哈，我就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
1: 是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啊、今天他 划算了。
0: 哎，讲实在的哈，钙呀、啊、是咱人人都需要补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的饮食根本满足不了我们身体对钙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1: 对，咱都知道，像奶啊、蛋啊、海鲜啊，含钙量都是比较高的。嗯、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不能喝奶的，也不愿意喝奶。然后还有很多人啊，一天一个鸡蛋，他坚持不了。
0: 对，
1: 吃点海鲜呢，真的是挺费劲的。嗯

0: 就是有的你说一个人生活，然后还不愿意做饭，就比如说我，那你说身体需要的钙我们从哪儿来？
1: 没有钙你身体怎么可能硬实
0: 呢？就是啊，
1: 所以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咱今天这个液体钙你必须吃上。
0: 对，你就吃上一段时间哈，你把身体一直缺的那些钙就像欠的账一样给它还一还
1: 啊。尤其中老年人，本来饭你吃的就少吧，再加上有病还得吃药，有些东西医生还不让你吃，
0: 对，
1: 这身体缺钙就更严重了。
0: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劲儿？
0: 那你为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呢？
1: 你为什么牙齿越来越坏了？
0: 你为什么手脚麻木，动不动还抽筋儿？
1: 就是因为你严重缺钙，
0: 真的是、
1: 啊。我跟你讲哈，你不用再去吃什么什么这个粉那个粉的了啊、
0: 哦，
1: 你就吃咱今天这个液体钙，因为它补钙最直接、最有效，对不对？
0: 没错。
1: 刚才啊，我们俩说了，咱这个液体钙比起普通的那个钙片啊，其实它具有四大优势。
0: 嗯，
1: 我们俩再跟大家说说，第一大优势就是它是离子维生素 D 液体钙。就特别容易吸收，对肠胃刺激非常小，就更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吃。
0: 对，第二大优势呢，它是小分子液体钙，分子流动性非常好，所以吸收率呢就会更高。
1: 第三大优势就是它配方更纯净，你看它配料表就只有碳酸钙加上维生素 D3，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知道这两种东西可是补钙的黄金搭档， VD 它能够有效促进我们肠道内钙的吸收。
0: 没错，第四大优势呢就是液体钙它会更加温和，吃完之后呢，不会像片剂那种钙片哈，非常容易引起胀气和上火，也不会出现便秘的状况。所以呢，咱这个液体钙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1: 没错。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哈，咱这款液体钙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再一次强调一下啊，它是软胶囊液体钙，吸收率是好上加好的。
1: 没错啊，一瓶呢是60粒，它每一粒钙的含量高达750毫克，维生素 D3 的含量更是高达400毫，就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啊。
0: 对，
1: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0: 398，
1: 这个价格记等等的啊，
0: 是
1: 这个价格其实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哎，当时这个都抢疯了。
1: 没错啊，在这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0: 哎呦，我真以为啊，你就是再便宜个20-30就行了，你直接降100块钱啊！
1: 茶水小麻一出手就是有没有？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对。
1: 另外，大家伙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价格便宜。便宜了，然后咱们还有赠品了呢。
1: 正常代理商说，王二，你要是要赠品的话，我使使劲再送一瓶吧。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对不对？咱送就大大方方的，你别口口凑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听好了，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狠不狠？狠不狠？
0: 哎，我这个心是好恨呐，
1: 恨的是你买贵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美国进口的液体钙，秒杀价今天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那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啊。
0: 对，一天吃一粒的话，其实就够了哈。5瓶的话，你算算，足足是10个月的量。10个月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真的，就咱今天这个液体钙哈，不管是谁听节目，都应该是入手一套的。
1: 对，
0: 像做儿女的，是不是得给父母多买2套？
1: 对，
0: 进口大品牌的，这个都是补钙产品当中的天花板了，而且价格今天多便宜呀！
1: 中老年人，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0: 是啊，
1: 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咱今天这个液体钙，对不对？
0: 对，另外还有像骨关节疾病的，或者是经常腿脚抽筋儿。晚上睡觉都能抽醒的、
1: 还有那个
0: 上楼
1: 泄好几气儿的、
0: 哦、
1: 你腿都抬不起来的
0: 对
1: 不对？包括很多叔叔阿姨那个药啊，咱说越来越慢，你够着的哈，喘气儿都费劲儿，是不是？
0: 那可不、
1: 你看就我们说的这些情况，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0: 之前啊，天天吃钙片觉得好像挺贵的，我吃不起吧、咱今天把价格给打下来了，你还不赶紧行动吗？
1: 正常市场上这种液体钙其实卖的是很贵的，
0: 没错，
1: 而咱今天这个是美国进口的维 D 液体钙，你不用心疼钱咱今天就能吃上了。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其实挺不容易的。下次再来咱就真的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你说寻思啥呢？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八八

0: 88110
1: 88110
0: 导播间电话全部都在在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拨打啊。
1: 对，
0: 一你看啊，其实现在啊，咱们每个人都是缺钙的状态，
1: 嗯，
0: 你就真的应该提高这个补钙的意识。
1: 对，你看孩子缺钙哈、啊，会长不高，然后影响发育，尤其是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子矮的话，一定是要早早的补钙的。
0: 对，孕妇啊，还有生了孩子的女人，其实尤其缺钙，
1: 对，
0: 因为他们体内那个钙基本都供给宝宝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后啊，很多宝妈就会出现这个大量掉头发呀、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
1: 对，还有老年人缺钙啊，它是会让骨密度迅速下降的，
0: 对，
1: 骨关节各种疾病也就来了，特别是骨折的风险也是会提高的。
0: 嗯、你说人老了最怕什么？
1: 就怕摔跤。
0: 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你卧床个3-5个月的时间，那心肺功能我跟你讲就会迅速衰竭，
1: 嗯、
0: 复原再说几乎是不可能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是整个一下你就感觉卖自己老了好几岁那种感觉。
1: 所以哈，就这个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0: 一定要补钙啊。
1: 对，
0: 咱今天这个液体钙最牛的是什么呢？它不挑人群，
1: 嗯、是
0: 从孩子到老人都能吃、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杂牌子，人家是美国大品牌原装进口而来的啊，
1: 对，
0: 吃起来更放心，对不对？
1: 而且呢，它是才有小分子液体配方的，更加温和，更加容易吸收。
0: 嗯，
1: 你看它这个钙加维生素 D3 黄金搭配哈，补钙非常非常的高效。
0: 对，而且它是不需要胃酸分解的，它因为它是液体状的，吃到身体里直接就吸收了，
1: 是、嗯、
0: 就既能减少胃肠不适。而且它安全性还非常非常的高，
1: 还有啊，就是它是小颗粒软胶囊，非常容易吞服，不卡嗓子。
0: 哎，对了，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维 D 液体钙，市场价398一瓶，
1: 嗯、
0: 一瓶呢是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因为它能有将近2年的时间没来了啊。
1: 对，
0: 相比之前，我们今天的优惠力度更大，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能够你吃将近1年的时间，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元。
0: 同志们，平时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搞定5瓶，
1: 你多划算！
0: 名额满了就没有赠送了啊！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你说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其实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这款液体钙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啊。
1: 是啊，
0: 效果咱说品质啊，绝对都是补钙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对，它一粒呢是含有750毫克的高含量的液体钙、
0: 嗯、
1: 这一粒哈可以顶30多个鸡蛋，20多斤瘦肉的含钙量。
0: 哎呦，
1: 你说谁一天能吃这么多东西，然后去补钙，对吧？
0: 不可能啊，对吧？
1: 再加上哈，它有400IU 的高含量的维生素 D3，它会让补钙呢双管齐下，效果加倍的。
0: 没错，咱说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
1: 是啊，
0: 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发的。
1: 嗯，
0: 要不然你说哪天不小心摔一跤、骨折了，你花多少钱不说，关键遭贼一样。
1: 对，你说每天吃一粒咱们这个液体钙，和你花钱遭罪，你选哪个？
0: 你选哪个？还有，
1: 我肯定补钙。
0: 还有孩子，咱说如果正在处于发育期，想让他身体强壮，想让他长大个，你也要注重补钙。
1: 对，
0: 这个家长我觉得应该上点心，对不对？
1: 是。还有像孕妇就更不用说了，咱们这个是液体钙哈，配方非常的纯净、
0: 嗯，
1: 然后更加的安全。
0: 对，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软胶囊液体钙，咱们今天是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一共是5大瓶啊，一共多少钱？
0: 298元，这个价格吓你一跳，
1: 真的
0: 能吃足足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
1: 嗯，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是啊，
0: 导播跟我们俩比划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划算，
0: 因为它的保质期是3年呢。
1: 对，
0: 你赶上这么便宜的话，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1: 关键是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啊，下次来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所以哈，多订2组不吃棍儿哈、
1: 嗯，
0: 对不对啊？电话现在一直都在占线哈，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对，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同志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刻都很嗨，时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1: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这首《如愿》，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此次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主题曲。她在录制过程歌曲的过程中打磨每一句唱词，为了非常细节的情绪反复录制，来为歌曲注入情感。

0: 好，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接下来我跟莉莉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嗯，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炒蒜苔啊，你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啊，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道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面包，是不是啊？有营养，孩子还爱吃。嗯，
1: 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1: 就是它软乎。
0: 对哈，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歹。包括下面条，哎呀，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你不能随时去骗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时段秒杀，我跟莉莉霞就给大家带来了午餐肉，而且品质超高的午餐肉。我一提哈这个品牌的名，很多经常吃午餐肉的朋友都知道，梅林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
0: 扛把子。那么梅林午餐肉啊，被称为是贵族午餐肉，因为咱们大家伙真的就是能看到它午餐肉里面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啊，含肉量超高，所以咱说梅林午餐肉啊，为什么在全国那么有名，卖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品质特别好哈。
1: 是是是。
0: 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嗯，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嗯，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嗯，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啊，哎，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午餐肉真的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家家必备的食物了
1: 啊。现在我们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当肉吃啊，是不是啊？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一些叔叔阿姨有三高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无菜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经过了高温高压之后，它锁住了营养，然后其他的那个成分还在啊，
0: 对，
1: 还烂乎。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无菜肉吗？李翔，
1: 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
1: 那不没事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

0: 乎乎哈，那个肉还嫩，
1: 还好吃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啊，对不对？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哈量大实惠，
1: 嗯，
0: 关键哈这个午餐肉的品质还好，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谈谈价格，
1: 多钱？
0: 所以咱就得赶快请出咱的棒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1: 你好，钟晓，
2: 哎，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发没发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越越用大连话讲啊、嗯，
2: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锅儿非常大，
0: 嗯，
2: 多少克呢？340克的，
0: 嗯，我觉得这也
1: 普通的量，
0: 这也不是关键，丽、哦、霞，我觉得关键还是价格。
2: 啊，对，
1: 茶水小王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好，
2: 你听我说，小王，最主要是咱们回家这个午餐肉，这个味道特别好，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对，
2: 就是回去你吃不到大大歪歪，就是含肉量特别高，
1: 嗯，
2: 有那个劲道劲儿、
0: 嗯，没错。而且大家伙哈、啊，你回家哈、啊，把这个午餐肉打开之后啊、嗯，你用筷子或者勺子，你给它㧟出来。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肉丝儿、
1: 哎，
2: 嗯，
0: 就是你亲测一下这个午餐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那还主要得亲自尝一尝，尝一尝还在架上，你
0: 其实
1: 上、
0: 哎、其实是这样的哈。话说回来哈，价格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咱买吃的东西最重要还是得好吃，
1: 嗯，
0: 对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小王哈。最主要是啊，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肉源基地，
0: 嗯，
2: 知道吧？我们从选料到我们出厂，整个我们需要六道工序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保证，再一个我们成本能控得住。就340克这一罐，我告诉大家哈，一般的厂家还做不了，
0: 对，
2: 因为它成本和物料太高了，
0: 对，
2: 你知道吧？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哈，买这一罐哈，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啊，39块钱这一罐。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很多商家做不了，
0: 做不了，因为现在啊，150克，咱说170克，就算市面比较大的这个午餐肉哈，也得30来块钱左右呢。现在
2: 啊、嗯，那么今天呢，咱不用这么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嗯，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咱是买5罐。我送5罐，
1: 嗯
2: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在外面多少钱了、啊、
0: 10罐原价就应该将近400块钱啊、
1: 嗯、
2: 对呀、
1: 啊、
0: 嗯，
2: 今天呢我给大家直接做到299块钱，就是我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半，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吗？
0: 嗯，
2: 说值不值？
0: 你省没到一半，我觉得这个力度不太行，咱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家里必备的，而且大家经常去买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10罐299，一罐的话是29块9，
1: 是
0: 它的罐数大哈，340克，就是一罐顶外面，现在咱们正常买的是两罐，
1: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29块9，就这个价咱自己出去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便宜。
1: 但是你刚才说的有道理，他也没给到一半。
0: 对呀，你这没给到一半，你这给到一半，俺俩还讲什么？是不是？
2: 不是，小王。
0: 嗯，
2: 我今天我含肉量高啊，再一个我今天我告诉大家哈，主要是我的味儿好，我说不好听的，咱老百姓买吃的最主要在乎什么？你味儿不好，你别说299一罐，你就1块钱100罐我也不要啊。
0: 现在的话，
1: 你想
0: 哎，是这样的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来你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肯定要讲价啊。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一会儿他就得要你送点礼物，你先自己慢慢寻思寻思。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味儿好，你品质高，你得不得给个机会让大家伙去接触一下这个东西？我得尝尝的话，你味儿好不好？那你
1: 俺上超市是有的时候不便宜，但是它有那个促销，有尝嘞。
0: 对，你家且不且不，还给你让人家尝一尝呢，对不对？你
1: 我说句公道话，茶水小王说有道理。
0: 嗯，你既然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你不是为了卖东西挣钱的，那你就应该带点诚意。什么概念呢？你应该给个非常实惠的价格，让大家伙有机会。不心疼钱的话，我能尝一尝这个东西。
2: 小王哈，你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你就是想省点钱呗，是不是？
1: 对呀、啊。
2: 那这样，小王哈，今天我省50块钱。
0: 你好大个动静，省50块钱？咱节目什么时候降过50块钱？好说也不好听啊！我就觉得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你看299，你降100，就当做给我们大家发100块钱红包了，不行吗？大家伙吃好了，你给省100块钱，我给你做点口碑宣传。
1: 嗯，买5罐送5罐，10罐199。
0: 对呀、啊，而且口碑是拿钱能买来的吗？钟晓，你可真有意思。死了！我们节目广告费多贵，您知不知道？
2: 主要是你不能可一只羊薅羊毛啊！你这，
0: 那你可以不来呀？是不是你主动要来的？
1: 哎，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哎，注意态度啊！
2: 那行行，我答应你，
0: 不便宜，直接就切出去，199，不带反悔的了啊！
1: 买5罐送5罐，10罐，
0: 十罐其实就相当于外面的20罐了，你知道吗？
1: 那可不，
0: 相当于外面20罐啊！同意了哈，199哈，
1: 你要买个那个70-80克。

0: 的那午餐肉还得十
1: 不点不点的，对不
0: 对？
1: 也得十几块钱呢 啊！确实，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199哈！你快卡死点老爷们儿！
2: 不是还干什么？
1: 送赠品呢？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降价送赠品呢？
2: 我都不给你，不是，我今天本来是我带了两罐来，你们寻思你能砍100块钱呢？你砍个，
0: 那不带两罐不能让你拿走，
1: 带回去带来了，你还想带回去啊？
2: 我这小王，我今天带来不是说100克、150克，我340克，我带两罐来。
1: 这是同品同质的呗，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对吧？那就送了就完了呗。哎，我就是觉得哈，大连老爷们儿就是嘎不溜脆的。你这小王行，无所谓了，我。
2: 啊，小王，你把那两罐直接给小王送过去得了。
1: 给我钱，现场开始，
0: 现场搬
2: 过。好，行，小王，我送你啊，
1: 送了啊，送了啊，行，妥了哈。
2: 啊，等，听我讲，限量就100组啊，你把那个量
1: 抢
2: 好。
1: 啊，这你这个线下干，线下干，我们直播的哈，同志，哎，直播呢啊，哎，
0: 现场搬过
1: 啊，现场，行，现在我跟丽霞给大家来捋一下哈，今天意外太多了，跟你讲，
0: 快
1: 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餐肉哈，是超大罐装的哈，340克一罐啊。
0: 巨无霸午餐肉，
1: 对，真是哈，一罐顶外面两罐的哈，
0: 里边都是肉。
1: 市场价39一罐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买5罐送5罐，10大罐，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霞给大家讲价了，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不是再送一罐，我们再多送2罐，什么概念呢？
0: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1: 对，
0: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1: 199，199，同志们，平均1罐10来块钱，这是来自大品牌的梅林午餐肉，哈，
0: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午餐肉也不是杂牌啊，非常有名的梅林午餐肉，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你就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哈。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奖励一下哈，就几块钱一罐，你知不知道，
0: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块，
1: 对呀、
0: 啊，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1: 对，就这个价格一出手，你就把这个罐头买回去当做肉来吃，我跟你讲都超合适，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Money grew on hackberry tree, time wasn't such a luxury. Love, love sick, oh. 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我就觉得午餐肉这个东西是家里常备的，你买回去不是看的，你买回去是吃的，家里就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嗯、所以同志们还等啥呀，电话现在已经开始满线了哈，大家伙如果遇到战线你坚持拨打哈，中小我跟丽霞代表我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感谢你啊。
2: 就100组小王，就100组啊，真的真的，我都不想，真是我都不想，
0: 真是，我说句公道话，我都挺服你，
1: 哎，你
0: 小王，
1: 你别带着情绪哈，你这样哈，
2: 不是啊，小王不能带情绪哈、嗯、咱老百姓咱摸着良心讲哈，不限、嗯、咱每一罐340克，就这个、嗯、就这个午餐肉哈，199，我还是那句话，在外面吃一顿饭不够，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进回去你看看，我告诉你哈，跟外面吃绝对不一样，
1: 对、嗯、
2: 就
1: 定
2: 就完了，
1: 对对对，
2: 回家咱怎么吃，咱这午餐肉你回去拌点三丁，
0: 吃火锅
2: 你知道吧，弄个凉菜、
1: 嗯、啊，对，
2: 你知道吧，
1: 三丁，嗯，
2: 完了，因为咱今天这个罐儿大呀，
1: 嗯，
2: 之后咱现在还不上学嘛，你早上哈就买这个面包片，
1: 嗯，
2: 哎呀妈，我又咽口水了，就是那个午餐肉，咱这个大，你给它片一片啊，
1: 对，
2: 剩菜都不用放，
1: 嗯，
2: 咱都从午餐肉面包片给孩子吃，
1: 嗯，
2: 因为这个午餐肉它里面这个很多这个
1: 含肉量比较高，很有营养，
2: 对
1: 对, 对, 对，
2: 蛋白质也高，
1: 嗯，
2: 孩子多吃一点，
1: 嗯，
2: 再就是回家啊，我一般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哪愿不愿意吃啊，弄个麻辣汤，
1: 嗯，
2: 或者麻辣拌，
1: 对、
2: 嗯、你切两片、嗯、特别是女士在爱吃自己在家做做啊，
1: 嗯，
2: 面底料也方便，
1: 对，
2: 你就这么一烩，
1: 嗯，
2: 哎呀妈，放点小宽粉，哎呦妈，
0: 显熟，
2: 上头，真
1: 的，因为这个料的话、嗯、现在超市都有卖的，做起来非常方便，吃起来也健康，对不对、
0: 嗯、
1: 哎，而且咱说用午餐肉，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因为你比如说炒个蒜苔都是经典的、
0: 嗯、
1: 炒个辣椒是不是、
0: 嗯、
1: 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 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0: 最主要方便，
1: 对吧？刚才说了哈，吃午餐肉比吃肠合适。你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我跟你讲。

0: 啊，这就是大家看港剧里面那个公仔面，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能少得了午餐肉吗？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哈，这午餐肉哈家里少不了，包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哈，有爱做面包的、做披萨的什么的哈，这午餐肉你都可以切个小底儿放进去，在那个烤炉里面一烤，哎，那下面都给它逼出来了，做出来那个面包啊，那个披萨哈，咸咸香香的口感，哎呀。
1: 哎呀，写生我还要这手饿了。
0: 什么概念呢？就是
2: 小王，我跟他说，就像咱这个工作哈，有时候上班啊，下班下来晚，知道吧？回家饿得鸡头白脸的。你吃什么？还做吗？你就开一罐午餐肉，我告诉你。哎呦妈！
0: 下个面条，这也太方便了哈！行，中小午餐肉啊，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啊，这就是家里必备的东西，是不是？而且价格，咱说哈，一算你就能算出来合不合适。340克的大罐哈，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仲晓，感谢你哈，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找你哈，再见。
2: 别找
0: ，不想跟他多想。
1: 再找，都想揍你了。
0: 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1盒都特别正常，但是今天我们给他带来的大品牌的这个梅林午餐肉啊，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10罐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丽霞讲价这个能力，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哈，
1: 功劳都归你
0: 啊！你咱平台好，
1: 太厉害了，
0: 就是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变成199十罐了。但是你别着急，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再加送2罐，
1: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0: 对，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0: 原价500好几十呢，对吧？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2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1: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看不到10块钱呢，
0: 几块钱？这是午餐肉啊，
1: 对对对，午餐肉啊，
0: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你家里还能没有肉吗？对不对？炒个菜呀、吃个火锅呀，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不，你买那些大盐水火腿强多了呀，对不对？
1: 是。
0: 咱今天这个午餐肉比正常外面卖的都要大，一罐顶2罐，里面放的肉也多吧，所以吃起来是不是更好吃、更有营养？
1: 主要是我们今天就100个名额，这个大文和小雷现在在导播间里边，
0: 两只手同时在接电话啊，
1: 是是是，不知道有没有名额。
0: 对，我立霞，我刚才说了哈，就咱今天。这个午餐肉买回去，你是不是可以当肉吃？
1: 那肯定的呀，
0: 比买肉划不划算？你是不是回家可以当火腿肠吃？比买火腿肠划不划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个午餐肉正格的哈，你随便去网上、去超市去比价，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别心里一点数没有哈。
1: 是关于吃的东西，大家在价格上面一下就能衡量出来。
0: 对，
1: 其实今天主要这个价格省到哪儿去了？就省在这个广告的宣传上了。
0: 对，梅林午餐肉，这可是有着历史的老字号。好，都知道这是大品牌呀，我们跟商家进行广告置换，把更大的实惠带给大家哈。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带来的午餐肉340克的大罐哈，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炸线，不是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坚持拨打哈。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1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 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你好，生活。

0: 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秒杀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里正需要的拌凉菜的好东西。
2: 哎，我知道了，海蜇。
1: 对，你说这你谁家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 啊咱大连人特别喜欢用海蜇拌个凉菜吃，好这口，是不是？
2: 对。
1: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蜇它是开袋就打开直接能逮的即食海蜇，
2: 全都是处理好的，
1: 而且给大家切好了，有两种，一种是海蜇头，还有一种是海蜇丝儿。
2: 那吃起来老方便了。
1: 你要拌个凉菜，咱说派个黄瓜，用海蜇头拌个老醋蜇头，老醋溜秧，是不是、
2: 我特别喜欢海蜇头在嘴里那个脆声劲儿哈。
1: 对，你还可以用海蜇丝啊，海蜇皮炒个菜也行啊。
2: 对，炒个韭菜豆芽、炒个芹菜，炒个肉丝都行，
1: 饭店菜，是不是
2: 是啊。
1: 而且啊，咱这个海蜇呀，跟大家说一下，它每一袋里面还给大家带了三包调料、有一袋陈醋包、香辣油包，还有芝麻盐包、就像方便面调料一样，你拌凉菜的话你自己都不用你弄调料了、往里一倒一拌，然后就出来了。
2: 哎，我连调料钱都省了，
1: 而且拌出来我跟你讲老好吃，跟饭店一个味儿，我跟你讲。
2: 是是是。
1: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秒杀价格啊，咱这款即食海蜇市场价12块钱一袋，它一箱呢是20袋。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您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买20袋，我们又送了10袋。
2: 是。
1: 30袋，咱的秒杀价一共199。
2: 对。
1: 枪放了，当时。
2: 那肯定的。
1: 一的话，家里你现在吃的有没有4、5箱了？
2: 哦，都好多箱了。
1: 今天我们还有惊喜，因为家里需要这个拌凉菜的好东西啊。
2: 怎么又降价了？
1: 对，我们今天秒杀，别打我哈，咱们买20袋送10袋。今天再送10袋。
2: 20袋送10袋，再送10袋，40袋了。
1: 40袋，一共今天100来块钱，199，给不给力？
2: 我的天，原价500多块钱嘛。
1: 对呀、但是咱今天就10个名额啊，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现在这个季节家里需要拌凉菜吧？
2: 对、
1: 过节的话家里聚个会得不得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2: 肯定是 海蜇拌个凉菜哈，大家都爱吃。
1: 对，现成的海蜇带调料包一拌就能吃的，调料都省了。咱今天是买20袋送10袋，前10个打进电话再送10袋，
2: 40袋十好几斤呢，100来块钱。
1: 对呀、我跟你讲老陈了，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抢吧啊！我们俩不多说了啊，赶紧打电话，100来块钱40袋海蜇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就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

0: 市之声，
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新媒体平台像云听、喜马拉雅也可以听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广播。
0: 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平台上留言，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哎呀，进了啊，马上啊，
1: 进球了，
0: 不是进球了啊！
1: 一说进了就开始激动，
0: 哎，是一说进了，大家马上联想到咱们最爱的足球哈。我说的这个进了是时间进了。
1: 又临近到、
0: 哎、
1: 大连最近好像一到了天暖和的时候，春夏秋你看啊，活动是不断的
0: 不断的啊、我说的这个进了呢是在5月16号和17号哎要举行的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啊，
1: 就是这个周末，
0: 哎，就这个周末了啊。所以呢，喜欢徒步的朋友，溜溜达达的已经报名成功的，已经组团要参赛的，大家伙要准备好了、啊、
1: 哎，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跟大家再强

0: 调一下，
1: 嗯，
0: 因为当天呢会有一些这个公交线路可能有临时的调整，
1: 嗯，
0: 如果涉及到你家门口或者说你出行的地点，甚至说有一些人可能周末需要这个上班的，
1: 嗯，
0: 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
1: 哎，说到这个徒步大会，因为叫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哈、啊，会吸引全球所有的徒步爱好者来到咱们这有山有海的城市、嗯，这也是一次向外界展示咱们大连良好形象的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0: 嗯。
1: 有熟悉的面孔，
0: 是
1: 对吧？那么这一次也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啊，更多的市民代表能够这个进去看一看。我觉得我就很好奇，我就想参加一下。
0: 就你有意愿的话，你就可以报名，
1: 可以报名。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大家你就可以到这个大连云 APP 上，然后找到达沃斯的这个专栏，
1: 嗯，
0: 它有专门报名的这个地方。
1: 哎，对，
0: 哎，你可以写个1000字的你的前言文章，哎，提交啊，
1: 哦、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先揣摩揣摩啊，祝你成功。咱也参与呗，是吧？
0: 那可不，祝你能走进达沃斯。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啊，欢迎各位跟上我们的脚步，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我这有的时候一打开话筒啊，我就容易饿。
1: 怎么叫一打开话筒就饿？一张嘴就想吃呗。
0: 哎，就是饱吹饿唱嘛，是吧？一饿就愿意说话，就愿意唱歌嘛。
1: 哎，我想问你，就是你特别饿那时候，你一般都想吃啥？
0: 哎，你这算问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平啊，非常有水平啊。
1: 那有一些东西好像就是在你特别饿的时候，哎，你第一时间就想吃，它跟那个就是不饥不卡，然后你溜溜达达吃啥都行还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哎，
0: 我最饿的时候，我最想吃两种啊，一个是大米饭就土豆丝儿，还有一个就是肉夹馍。
1: 哎呦我，
0: 当然你说
1: 大米饭就土豆丝儿
0: 啊。这多直白呀，多简单呢，
1: 就是你一听就感觉哈，挺舒服的，能吃饱。
0: 那可不呗，你不是饿吗？对不对？我又不是说得吃的多精细，
1: 大米、土豆、都碳水。
0: 哎，那我的肉夹馍呢？
1: 肉夹馍，馍肉夹，哎呀，
0: 不行吗？这，
1: 反正就实实乎乎的。
0: 哎，实乎。
1: 我也发现了，就是当你特别饿的时候，或者是你特别想吃那个东西，它肯定得是高热量碳水。
0: 你要是不冲碳，我觉得这人
1: 不是我
0: 今天
1: 饿的呀，饥唠唠的呀，吃两根黄瓜，
0: 哎，
1: 不可能。
0: 那你是不饿？
1: 哎呀，这吃个西红柿那不可能，
0: 那是假饿。
1: 说你吃个那个甜的，这吃根香蕉那也不行，
0: 那根本压不下去。
1: 甚至有的时候你给我个大蛋糕，都觉得一下子不能太满足，他觉得还应该就点啥。
0: 那个蛋糕不应该是饭后甜品吗？
1: 你看，
0: 是吧？
1: 所以现在我感觉哈，就是。碳水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特别直接又罪恶的快乐。
0: 有道理。就是如果说比吃碳水更极致的快乐，那就是
1: 啥？
0: 碳水加碳水的双重叠加吃法。
1: 哎，现在好像好多东西都是碳水加碳水，
0: 碳水套餐。
1: 就你刚才说那个大米饭就土豆丝儿，还有好多人愿意吃那个卷饼。
0: 哎，卷饼
1: 卷土豆丝儿，土豆丝儿卷饼，
0: 土豆丝卷饼，这是最简单的，
1: 这不也是吗？
0: 说到卷饼，我就得提一提我可爱的家乡。在天津卫啊，我们吃的呀，这个碳水加碳水加碳水（括号可以加无限啊）
1: 啊，
0: 我们有一个早餐叫什么呢？叫大饼加一切。
1: 我们知道的煎饼果子，那不就是碳水加碳水吗？
0: 煎饼果子。

0: 那先放那不说
1: 啊，
0: 就光大饼加一切，其实就包含了煎饼果子，就是你可以把煎饼果子加在大饼里头。
1: 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大饼里。
0: 对呀，所以叫大饼加一切。
1: 甚至你可以加薄脆加油条。
0: 哎，对，可以的，都可以放在大饼里头。
1: 全碳水。
0: 全碳水
1: 啊，
0: 就是你会发现一根儿菜你都找不着。
1: 嗯，
0: 一丝的非碳水都没有，全是碳水。但
1: 吃完了之后那个舒服呀，
0: 老快乐了。
1: 就那大饼卷一切，我就想说，早餐如果吃这个，是不是能挺一天？
0: 哎，你还真别说，如果你吃的时间适当，量也 OK 的话，它不耽误中午和晚上。
1: 哎呀，
0: 一点不耽误。
1: 中午和晚上可能换另一种碳水加碳水。
0: 反而如果说你早餐的这顿碳水吃的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会让你啊。这一上午精力很充沛，
1: 不晕碳吗？
0: 一到快中午吃饭那点儿，哎，你还饿了呢？到点就饿了呢？
1: 啊，那中午那点吃点啥呢？再琢磨琢磨。
0: 大饼继续加一切。
1: 这一天多少张大饼？
0: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什么健身减肥达人的话，
1: 嗯，
0: 以前咱都没听过这玩意儿叫碳水，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米饭。馒头
1: 那不主食吗？
0: 面条子
1: 好吃就得呗，
0: 正常吃吗？那不是，
1: 关键是顶饱还美味，
0: 有毛病吗？
1: 啊，
0: 从小到大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1: 都这么吃的。
0: 后来咱知道啊，这玩意儿叫碳水，
1: 嗯
0: 啊，这玩意儿不能摄入太多，
1: 嗯
0: 啊，这玩意儿得有食有混的，
1: 这玩意儿不吃也不行。
0: 哎呀，不吃还不行，
1: 不吃真不行。而且每个地方对于碳水的需求要求或者说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0: 今天我们就举出全国当中比较重视碳水的一个城市来给大家解读解读。
1: 行，
0: 这个城市呢可能有朋友去过，
1: 嗯，
0: 那没去过也听过那里好吃的碳水，
1: 嗯，
0: 那就是湖北的武汉。
1: 哎呀
0: 哎呀，
1: 嗯，一提到武汉你第一个想到是啥？
0: 热干面。
1: 还热干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鸡蛋什么皮儿卷肉那个包肉那个玩意儿、
0: 哦、在视频上看过、
1: 啊、对对对
0: 啊、但热干面是因为它这个保存比较 OK、
1: 嗯、
0: 所以它在全国各地都有的卖，
1: 是
0: 对吧？半成品也好啊、嗯、或者是一些预制面也好，
1: 嗯，
0: 是吧？这个咱都尝过，但是到武汉当地你会发现这个碳水人家真就是每一顿都很认真吃的，
1: 而且有好多你都有点看不明白吃的，
0: 看不明白吧？很多那个视频里面看那个武汉人早晨人上班啊，比如这手骑着自行车，那个手拿着面条，秃噜秃噜就能吃完上班去。
1: 你说这个怎么吃的呢？
0: 很有技术，
1: 面条吃，哎，吃面条在上班的路上、
0: 嗯，
1: 这都很正常。
0: 是啊，
1: 还有一早上起来吃什么呢？吃那个糯米烧麦。
0: 哦哟，
1: 咱就说那烧麦，
0: 嗯
1: 啊，就挺重油的。
0: 是啊，
1: 外面面皮子
0: 啊。
1: 还是糯米的，
0: 很糯米的。你不光是有糯米，它里面还有馅儿呢。
1: 啊，对呀，
0: 馅里面包羊肉馅儿，
1: 啊，完了还有肉丁，
0: 有啊，
1: 是吧？那个外皮儿完再稍微再厚一点，
0: 这个就是武汉当地的重油烧麦。
1: 是的是，就把那个肉丁和汤汁儿、糯米全都给你皮儿兜里头了，
0: 全封里头。你这一口下去，这么说吧。一滴的油都不能让你露出来，
1: 整个口腔全糊死了，
0: 全哎呀黏腻丰盈。
1: 你就这么说吧，就这个烧麦、
0: 嗯、
1: 是不是就挺够瘦的？
0: 挺够瘦的，
1: 一般人家还不这么吃，
0: 不这么吃。嗯，
1: 说你要吃点对点解腻的啥的
0: 啊、
1: 嗯、不对，人家有饼，油饼，再把这个烧麦给你包住，
0: 叫油饼包烧麦。
1: 还不是包一个，哎呦我操，你觉得嗓子糊死了感觉。
0: 这么说吧，当地人怎么吃呢这顿饭啊？油饼包烧麦，
1: 嗯，
0: 刚才咱说那叫重油烧麦，
1: 嗯，
0: 把三只重油烧麦整整齐齐的裹在一张切开的尽是油的油饼里头。
1: 哎呀，
0: 这就叫重碳水包重碳水包碳水。
1: 哎呀，
0: 这么说吧，减肥一整年吃胖就这一顿
1: 就够了，
0: 是呗？你就寻思吧，这烧麦皮和油饼它都属于
1: 主食，
0: 主食是吧？
1: 馅儿的还有糯米呢，
0: 糯米也算主食，
1: 也是主食。
0: 荤的就是那羊肉丁，可能是
1: 大肉丁里边整点胡椒味儿、嗯、
0: 关键是你很难界定哪个是这份早点的主角。
1: 没有，这好像是个综艺节目
0: 是吧？
1: 是个组合，
0: 不需要主咖。
1: 哎，
0: 谁都在 C 位。
1: 接下来请欣赏集体节目
0: 啊、嗯，油饼包烧麦
1: 出场的，
0: 你就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不是我脑补，我都想象不到。我说我去买，说来一个油饼包烧麦，
1: 嗯，
0: 我咋拿那一口咋往下咬？
1: 哎，人家吃的记好个舒服了，
0: 记好个舒服。哎，就这样的，同样是武汉哈，
1: 啊，
0: 咱刚才说那油饼包烧麦，
1: 嗯，
0: 武汉还有一种吃法，
1: 哎呀，
0: 叫鱼糊粉加油条。
1: 就你这一听哈，
0: 嗓子又糊上了，
1: 咱能不能歇会儿呢？把嗓子抠开呢？
0: 但人这个其实挺技术活的，用那小锦鱼给熬汤，汤里边加什么呢？大米磨的那个粉末，完大量的胡椒，颜色就变深了，看上去黏糊糊的。你想那个大米粉呢？小时候给孩子吃辅食都吃过，
1: 哎呀，
0: 大米粉啊，糊糊，放在鱼汤里，完了就是你点完单之后。就是那个米饭就咔给你抓起来，完了那个还得串汤嘛，
1: 啊，
0: 到碗里头，
1: 哎呀，
0: 完了浇上那个一大勺的那个鱼
1: 黏糊的啊，那是啊，
0: 完了再给你撒点碧绿的小葱花，那小虾皮儿，哎，萝卜干什么榨菜丁的，哎呀，你就反正就是鱼鲜味儿，胡椒的那个新香，嗯，还有那个反正就这个胡汤粉就上桌了。
1: 这有点像胡辣汤，你有没有觉得？
0: 有点像胡辣汤
1: 啊，黏糊的，
0: 还有像爆米糊的。
1: 那这一碗喝下去，这家热量挺高啊。
0: 热量高啥呀？没完呢，还得搭配油条。你单吃那一碗也不行。
1: 不是，它还有固定 CP 呀、啊，
0: 必须得鲜炸的大油条，
1: 从油里面捞出来的。
0: 哎呀，就金黄酥脆的油条，你撕一段段的，还得给等那个黏糊糊的汤里，
1: 得泡进去吃。
0: 一口米粉，一口油条。
1: 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么就吃了，
0: 啊、吃满头大汗，
1: 就是
0: 就特别满足。我感觉这一天都可以不用动了。
1: 哎呀，那哪是不用
0: 动了？这要冬天就这彻底暖和了，
1: 都黏糊住了
0: 啊！
1: 就是你油条放浓汤里头，它会吸饱汤汁儿啊，
0: 嗯，
1: 然后它就柔韧入味儿啊。
0: 关键是那不是清凉凉的汤啊，
1: 那
0: 汤里边是大米粉呢，
1: 黏糊糊的鱼糊汤啊！
0: 哎，
1: 哎呀我。哎，就是要是我要是点一个鱼糊粉加油条，然后手里这个手再来一个那个刚才咱说的油饼包烧麦
0: 啊，你不一定能从武汉回来，我觉得
1: 我不一定能出得了那个餐饮店的门儿。朋友们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呀是真实存在的呀，
0: 是的是的
1: 啊，还不像说成都重庆那种辣重口，
0: 嗯，
1: 人家吃的这玩意儿哈就是糊嘴，
0: 就是一个集体碳水。
1: 哎，各位想不想尝试？
0: 谁尝试过？你举个手。
1: 去过的、吃过的啊、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唠一唠，当时是啥感觉？
0: 下次上武汉，我们都可以尝一尝啊！
1: 啊，是啊。
0: 嗯。
1: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你对碳水依赖的严重不严重？你平时也会那么碳水加碳水的高组合吃吗？
0: 嗯，你的组合都有什么？
1: 哎，发信息告诉我们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4: 换这个
5: ，Let's go。
6: 姐妹。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怎么样，各位消化的差不多了吗？
1: 哎，消化啥呀？
0: 还在嗓子眼着呢，
1: 还没琢磨明白。有一些人，
0: 哎，
1: 他说怎么吃啊？我回家是，这不能回家吃，
0: 不能回家吃。
1: 有一些东西就是地方特色，
0: 哎
1: 哎，你下回记着，你出门上哪儿去，你就可以尝一尝，
0: 专门带着去尝试碳水加碳水王炸吃法，到这个目的地去。
1: 哎，可以啊，
0: 是吧？刚才咱们说的是湖北武汉，
1: 嗯，
0: 讲了油饼爆烧麦，
1: 你非得再讲一遍，
0: 就着鱼糊粉儿加油条的这么吃。
1: 哎，早餐啊，
0: 早餐啊，
1: 早餐，
0: 哎，还不是正餐啊。
1: 哎，
0: 接下来再赶紧离开这儿吧，行吗？我再给大家起张机票，
1: 再换张机票啊，
0: 换远一点，
1: 上哪？
0: 咱上那个吃辣的地方，
1: 上四川，
0: 上四川看看，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四川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糊嘴了。
1: 怎么说呢，四川不知道大家都一般都上哪吃，都吃的是啥，
0: 一般都吃火锅什么的，是不是？
1: 你光吃火锅吗？吃没吃过锅盔？
0: 锅盔好像也是当地的特色啊。
1: 四川大家去吃都吃过凉粉吧？
0: 嗯，
1: 你吃过锅盔加凉粉吗？就把那锅盔
0: 怎么吃，
1: 出炉了之后啊，热腾腾的，顶上开一道口，把拌好的凉粉倒锅盔肚子里，然后加点红油啊，加点什么海椒，什么各种啊辣的什么调料，拌好了，满满当当的锅盔，怀拥着，哎呀，泛着红亮的色泽，哎呀，你就吃吧。
0: 怎么有点像我的肉夹馍？
1: 你先把那个粉儿，反正先吃，然后连饼一起咬，反正就热气腾腾的锅盔，哎呀，凉粉呢还是嫩滑，带着麻辣，就很多滋味哈。哎，就这个锅盔加凉粉。碳水加碳水，
0: 哎，你说完了，是确实又是碳水加碳水，但是总感觉哈，这个组合我想尝试一下。
1: 这就是热的、凉的、辣的，反正就有点整不太明白。
0: 挺有意思哈，
1: 哎，
0: 外面是脆皮的，里面是软糯的，
1: 外边是热的，
0: 里面是冰凉的，
1: 然后混合在一起还辣嗦的。
0: 哎，这个我加购物车啊。
1: 而且哈，
0: 嗯，
1: 咱一般做菜的时候啊，就是它的性状。形状都是要统一的，
0: 哎，是
1: 你比方说条炒条，块炖块，
0: 有道理。
1: 这个是大饼豁口，里边是缩了条。
0: 这就有点像最开始我们做的银丝卷儿，
1: 就是嘴不够大，你不知道怎么往嘴里塞，你必须得分开吃。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就是块炒块，条炒条，片炒片儿。
1: 对呀，啊，
0: 你
1: 得统一一下呀，要不你就饼切条，你跟凉粉拌一起，
0: 哎，
1: 对吧？你要不你就凉粉你整张再卷一起吃，这不的饼热乎的整个锅给倒肚里，凉粉还是拌的。
0: 就是从这个描述哈，啊，大家都能知道我的搭档是一个特别中规中矩认真对待食物的人。
1: 不是刚才那个大饼加烧麦，我都想从哪开始下嘴呢？
0: 不知道从哪给它挤出来是吧？
1: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0: 还有，啊，
1: 咱从锅盔这出来给你讲一个，啊，
0: 锅盔又出来了。
1: 对，我想当年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杭州工作过吗？
0: 嗯，
1: 就是杭州啊，什么温州啊，什么好多人流行一种吃法，
0: 嗯，
1: 也是早餐，
0: 嗯，
1: 叫滋饭团，
0: 听上去好像黏糊的小圆不登的是吧？
1: 哎，对，就这饭团外边是那个糯米，
0: 糯米的黏的
1: 糯米，一般你上那个小摊去做的时候，拿个毛巾。咔，给你拿那个糯米啊，快热乎乎的，给你铺开。
0: 哦，
1: 铺开之后里边放啥呢？
0: 嗯，
1: 油条、榨菜，完了给你卷一起窝个蛋儿，饭团嘛。
0: 哦，饭团，
1: 完就拿给你了。
0: 哎，你
1: 好多人骑小电动，
0: 啊，
1: 上班完什么就那么就吃了。
0: 多大一个呢？
1: 多大一个呢？你拳头那么大吧？
0: 哎呀，那我这吃半个就饱了。
1: 然后好多人呢，早上还得就一碗面，把这个饭团吃的。
0: 杭州。这么清新脱俗的城市，
1: 哎，
0: 吃这个样的东西，
1: 哎呀，就这么说吧，看好几天观摩
0: 观摩了
1: 才下嘴，
0: 尝试了，
1: 就是嗯

0: 那
1: 咋样啊？
0: 也挺碳水的。
1: 说这个
0: 特别碳水，
1: 回来你会发现，咱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没，都有一些黏糊的东西在里头。
0: 嗯，
1: 特别是这个糯米啊，有一些城市对糯米有这个挥之不去的喜爱，是吧？糯米饭呢，糯米团啊，它就是碳水当中的 C 位。
0: 就是你如果就是你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你糯米这个爱好，
1: 嗯，
0: 那好像就是你离家在外你吃不着，你就闹挺都。
1: 刚才你说的杭州，其实在离它不远的温州，
0: 嗯，
1: 也是吃这种咱们刚才说的糯米饭和糯米团儿，
0: 对，
1: 只不过和你刚才说不一样，就是人家在外面还浇上一层，至少是一勺肉汁儿，
0: 嗯，
1: 然后一块儿给它送入口腔。
0: 哎呀，
1: 所以你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有荤的，人家给你补充上了。
0: 那里边可以放吗？
1: 放、啊、
0: 也是万物皆可选嘛。
1: 对对对，
0: 你糯米饭铺开、嗯，放上油条，
1: 是
0: 对吧？给你掰不碎了或切碎了，你往里放呗。你放俩肉，
1: 嗯，
0: 你放点蘑菇，
1: 是可以
0: 放点榨菜、
1: 哎、
0: 葱花，对吧？
1: 然后最后浇一勺肉汁儿。
0: 哎呀，都冲脑子、
1: 哎。这个是不是标准的糖油混合物？应该是哈、啊，
0: 是
1: 这应该是碳水炸弹。
0: 嗯。
1: 哎，吃上去也能挺过瘾，我觉得
0: 你就想就那一个大饭团，实实乎乎的呀，敦敦实实的。
1: 哎，
0: 你吃完了之后，你胃里多垫底儿啊？
1: 可不是吗？好了，继续往下讲啊。
0: 嗯，
1: 哎呀，讲了这么多碳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说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饭店，挺有争议的嘛，说做了预制菜、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很多同志上他家去就点那个油面吃，你记不记得？
0: 对对对，
1: 嗯，像小面鱼儿似的啊，
0: 嗯，土豆面鱼鱼，
1: 哎哎，对对对，就这个啊，
0: 嗯，
1: 你说它这里面加土豆也好，或者用这，是不是也是碳水加碳水？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
0: 油面、土豆，这绝对的呀！
1: 啊、
0: 哎，那么西北走的时候都那么吃，
1: 是吧？
0: 以土豆为主，还有那什么叫土豆抹擦擦，土豆面鱼鱼，还有土豆什么拨烂子，都那玩意儿。就土豆和油面放一起做不同的形状、
1: 哎
0: 嗯、
1: 是是是
0: 啊、
1: 嗯，这个呢咱们也尝试了，咱们只能吃那个略微加点土豆丁的，可能就是加在面条里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饭店做那个蚬子面，芸豆蚬子面里面再加点土豆丁，
0: 嗯，
1: 是没吃过、
0: 嗯嗯、对对对，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就是给它当配菜，
1: 带配菜，对，但人家那是跟主食混在一起的，
0: 彻底混一起了，
1: 是吧？
0: 甚至就有的把那土豆都磨成了糊，再和那个油面混合成面团，
1: 哎呦我，
0: 然后给它蒸熟了，
1: 嗯，
0: 然后你再给它造型，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浇点什么臊子啥的，
1: 这时候就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饿的神呀。
0: 就这么吃哈，
1: 太狠了啊。
0: 嗯，
1: 我们再到河南，河南咱们说刚才说胡辣汤，
0: 刚才看平台上就有人说了，
1: 是吧？
0: 胡辣汤，
1: 胡辣汤
0: 就磨就有点吃不惯，
1: 哎，而且人家那个磨不是一般的磨，不是干面磨，是油磨，
0: 嗯，
1: 刚做好的那个油磨肌理分明啊，
0: 嗯，
1: 外面那个皮儿是酥脆的，里面是绵软的，
0: 哎呀，
1: 就有点像咱们说刚炸出来从油里面捞出来的葱油饼。
0: 葱油饼那早年的时候，那个油馍是河南人就是改善伙食打牙祭的，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然后呢，你得配一碗胡辣汤，然后一块儿吃。
0: 那这冬天温暖一整天。
1: 那是呗。现在在郑州的早餐店里面，胡辣汤的官配就是油馍头。
0: 哎，也有那个什么，就是也有地方就把油条就当做油馍，
1: 嗯，
0: 就小一点那小油条嘛，
1: 嗯。
0: 反正这就是官配，
1: 哎，是这样的啊、嗯。说了那么多，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碳水王炸。你比如在台州啊，什么卖油纸啊、食饼桶啊，
0: 哎，跟咱的土豆丝卷饼差不多，异曲同工，
1: 一样，就是一张饼里面啥都可以卷。
0: 哎，你说你再往南走，是不是也有这样？你像广东去吃那个云吞面
1: 啊，云吞面。对，
0: 云吞和面你放一起不一样吗？
1: 关键是它那
0: 面
1: 还是
0: 面条的
1: 竹升面，
0: 对对对，
1: 挺占肚子的，
0: 嗯，
1: 可扛饱了，
0: 反正那一大碗呢，
1: 是啊，
0: 拿上来挺好看，万一一下吃好几样，
1: 那是呗。正宗的广东人吃云吞面，它那个汤底味儿也非常浓，
0: 嗯，
1: 它是用那个鱼啊，用就是比目鱼，
0: 嗯，
1: 一般是，然后拿它吊那个汤，鲜亮的这个鱼汤，然后再把猪肉的香、虾仁的鲜。和这个面皮的 Q 弹给它融为一体，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一般是用那个鸭蛋，然后做竹升面
0: 啊、哦，
1: 这是岭南街头的扛把子， 就是这碗云吞面。
0: 云吞面，
1: 你说这不是主食加主食呗？
0: 那可不。

0: 前他不理解，说我家是上顿剩了饺子馄饨，这顿吃面条不行，一块儿吧，咱都煮一下，
1: 就放里边烫一下，热一热。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这不是事半功倍吗？
0: 那可不是呗。
1: 要不然咱俩一起吃，你点碗面条，我点个云吞，是吧？都互相尝尝，这不就都出来了吗？
0: 后来没想到人家这是常规主食吃法。
1: 哎，
0: 最后就是陕西的肉夹馍了。啊，
1: 凉皮肉夹馍，
0: 对，凉皮肉夹馍，
1: 哎，
0: 啊，二者搭配在一起，
1: 加一起，
0: 分量、口感、风味上取长补短，互相凿吧，哎，
1: 我觉得其实凉皮加肉夹馍挺好，我觉得这个配合我挺喜欢，
0: 挺喜欢，好像都得这么点，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咱也这么吃过，也没觉得腻到哪儿去，
1: 甚至好多人就是，比如天热的时候，
0: 嗯、
1: 就小店儿那种的，你可以在户外啊什么的，
0: 嗯、
1: 你看吃碗凉皮清清爽爽，再吃个肉夹馍。顶饱，
0: 反正就是有当地特色。
1: 对，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吃的呀，就是顶得慌，因为我们讲的是碳水相逢的故事啊。
1: 你看看，
0: 不行，最近在咱们餐桌上也安排安排，
1: 碳水加碳水，你家吃明白了吗？
0: 咱家一起冲碳啊！

好，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进入到我们节目尾部的好物推荐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这个环节啊。商城的520活动上线了啊，实付满520块钱开始就各种各样的礼品了，比方说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这些大牌美妆送，最高5200送海水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告白礼，还送什么香水、口红小样，再领一个盲盒券啊！老友拼团更在享9折优惠，怎么办呢？赶紧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香水，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啊！既然把香水打在咱们的公屏上，那么你就知道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表白日倒计时的专属浪漫时刻的礼物啊，就是大品牌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香水这东西是日常的必备啊，那么这款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呢，自带大牌质感，它那个是清甜讨喜，受众度非常高的一款香水啊。你把它送给女生呢，既能体现你的用心和重视，又十分贴合日常使用的需求。日常通勤上班喷一点，淡淡的香气萦绕周身，一整天它都会有愉悦的心情，和同事相处啊，朋友小聚啊，出门逛街呀、日常约会呀、都可以喷啊。柔和不张扬，闻起来舒服又治愈，所以你送他这东西你也可以闻得到啊，双重享受。有朋友经常问啊，说在这次特殊的日子啊，能表白的日子送什么呢？哎，表达心意你就送香水，它比普通的礼物更贴心，妥妥的送礼不出错的选择啊。好了，我来说价格。迪奥的官网这款甜心香水呢是50毫升，正装应该是1000多，这个价格确实哈，挺贵的。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一共299元，比官网省了700加啊！你想一想吧，简直非常划算。有效期到2028年4月，绝对好日期，而且还给你搭配了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香水，你就可以抢购啦。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无畏。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的发生呢，被简化成两种典型的叙事哈，要么是一见钟情的浪漫邂逅，要么呢就是日久生情的温暖相守。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一见钟情的环节远远是多于日久生情的。爱情呢，被默认为是始于强烈的吸引力，而并不是深厚的感情基础。现代人对于爱情既充满了渴望，又缺乏耐心。快节奏的生活呢，让人们习惯了及时满足，这种心态也渗透到了对爱情故事的期待当中。一见钟情所带来的浪漫幻想呢，

0: 的情感历史啊，他的价值观念呀，甚至是他的一些性格缺陷呀。这种全方位的了解呢，是冲动型恋爱永远都没有办法提供的珍贵信息。最理想的伴侣呢，首先应该是你愿意结交的朋友。所有高质量的情感连接都是建立在成熟的情绪管理之上的。跟心仪对象建立友谊的过程呢，恰恰就是培养情感韧性的最好的一个训练场，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朋友和恋人之间的过渡阶段，往往预示着更加健康的情感关系发展潜力。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哈，但是等你长大一些，经历了一些，才会懂得细水长流的可贵。深厚的友谊呢，同样是可以孕育出热烈的爱情。你迟迟不敢迈出的那一步，或许是把朋友这个身份当成了安全屏障。很多人在这种感情当中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就是害怕失去那个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的人，既害怕错过命中注定的缘分，又担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会永远的失去这段珍贵的友情。但是人生呢，往往就是这样，退路准备得越充分，那前进的勇气呢就会越稀薄。那些以友谊为名的靠近，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藏情愫的。一次深夜畅谈，一场共同经历的危机，可能会让你们重新去审视彼此的关系，发现友情可能已经悄然变质了。而适当的时机来临，暧昧自然就会转化成明确的爱情。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害怕迈出这一步哈，那这段关系呢就会止步于朋友。不是每一份心意都可以得到回应的，但是每一次真诚的告白都在重塑更加勇敢的你。无论结果如怎么样，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其实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成长。那如果说你决定向前迈一步哈，也不妨先从细微的一些试探开始，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长期的朋友关系呢，往往陷入固定的一种互动模式，这种舒适感恰恰是关系升级的最大障碍。人们呢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审美疲劳，而适度的改变是可以重新激发注意力和兴趣的。尝试一些其他风格的着装、发型、香水、配饰，见面的时候呢或许可以让对方眼前一亮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形象，还可以延伸到相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们以往的聊天总是围绕着生活琐事，不妨在某次见面的时候主动分享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这种改变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避免突兀，要尊重对方的感受，要及时的调整策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逐步突破舒适圈，才可以让友情自然的生长为爱情。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海涛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啊，他是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的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他就是陆飞。你好，陆飞老师。
5: 你好，海涛。
4: 嗯，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也是我们今天的 VIP 特别推荐。这位男士婚姻状态呢是离异啊，身高呢是1.80米，大专学历。这位男士呢，他是做生意的哈。

0: 具体来说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呢在百万元左右。这位男士有房有车多套，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大家听好了，是40岁左右的，希望女士温柔气质啊，顾家。好，陆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
1: 好，我们这些男士，我认为就生意做的真的是顺风顺水哈、虽然是有这3年的一些影响，但是的话不会伤到筋骨哈、我们这位男士是个子属于那种高高的，看起来就比较英俊的男士。因为他做煤炭生意嘛，年收入实话实说哈、坦诚说起码得有100万左右。而且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忙于生意之前，因为年轻嘛，毕竟肯定是顾家这块稍微少了一些，造成那就是妻子这块不太理解，然后回家应酬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妻子这块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啊经常吵架，吵来吵去就伤了感情的和气，感情这东西真的千万别吵架。
0: 是，
1: 所以的话我们这男士就不得已就是没办法婚姻就解体了。他也是通过这段婚姻的一个解体哈，然后也体现到了感受到了这个痛苦，没办法，因为走到那一步的不得不分手。
0: 对对，
1: 而且男士我们是比较那种有信心有责任心的那种类型的男士，分手呢对前妻这块和孩子啊也充分给予了一些，说实话一些费用、各个方面，比如参加工作啊上学出国呀等等一些东西都一次性给前妻了很多哈、这样呢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而且的话他也重新开始想考虑下一段的这段感情了、也希望这段感情能走到一辈子哈、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离婚，纯属是因为不得已。所以自己这块呢，自己前妻这块也有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心思，各个方面也是想全情投入下一段感情。那我们这位大哥呢也是朋友也是之前在大连镇这块找到合适的了，然后给他转介绍过来的。到我这边我们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婚姻让他其实很懊悔，但是现在跟我说这些依然其实内心当中也是很相信感情相信爱情的，也希望遇到一个新的感情。就是希望找一个年龄方面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而且的话性格各个方面就是比较，说实话别太计较，别这事儿那事儿的大大咧咧的，因为本身我们大哥其实经济方面不差，他也不会在意对方是生儿生女，各个方面也不在意对方收入多少，他只看这个人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有觉得我们这个大哥不错，而且的话觉得特别适合，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再说一些男士情况哈，58岁，身高1.80米，大专学历，做煤炭生意的，年入100万哈，房车什么都有，希望找个年龄方面40岁左右的啊，这块温柔有气质的女性，也不在意对方的收入和孩子情况，都不在乎，只要人对什么都 OK 了啊。然后有觉得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在这里呢，海涛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可以随时来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手机微信客户端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呢给我们留言提出你的问题，海涛和陆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今天我们带来的二号呢是一位45岁的男士哈，他是离异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在国企担任副总裁职务。这位先生啊，他在大连的东港拥有一套海景房，另外呢还有一套别墅，一台越野车，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这位男士他的性格还是特别的沉稳大气，有内涵。好，陆老师介绍一下这位45岁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士。
1: 好，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男士呢是身高1.83米，因为喜欢爱运动，所以身材这块比较均匀，而且不胖不瘦，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利正的一个男生哈。那前段婚姻啊也是因为生活理念不同，再加上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庭啊时间方面都是有限的，然后导致婚姻的解体，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毕竟事业都已经成型了，各个方面都已经有职业经理人去帮着管了，所以到很多时候的话就不用太操心哈。
0: 对，
1: 孩子这块是个女儿，现在呢和前妻在美国已经定居了，抚养费呢都一次性给付清了，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我们这位男士呢离婚呢身边人说实话都不知道，他来我们大连之恋也是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加上我这块微信，然后工作之余的时间我们俩就聊天儿、知道我们对每一个我们的男士女士的信息相对来说保密性都非常的强、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对会员的匹配啊，从硬件到软件各个方面性格啊 各个方面都非常到位，才决定来到。

0: 我们大内之恋跟我见面。他说我为什么会选择想来大内之恋，他说第一点就是更加高效去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当中找。他说身边比如人给介绍处好了，他说行，那处不好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然后对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很多，所以的话就是没有必要。所以的话第二点就比较高效，不去耽误我的时间，你快速在众多适合我的当中去选择个最适合的，这样的情况下我能高效的去找到我真正适合的人。
1: 这也是在这个婚姻介绍服务机构我们说找对象相亲的一个优势吧。
0: 是的，就是短平快，而且的话有针对性，
1: 资源多。
0: 是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你想想来到这儿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1: 尤其是陆飞老师，我真觉得你很专业呀。
0: 谢谢哈，对我的评价。所以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兴趣。
0: 而且的话每一个人来到我这里，我们俩需要面对面的进行沟通，我了解他内心当中的东西，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知道接下来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内心当中很多话不能跟朋友说，不能跟身边亲人说，
1: 对，
0: 但只能跟我说。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多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信任感。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我必须要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单身的问题，去成就大家的姻缘，给带大家去找个真正适合的另一半，有个组建的家庭，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职责。好，那我继续说哈，我们这位男士哈，45岁，离异的一个状态，身高1.83米，硕士学历，在国企集团是做副总，而且房子啊在东港这块是海景房，条件各个方面实话实说都很在线，年收入50万起哈，属于那种大气沉稳的，有女士44岁、43岁以下的，然后无论是带孩子各个方面男孩女孩都 OK 哈，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想找个保姆，我想找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女士，我们在一起然后一起有个幸福的家庭比什么都好，而且一些孩子负担和很多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说都已经不是说所谓的负担和压力，只要两人过得幸福什么都可以，所以感觉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三号呢，是一位42岁的先生。这位先生呢，他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自己呢经营一家效益非常不错的装饰装修公司，有独立的房产，有车，没有任何的贷款啊。这位先生他的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应该说42岁的他呢没有那种油腻感哈、啊，给人感觉是阳光帅气有品味。
0: 好，我们这位男士啊是非常阳光帅气的，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大男生，虽然年龄方面42岁了，但是因为个子比较高，平时比较爱运动，身材也是非常好，所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太多了。看上去也就是34、35岁，这
1: 给人感觉清清爽爽的。
0: 哎，是的，而且看起来很帅气哈。我们这男生呢，这块是南方人，但是身高这块很高哈，说普通话这块也是非常标准，声音也是很好听。他来大连啊，闯事业将近2多年了，而且自己这块是做装修公司的，装修设计啊这块都是他的这个一手来承包的哈。平时给我看了很多他装修好的这种照片和图片啊，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有才华，平时也会去学习哈、自己这块也是一步一步的艰辛闯出来的。现在呢不少客户都是老客户转介绍我，口碑也都比较好，就自己这块说白了就比较务实，而且还比较上进，年收入这块也是20万以上哈，也没有任何贷款。他说本身因为他是外地人来大连拼搏事业，再加上忙于工作，圈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年龄段没有结婚，家里这块父母都着急的都不行了，而且自己这块也没有圈子哈，介绍这块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一点，
1: 对，
0: 所以这块也是希望在大连之恋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哈。年龄方面就想找40岁以下的，未婚或者未育的都可以，然后工作学历啊都不是很重要，就是只要两人在一起啊，说白他自己有经营这个公司啊，如果对方要是会点财务什么的都可以，因为毕竟日后的话帮自己家嘛经营都是挺好的，
1: 是
0: 打打下手，两人在一起去经营一家门店，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身高呢也要求不高，也就1.62米以上就行了，就希望能找个这样的类型的女生成家哈。所以我的电话觉得陆老师不错，说的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号。四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啊，今年是37岁，未婚，1.80米的身高，是一位博士哈。自己呢，经营一家非常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哈，房车都是具备的。这位先生他的兴趣爱好超级的广泛，喜欢健身运动、打球，希望找到的女士性格温柔善良。给我的感觉，这个男士还是比较传统的，是吗？
0: 对，我们这位男生其实挺招人稀罕的，而且做的行业是非常属于朝阳产业哈，也是非常风趣开朗型的。毕业以后呢，就开了一家教育培训学校，自己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哈，但是忙于这个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37岁未婚嘛。身高1.80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身高看起来呀，整体的感觉各个方面学历都挺在线的。男生说就是养家糊口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对另一半呢相亲相爱也是包容体贴很重要。
1: 对，
0: 他也不想去俩人吵架发生什么矛盾，他说都成年人，俩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就可以了。然后也是很希望能遇到一个真诚善良懂事孝顺父母的这种类型的女孩。只要是人好眼缘到位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再说一些我们男孩的情况哈，今年37岁，未婚，1.80米的一个身高，博士的学历，开培训学校，年收入50万。然后有房有车什么都有哈。如果哪位女孩对我们这个男生比较有好感，年龄方面只要比34岁以小就可以哈。觉得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其实37岁的这个年龄段对男士来讲的话不算太大，是吧？
0: 我觉得是黄金年龄段。
1: 黄金年龄段哈。
0: 对，
1: 叫适配度非常的广。
0: 是，而且的不管是自己的经济还是说是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一个状态了。
1: 对我们今天的37岁这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啊，18642855490。五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是87年出生的男士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曾经呢在国外留学多年，1.82米的身高，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哈，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87年的男士。
0: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优秀的男生，身高1.82米啊，然后87年今年应该是36周岁了，属于英国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在那个央企工作做工程师的，年收入40多加，40万加哈，而且父母这块都属于经商，母亲这块属于公务员，父亲是经商的哈，他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会不错。那我们这位男生呢，绝对是婚恋市场上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其实按照很多女孩的想法，就说哎，这么不错的男生他为什么会单身啊？其实我说实话很正常，因为现在当下这个圈子啊，每个人的圈子都比较小，仅限于比如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和比如自己的工作状态，不像是咱爸咱妈那个年代哈，就是一出门邻居哪什么都认识，前楼后楼小区都认识哈，所以自然而然本身就不可能在单位谈恋爱，因为毕竟的话处好行处不好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单位这块也不允许谈恋爱，对，所以的话自己这块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哈，这块也是对婚姻当中也是很向往的，因为父母的感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自己这块自己的经济方面都是靠自己来经营的，也没有靠过父母哈，所以他也希望能遇到一个知书达理的这样的另一半，一起去打拼自己这个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然后因为他父母这块也从小到大都是白手起家的，感情也比较好，所以的话这一块父母这块他也希望从小能感觉到就是耳濡目染吧这种感觉，所以也希望将来有一段像父母一样的婚姻和爱情哈。那我们这个男孩想法其实也很简单，要的也很简单，年龄方面只要比男生小啊，就是87年以上就可以了啊，88年什么90年都可以哈，是工作方面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本科学历这块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都行，只要为人真诚务实善良。
1: 好，这位小伙子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哈。
0: 是的，是的。
1: 收音机前的女孩子或者说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我们今天87年这位留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小伙子，大家觉得挺好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请您告诉大家：
0: 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五号。五号呢是一位女士，35岁，未婚，本科学历，自己呢经营一家企业，是做这个医疗器械行业的，年收入能够达到50万哈，有房有车。她希望找到的男士，大家听好，35岁以上，1.75米以上的这个身高，本科以上的学历，要求男士是工作稳定，素质好一些，喜欢运动，自驾游。好，介绍一下35岁的这位女士。
0: 好哈，我们这位女士啊，是一个非常漂亮有气质的女孩哈，而且同时也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女生。女生的父母啊是做生意的，但是不想自己这块继承哈，所以的话就是大学这块毕业后她就自己创业了，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也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买了房车，各个方面都有哈。在这期间呢，她的事业属于是做大了，而且的话实力各个方面也在线。我们这个女孩也是希望找一个条件要求啊并不是很高，他跟我说，他说陆老师，我要的就主要就是人品，很重要，责任心、孝心这点是很重要的点，本身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希望男士这块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离异未育或者是未婚都是可以的，都是能接受的哈。他说我不在意对方这块经历是否经历过一段婚姻感情史，这个东西很正常。他说有时候这个人站的高度高了以后，看到一些事情就觉得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然后他就想找一个年龄方面呢是在35岁以上啊，都行，然后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可以，身高呢是在1.75米以上。他说一开始定的是本科学历以上，他说现在都行，大专以上就行了。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来看一下五号。五号男嘉宾闪亮登场了。男嘉宾今年是47岁，德才兼备的退役军人，1.78米的身高，离异，收入12000，现在呢经营一家股份制公司哈，有一定的股份。希望找到的女士，45岁以内，重感情，重家庭，性格好，有人缘。希望找到这样的女士共度余生。你看看47岁的男士，他说共度余生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蛮成熟的人。是吗？
0: 是啊，他绝对不是那种，哎呀，就是
1: 小男生。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真的两个人想要共度余生，那说白了，他对感情方面的这种感知度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位男士啊，他经历了一些挫折，也知道自己接下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在身边，或者也知道自己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大家也都已经经历过了一段感情了，然后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都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如果想找他这块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男士他是一个退役的而且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女生完全可以关注一下他，47岁，团职退役的，身高1.78米，原籍大连本地人，然后每个月的话收入的话也是在12000左右这样，车房都有，然后现在呢也有一个合伙制的一个股东之一，年收入说实话也能100万左右，还是不错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好，现在呢就是想找一个心眼好的，重感情的，踏踏实实的，然后的话也害怕半路夫妻过不好。我的电话热线是18642855490。
1: 好，最后呢，把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告诉大家，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陆飞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明天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9: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0: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9: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制作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认识一些人啊，看条件呢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些优质的单身青年为什么还是单身呢？我之前接触过一个男生啊，他是硕士学历，然后长得很帅，家里三套房，工作也不差，他就是一直都单身着。这个人呢，他属于是你只看条件，哪哪都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啊，他经常会在网上的各个评论区去发表一些刻薄的言论。当然不是脏话哈，毕竟呢人家受教育的程度是在那儿的，不至于说他有多粗鲁，但是那个语气呢，大概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估计如果有女生跟他谈恋爱的话，先不说这个恋爱能不能谈上哈，但是大概率呢可能会心梗。而且他的择偶呢，既要求一些硬性的条件，比如说女生的身高、学历、家庭等等，他也会要求一些性格上的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哈，性格上如果能忍受他的，他可能看不上，而他能看上的，跟他门当户对的，人家凭什么忍他呢？你说他是一个好男孩吧，他确实是的，条件很好，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为人呢也是正直的，但是你要说他单身也是应该的，他就属于那种凭实力单身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质的单身好女孩没有人追呢？这个应该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说啊，到了谈婚论嫁这个阶段呢，男生在择偶方面他是会比较理智的，这种理智呢从挑选对象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他喜不喜欢一个人，跟他会不会追那个人，这个是两回事儿。喜不喜欢是个人感受，是纯主观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是要不要追，这个就是思考之后的一个结果了。决定要不要追的，其实呢，也只有一个考量因素。

哈，就是追上的几率有多大。毕竟呢，大家都是奔着结婚对象来的，不会在这儿跟你玩情深深雨蒙蒙那种琼瑶式的拉扯。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感情，最后是一定要给出一个结果的。那如果从一开始就预判说这段拉扯大概率会是没有结果的，那他不会开始啊。所以那些优质的好女生呢，没有人追，是因为这些男生知道追上的几率是不大的，所以哪怕再心动，也索性就直接放弃了。而那些条件好的男生呢，那些能够追得上好女生的人，大概率呢也不太会来追他们，或者说那种男生呢，他们谁都不会追，自然会有人去追他们的。所以你看啊，现在呢确实有一个趋势，就是男生不太去追求女生了，能看上的你不用怎么追，你往前迈一步，女生呢会向你回应一步，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在一起了。而看不上的你再去追，这个意义不大，就算最后在一起了，你也不会开心，最后大概率呢还是会分开的。这些年好像大家活的都是越来越现实了，你再好你不是我的，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好女生反而被剩下来了。其实这个时代我们活的都挺精明的，挺透明的，不管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各种媒体，它都是会告诉你说你要好好的去爱自己。而当真心被伤害的越多，大家呢就不再会去相信所谓的真心了，大家可能只会相信所谓的门当户对，相信馅饼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会掉到我的头上，相信有回报，有的付出，这样才算是有价值。所以往后呢，追这个事儿啊，就可能成为历史了。知道自己能追上的那个不叫追，叫给你一个仪式感。等别人追，始终不如自己往前多迈一步哈。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追不追，只有是不是。

很多女生呢，属于在感情当中啊，觉得自己是挺理性的，但是理性呢，好像又理性不明白。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彩礼。很多女生会把彩礼问题呢，归结于是态度问题。你不给我要的那个数目的彩礼，那就是你不爱我。很多男生可能就不太理解，十万就是十万，二十万呢就是二十万，那个是实打实的钱，这个跟态度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彩礼28.8万，我说感觉有一些多了，要不少一点吧，不然我们这边呢经济压力会很大的。那这个事儿呢，大家是有商有量的，应该没毛病吧。但是真的会有一些女生啊，她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可思议啊，我跟你在一起，我嫁给你，我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结婚的大事儿啊，你竟然还跟我讨价还价，然后你竟然还跟我算计多了少了，我要的不是彩礼啊，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所以男生呢就会更加困惑了，这个怎么成算计了呢？这个不是眼前实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吗？钱呢可以留下来，以后我们两个过日子过得更好，这个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吗？所以真的就会有很多情侣啊，他们在结婚之前呢，因为彩礼这个事儿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是关系破裂的。但是问题呢是，如果理性的去想的话，其实女生她是有无数种方法来得到这个彩礼的，毕竟你们都结婚了是吧，如果非要拿什么所谓的态度让另外一方去低头，从理性的角度看呢，这个就是有点得不偿失。但是这个呢可能也是所谓的女性思维，经常听女生对男生的要求里要有真诚，但是呢很少有男生会对女生要求这个真诚。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既实实在在的又虚无缥缈的东西。男生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乎这个女生她好不好看，她温不温柔，她脾气好不好，她懂不懂事儿，她顾不顾家，她会不会轻声细语的叫自己哥哥，喝醉酒之后她会不会接自己回家，会不会照顾自己，在外面呢会不会给自己面子。哪怕这些都是装出来的，其实男生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在乎。这样的例子呢其实也有很多啊，你说男方能不知道有些女方是图他的钱吗？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在乎。男性思维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只看结果，他不太在乎什么真假，只要他能找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是怎么找到的，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或者是超能力，这个不太重要。就像我不关心我这顿饭是怎么做的，是为谁做的，只要最后是我吃上了，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好像就不太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了。就像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前任三》，然后王子呢面对那么好的孟云，他心里耿耿于怀，却是因为孟云能像现在这么好，全是他前女友让他变成这样好的。所以最后呢他退出了，因为他接受不了在孟云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前女友的影子。女生的一个心理状态呢，就是我不光要吃这顿饭，我还要这顿饭完完全全是为我而做的，不然我吃的就不香。这个就是很多女生所谓的真诚。当然哈，真诚呢其实是必须的，但是女生理解的真诚呢跟男生理解的真诚它好像也是不太一样的。就两个人对不起这个颗粒度，全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所以自然就谈不到一块儿去了。女生总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真

诚的男人，是因为男生的真诚跟女生要的真诚不是一回事儿。男生的真诚呢，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的，你能看得上我你就看上，你看不上我那咱们就拉倒，我就是这么多钱，你要多了我没有，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限度内，只要你是让我觉得你跟我是真的，我都可以给你。两个人过日子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当然如果说你能天天对我好，偶尔还能崇拜我一下子，我依然是全都给你的。所以如果用个比喻的方式来讲呢，就是男人的真诚啊，他是毛坯，毛坯房他就只能给你看比如说地段、户型、面积、采光、暖气给你铺最热的，然后墙面呢给你做最好的，防水给你防得死死的，至于你想要的一眼看上去能够拎包入住的那种梦中情房，那没有。所以很多女生以为的真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两个字儿：装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的真诚不付诸东流，就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哈。女生呢也可以考虑考虑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然后男生呢也可以搞一搞这些面子上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皆大欢喜了。单纯的不理解，单纯的去指责，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真诚，但是不要太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江兴金主任。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江主任哈。江兴金1990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辽宁省大连市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医科主任、医学硕士，大连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泌尿外科男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泌尿外科学会尿动力学组委员，擅长呢是应用尿动力理学诊断男女排尿功能障碍、男性前列腺增生症等等离子数和切等离子电。

0: 切手术及前列腺弯除术、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尿控手术、泌尿系统肿瘤的腹腔镜手术以及泌尿系结石的输尿管软硬镜手术。我们今天请到江主任呢，是来聊一聊女性排尿功能障碍的问题。那你好，江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张怡。
0: 我们今天呢是聊这个女性排尿功能的障碍啊。其实这个女性排尿功能障碍呢，简单来说就是会储尿、排尿、控尿出现一些问题，常见的会有漏尿、尿频、尿急这样的一些现象，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盆底肌、激素、神经感染是关系最大的。
1: 啊，好的。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女性排尿功能障碍。那么这个病呢，它是一些各种疾病啊积累在一起的一个综合的名称。那女性排尿功能障碍呢，就是膀胱、尿道、盆腔肌肉或神经调控出了问题，导致了储尿期或者控尿时期、排尿时期的异常。那么它常见的类型有什么呢？有尿频、有尿急，还有急迫性的排尿，还有不自主的漏尿，还有排尿困难，甚至出现尿潴留，以及疼痛等症状。
0: 是。
1: 对。那么这种前列这个女性排尿功能障碍呢，其实啊，它是我刚才说了，它是搭包的一个症状。那么它包括了各种疾病。那么女性排尿功能障碍为什么要单立出来呢？就是因为它跟男性排尿功能障碍的原理完全不同
0: 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那么女性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些症状来说，应该说对女性疾病的诊断是比较难的，不如男性的。比如男性排尿困难，大概应该就是前列腺这帮方面出现问题了，或者尿道出了问题啊。那么女性排尿功能障碍呢，这些症状所表现的疾病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最常见的是间质性膀胱炎。
0: 间质性膀胱炎，
1: 第二个呢就是女性的膀胱颈梗阻，第三个呢就是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第四个呢，我们就是说对于长期的尿急、尿频、夜尿增多和或者是出现急迫性尿失禁的这部分病人叫做 OAB， 就叫膀胱过度活动症，这是也是一大病因啊，
0: 是
1: 一大疾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几个疾病啊，给大家展开一个科普的一个讲座啊。首先呢是间质性膀胱炎，说间质性膀胱炎也是最近十年到二十年哈、大家逐渐地意识到的一种疾病。那这种疾病所表现的一个症状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尿频
0: 、
1: 加上什么呢？耻骨后的疼痛，
0: 耻骨后疼痛啊，
1: 这就是两大症状合在一起。那么这种病人呢，往往都自以为是一个尿路感染。到医院的各大门诊，不管妇科门诊还是泌尿外科门诊去就诊，最早的大家都不认识这种疾病。随着这几年的间质性膀胱炎的认识，大家逐渐增加了对这种疾病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重视。那么它表现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尿频。这种尿频呢是一个顽固尿频，一天十几次上厕所，甚至到几十次。
0: 如果超过十几次了，这个就可以被定义为是尿频了。
1: 应该说超过八次。每天的排尿次数超过八次就叫尿频。那么夜尿你就超过两次就是夜尿频，
0: 就是晚上如果起夜超过两次就算是了。
1: 那么它的疼痛是什么症状呢？就是在你排尿之前的这一瞬间疼得特别严重，
0: 就是排尿最开始的时候，
1: 排尿还没排止就最疼。这就是什么叫疼，哪个位置呢？就耻骨后疼痛。这种耻骨后疼痛呢，能放射到尿道甚至能放射到盆那个臀部。那么排完尿之后呢，疼痛似乎能有所减轻，但是不完全减轻。那么到了下一次的排尿周期，又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种疼痛症状。
0: 就是每一次排尿

0: 是，
1: 哎，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上医院就诊呢，我刚说不认识他，就因为尿路感染。其实你查了尿常规之后呢，他根本尿里都没有白细胞。
0: 嗯，没有感染，
1: 啊，不能用感染去解释。
0: 嗯，
1: 这时候间质性膀胱炎的可能性特别大。
0: 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必须对这种患者，严重的患者，进行一个什么干预。
0: 嗯
1: 啊，这种干预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诊断清楚。那么诊断是靠什么呢？就是其实是靠我那膀胱镜检查。
0: 膀胱镜。
1: 膀胱镜检查。
0: 嗯，
1: 这种膀胱镜下能看，在近充膀胱充盈的情况下，能看到膀胱黏膜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出血。
0: 嗯，
1: 甚至有的膀胱黏膜局部出现一个溃疡。
0: 嗯
1: 啊，我们叫红的是溃疡。这
0: 两那它疼痛的原因是因为有溃疡吗？
1: 哎，这两者可以什么呢？这两者可以合并在一起，或者是单独出现。
0: 哦，
1: 啊，那么它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间质性膀胱炎的膀胱黏膜受到了某些原因的侵害。
0: 嗯，
1: 膀胱黏膜不完整了。
0: 是，
1: 膀胱的屏蔽被破坏掉了。
0: 嗯，
1: 尿液通过黏膜下的破损位置进入了膀胱壁里头。
0: 哦，
1: 也就是间质，
0: 是
1: 啊，间质，这时候造成了一个化学性的炎症，
0: 嗯，
1: 这就叫间质性膀胱炎。
0: 哦，是这个原理哈，
1: 嗯。
0: 哦，那它的有什么特点吗？分不分什么早期、中期？
1: 它这个要是说严格的分期啊，也没有明显的严格分期，
0: 嗯，
1: 但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症状来说，
0: 嗯，
1: 你假设是我尿频不是很重，我时间犯的很时间不是很长的病史，
0: 嗯，
1: 我晚上排尿可能是要撇一些，但是我睡眠很好，我没影响到我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我可以这时候叫清醒。
0: 嗯，
1: 啊，那么再严重一点，上厕所每天都十几次二十几次，
0: 嗯，
1: 甚至更频，
0: 还会更加频繁，
1: 啊，然后疼痛呢
0: 很剧烈，
1: 剧烈影响了你的睡眠。
0: 嗯，
1: 啊，尤其夜间有的都不能睡觉。
0: 嗯，
1: 这就比较重了。啊，
0: 是
1: 啊，那么再严重的是什么？有的患者好奇，就把自己的这个排尿的这个什么呢，频数，
0: 嗯，
1: 症状都记在纸上，你能看到这一天能排一大片，
0: 嗯，
1: 上面排尿都能上百次，这种患者就是特别严重，
0: 严重影响生活了，
1: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0: 嗯，那像这样的患者怎么样去干预呢？
1: 好了，那么对间质性膀胱炎来说，到目前来说，它的病因不是很明确，
0: 嗯，
1: 啊，不是很明确。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要以什么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这两方面去着手。
0: 是。
1: 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轻的我们可以用镇静药，啊，
0: 嗯，
1: 止痛药，还有甚至用抗焦虑药，啊，
0: 嗯，
1: 也可进行膀胱腔内的一个注射，啊，
0: 嗯，
1: 注射什么？注射这个透明质酸，啊。保护这个黏膜，让这个药物把黏膜
0: 修复，
1: 修复，
0: 嗯，
1: 啊，或者是屏蔽上，
0: 嗯，
1: 改善症状，这是轻的。
0: 是。
1: 那么刚才说重的呢，往往这些药物都效果不好了，
0: 嗯，
1: 啊，我们就是应该在什么呢？在麻醉下对患者的膀胱进行一次扩张，麻醉下扩张，
0: 哦，
1: 麻醉就不痛了。
0: 是，
1: 啊，扩张之后让膀胱的在短时间内的一个膨胀，
0: 嗯，
1: 将黏膜下的神经拉断，
0: 哦，
1: 这样你膀胱就不敏感了，
0: 所以它就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嗯，
1: 哎，那么我刚才说了，间质性膀胱炎有两种这个黏膜的损害的可能，
0: 嗯，
1: 一个就是说点状的出血，这种点状出血往往是扩张是还比较好用，
0: 嗯，
1: 那么长期临床我们观察，对于有溃疡的这部分患者，扩张之后，
0: 嗯，
1: 效果往往不好。
0: 也不好，
1: 啊，在短时间内它可能就复发。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就是应该在麻醉下，在膀胱镜下、电解镜下，把这个溃疡面把它什么切除，
0: 溃疡切除，
1: 啊，切除，
0: 嗯，
1: 啊，溃疡切除，然后进行电烙。
0: 嗯，
1: 也就是说把它的疼痛的把位给切走，
0: 切走它。
1: 啊，
0: 嗯，
1: 这样的效果。就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了。
0: 嗯，
1: 好了，那么通过这种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
0: 嗯，

0: 其实不是，
1: 也不是、
0: 哎、间质性膀胱，我说了嘛，病理不清楚，治疗只是从症状上治疗，
1: 嗯，
0: 它可能在你一个一定的时期之后
1: 还会复发，
0: 复发啊，复发，
1: 哦，
0: 那么患者这个朋友号说了，那这种病就没法治了呗，啊，随着我们的将来的医学的发展，啊、
1: 嗯，
0: 将来把它病理搞懂之后，可能要有一个突破点，
1: 到
0: 直到目前来讲、嗯，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目的就是要改善患者的症状，啊、
1: 嗯，
0: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消除痛苦哈。
0: 对，消除痛苦。
1: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生活方式可以预防这样的病呢？
0: 刚才说了，这种疾病呢，病因不清楚，
1: 嗯，
0: 啊、病因不清楚，
1: 所以没法
0: 预
1: 防，
0: 就有点局限了。
1: 嗯，
0: 你好比说这种疾病，往往你在吃辣的、辛辣的、喝咖啡、
1: 嗯、
0: 吃辣椒、喝酒、吸烟，或者是不按规律作息时间去干什么呢？去休息，
1: 嗯，
0: 往往这都是它的诱因，
1: 嗯，
0: 啊，它的诱因。因此呢，我们间质性膀胱炎就要避免上述那些诱因，啊，
1: 还是尽量用健康的方式去生活。
0: 对，对，
1: 嗯，那做完手术之后，它有什么预防吗？或者注意一些？
0: 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个巩固，
1: 嗯，
0: 作为一个膀胱腔里头的灌注这个透明质酸钠，
1: 嗯，
0: 还有稀释钛，啊，或者钙素，
1: 嗯，
0: 啊，然后进行了一个常规的一个保养。
1: 这些也是都是黏膜修复的，
0: 啊，黏膜修复，
1: 嗯，
0: 对，也是改善它的一个症状一个办法。
1: 嗯，那这个我们了解了。刚才还提到一个女性的膀胱镜梗阻，
0: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疾病？
0: 好，对于女性膀胱镜梗阻呢，我们这么理解，
1: 嗯，
0: 啊，我们跟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其实这两个病是相对的，
1: 是差不多的，
0: 哎，
1: 嗯。
0: 那么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表现的尿频，
1: 嗯，
0: 尿急、尿不尽感，啊，
1: 是
0: 尿线中断啊，甚至是排尿困难。尿潴留，对女性来说，她最常见的症状是夜间尿频。夜
1: 哦，白天还好，
0: 哎，还好，夜尿，
1: 哦，夜尿，
0: 睡着之后上几遍厕所，三遍四遍，多长时间？好几年了。这种患者，往往都是这种膀胱梗阻。
1: 哦，
0: 这是第一个表现。他再严重一点，他会觉得我上厕所，同样跟人女性相比，同龄相比，他要等待，不是
1: 时间长，
0: 哎，等待。
1: 哦，
0: 第三个呢，他就尿不尽感，
1: 嗯，
0: 哎，尿不尽感，
1: 排不空的感觉，
0: 哎，
1: 嗯，
0: 尿不尽，起来之后，哎，上厕所回来还有，
1: 嗯，还想再去
0: 啊。那么更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由于你尿不尽，它有又有这个残余尿出现。什么叫残余尿？尿完之后里头剩的尿之后就会继发感染，这种表现就是一个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哦，
0: 哎，
1: 它会伴随着尿路感染，
0: 哎，女性反复尿路感染。
1: 嗯，
0: 那么对于反复尿路感染的病人，我们就这个就诊就看到这样患者的情况下，有经验的就要问一下，
1: 是不是有这个疾病？
0: 夜尿是不是尿频？
1: 对对对。
0: 进一步深挖，你是不是要尿等待？
1: 嗯，
0: 尿不尽感。
1: 嗯
0: 啊，甚至出现一个什么尿潴留？
1: 尿潴留，
0: 就是，完全尿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么也有极少数的上医院之后一看。肚子鼓挺大，尿不出来，
1: 排不干净。
0: 超声一看，上面上尿路都积水了，肾，
1: 哦，
0: 都积水了，
1: 嗯，
0: 这是最严重的，
1: 这就很严重了。
0: 说来说去，这些的症状和表现，其实跟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和表现
1: 很像，
0: 很相似。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只有男性的前列腺增生，没有女性的排尿困难这些认识，
1: 好像很少听说。
0: 哎，
1: 对，
0: 往往的尿路感染的患者就。去治疗尿路感染，
1: 嗯，
0: 就没有深一层的去什么深化它的原因在哪里。其实膀胱镜梗阻这个病在女性的表现是不少的。
1: 哦，
0: 对，
1: 还是挺高发的，是吗？
0: 对，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是怎么来治疗呢？
0: 那么这个治疗呀，也是我们说有轻度和中度、重度怎么之分吧。
1: 嗯，
0: 啊，真正的所分的严格的界限没有。
1: 嗯，
0: 你好比说尿频不是太厉害，我尿的还可以啊，我又不想去进一步的去用手术干预，
1: 嗯，
0: 自己感觉到生活质量还可以，没受到
1: 还过得去，
0: 那么我们就给他一种药物。
1: 嗯，
0: 这种药物的其实就是男性前列腺增生所使用的药物
1: 啊，是相同的，
0: 哎，一个道理。 吃上之后呢，它叫阿尔法受体阻击。
1: 嗯，
0: 吃上之后呢，它当时它的尿道什么变得松弛，排尿就
1: 顺畅
0: 一些。
1: 嗯，
0: 我们叫做什么呢？男药女用。
1: 嗯
0: 啊，所以说
1: 原理是一样的。
0: 所以我给患者开这药，说你拿到这个药之后，千万不要因为医生给你开错了。
1: 对，
0: 你说明书上其实是对男性前列腺增生的。
1: 嗯，
0: 但是女性好用，
1: 也是对路的，
0: 女性管用。
1: 是。
0: 好了，如果这个患者同时合并了什么呢？
1: 嗯，
0: 尿频很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加上什么呢 ？M 受体阻击剂，或者是贝塔三受体啊，M 受体阻击剂或者贝塔三受体激动剂。
1: 嗯，
0: 也就是说索利纳辛或者米拉贝龙。
1: 嗯
0: 啊，那么至少这两个药其中选一样，再加上我们的阿尔法受体阻击剂，比如说哈勒啦、盐酸坦索罗辛啦，
1: 嗯，
0: 配合到一起吃之后呢，就会使你这个排尿呢变得通畅。
1: 嗯，
0: 尿频明显减少，
1: 是不会那么频繁了。
0: 如果这种治疗效果好，你可以长期使用。
1: 嗯，
0: 但是呢，疾病它都有进展，
1: 嗯
0: 啊，加重，或者你来的时候就是很重。
1: 对，
0: 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膀胱颈的一个狭窄、膀胱颈梗阻的一个什么呢？量化，说你到梗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哪个地方厚？
1: 嗯，
0: 因为膀胱颈是一圈，膀胱颈在哪呢？就在膀胱和尿道交界的地方，
1: 中间的地方，
0: 哎，喇叭口的地方。
1: 哦，
0: 哎，那个地方到底哪个地方厚？
1: 嗯，
0: 我们会根据超声去判断，根据尿动力去判断你的这个梗阻程度到底有多重。
1: 嗯，
0: 进行一个什么呢？有效的一个膀胱颈的电切手术。
1: 电切手术，
0: 哎，把膀胱颈切开。
1: 哦，
0: 对。好了，把膀胱颈切开是不是一种固定的且同一个位置？往往不是。
1: 嗯，
0: 刚才我说了，超声一看之后是上唇厚还是下唇厚
1: 啊？看你厚在什么地方。
0: 哎，你厚我切哪。
1: 哦，
0: 对，切完之后应该说效果就不错了。
1: 是
0: 啊，对，你的排尿就通畅了。
1: 嗯，
0: 你的尿频
1: 就得到缓解了。是，
0: 然后呢，刚才说了，它最大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反复尿路关炎。这时候尿路关炎也好治好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女性膀胱颈梗阻。
1: 嗯，那像这个疾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发病原因
0: 啊，它的病因呢，它的病因是这儿反复的一个尿路感染，就会引起那地方厚。啊，
1: 哦，是尿路感染导致的。
0: 导致，这第一个。
1: 哦，
0: 第二个，你要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往往那地方也肥厚。
1: 哦，
0: 啊，
1: 它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0: 它是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真正的经典没有讲到这个位置上。
1: 哦，
0: 啊，但是中医它是还是有这种
1: 有影响
0: 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说激素改变，激素改变，
1: 这个跟女性更年期有关系吧？
0: 更年期之后，绝经之后，激素就下降了。
1: 嗯，
0: 它的膀胱颈和女性的尿道外口和女性的阴道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激素调控水平下降之后，会使这个黏膜发生萎缩。
1: 嗯。
0: 出现了一个显微化，弹性变差，
1: 嗯，
0: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这种膀胱颈的狭小，
1: 嗯，
0: 狭窄，
1: 嗯，
0: 我们就叫它膀胱颈梗阻。
1: 所以这个也是中老年女性她会高发是吧？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先天的发育，
1: 嗯，
0: 好比说刚才我们是中老年的发病，
1: 嗯，
0: 但是也有年轻四十来岁，你一问他病史，他说我年轻人尿频，我越来越频。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先天发育的问题，
1: 先天的问题
0: 、先天的问题。就是说那个膀胱颈那个位置发育的不好，
1: 嗯，
0: 神经调控不了它。
1: 嗯，
0: 本来撒尿的时候膀胱在收缩，
1: 对，
0: 膀胱颈应该打开，
1: 嗯，
0: 并且是个同步的，这样的尿流才能一个
1: 顺畅的出来。嗯，
0: 但是呢，膀胱既然你膀胱收缩，但是那个地方打不开，
1: 嗯，
0: 先天发育异常，
1: 嗯，
0: 打不开，它就会出现一个排尿困难。
1: 是这个原因哈。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术后之后还会不会反复发作？
0: 这种反复的发作呀，
1: 嗯，
0: 也有一定的比例。
1: 嗯，
0: 啊，这个发病率还是这个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复发率
0: 比
1: 较低，
0: 啊，
1: 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如果说他能控制好尿路感染，他发病的几率就会变小， 复发的。

0: 几率也会变小。
1: 当你有尿路感染的患者，他这个刚才说的，他也是一个旁颈梗阻的一个什么原因吧？
0: 嗯，
1: 其中的一个原因
0: 病因。嗯，
1: 对，对，当你解通了之后，他也就不感染了。
0: 哦，
1: 对，他也就不感染。
0: 它是相互影响的，
1: 他就没有残余尿了，没有残余尿了，就
0: 他就不感染了，
1: 不感染了。对，
0: 哦，
1: 也就是把你这个反复尿路感染的恶性循环给你打断。
0: 嗯
1: 嗯，
0: 所以刚才说这两种还是挺好判断的哈。
1: 嗯，
0: 像那个女性的膀胱颈的这个梗阻，它就是会尿频，然后夜尿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间质性膀胱炎，它是疼痛。
1: 对。
0: 然后白天和晚上可能都会尿频。
1: 对。
0: 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哈。那第三个呢，我们还提到了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好的，压力性尿失禁呢？其实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患者呢，
0: 嗯，
1: 通过这个什么定义其实就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好了，它表现什么呢？就是腹压突然增加，
0: 腹压增加，
1: 好比咳嗽，
0: 嗯，
1: 打喷嚏，你跟朋友说个笑话的一咳嗽，然后一笑，
0: 嗯，
1: 或者跑跳，
0: 嗯，
1: 或者你提重物上下楼走，就会什么，这个尿液不自主的就露出来了。
0: 哦，
1: 啊，不自主露出来，顺大腿躺下来了。
0: 这个好像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可能是中老年女性，或者是，
1: 啊，
0: 是不是生产之后的？
1: 它的诱因呢？它的原因呢？有以下几种吧。
0: 嗯，
1: 第一个是妊娠。
0: 嗯，
1: 啊，妊娠之后呢，腹压肯定高，
0: 对
1: 吧？对。啊，然后盆底就该松。
0: 是。
1: 它就是一个诱因。
0: 这个是顺产之后的女性是吧？
1: 啊，这是咱就讲妊娠。
0: 哦，
1: 顺不顺产呢是另外一回事。那你要是顺产的话，
0: 哦，
1: 从阴道分娩它又是一次损伤。
0: 嗯，
1: 对
0: 对，
1: 盆底又是损伤。
0: 对，
1: 这是第二个。第三，刚才你说年龄的问题，确实
0: 跟
1: 年龄有关。
0: 嗯，
1: 啊，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
0: 嗯，
1: 啊，年龄大，为什么年龄大了之后它就松啊？
0: 对，就是全身肌肉都会松弛，
1: 包括我们的脸也下垂，
0: 苹果肌都下垂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绝经。
0: 绝经，
1: 啊，
0: 更年期啊，
1: 绝经之后，
0: 嗯，
1: 激素水平下降，雌激素水平下降，
0: 嗯，
1: 那么它维护盆底肌肉的张力，
0: 嗯，
1: 就会要下降。
0: 对，
1: 啊，
0: 那你像这个和刚才那个女性膀胱颈梗阻，都是跟激素有关系的。
1: 这么说吧，
0: 嗯，
1: 啊，我们说女性排尿功能障碍，要说跟激素没关呢，啊，那是不可能的。
0: 哦，
1: 啊，要说这个女性和男性的区别。
0: 男性是不太受激素的控制，
1: 男性也受激素控制，激素控制之后，他这个男性的激素这个出现一个变化之后呢，他会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个道理。
0: 是
1: 是
0: 是，都是激素的原因哈，
1: 有跟激素有关系。
0: 嗯，那像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它会有疼痛感吗？
1: 压力性尿失禁呢，要说单纯的压力性尿失禁是没有疼痛的，就是漏尿，
0: 就是漏尿。
1: 如果要是有疼痛，一定要明确他到底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
0: 嗯，
1: 那么有压力性尿失禁的这种症状，太疼痛，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嗯，
1: 啊，一定要鉴别开，
0: 嗯，
1: 单纯的压力性尿失禁没有疼痛，但是呢压力性尿失禁还可以和什么的尿频去合并在一起，啊，
0: 哦，他也会有尿频
1: 啊，急迫什么呢，
0: 哦，
1: 他压力性尿失禁表现好比说我站的时候漏尿，我躺着是不漏尿，但是呢我躺着之后憋上尿之后我还想上厕所去。
0: 嗯，
1: 有尿我还想上厕所。
0: 嗯，
1: 晚上夜尿我还超过两次三次四次。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压力性尿失禁合并急迫性尿失禁。
0: 哦，
1: 这个就叫混合性尿失禁。
0: 混合性的，
1: 哎，这两种疾病往往有时候合并在一起。
0: 嗯，
1: 哎，合并他俩成了一个姊妹。
0: 那这个还是挺复杂的。
1: 哎，
0: 嗯，那像它也是分什么轻度、中度的，
1: 对，
0: 就是看你的一个情况
1: 啊。那么轻度的压力性尿失禁，其实就是我们在咳嗽时候、大笑的时候、跑跳的时候，哎，女性的不自主，这个尿道里滴了几滴，自己哎，这个裤裆有点湿了，
0: 哦，
1: 这是轻度。
0: 它这个是可以控制住的，不是说漏尿很严重的那种，是吧？
1: 可以控制住的。
0: 嗯，
1: 好了，那么中度的时候，它可能是什么？走路的时候，
0: 嗯，
1: 偶尔出来，
0: 嗯，
1: 啊，提重物时偶尔出来，
0: 就只要稍微一使劲，
1: 哎，上下楼，
0: 嗯，
1: 好了，要是重度的时候，就你搁床上一下来之后，不用走，

0: 下来。
1: 对，就像刚才您提到，我躺着的时候我可能
0: 不
1: 漏尿，
0: 对，
1: 但我一站起来可能就不行。
0: 对对对。
1: 哦，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这个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去判断一下？
0: 压力性尿失禁呢，单纯的压力尿失禁，我们可以说，从症状上基本上就能诊断。老百姓也能诊断，
1: 就看他是不是漏尿。
0: 哎，对，看是不是漏尿。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要用常规的一些超声检查了，尿常规的一些化验了，尿动力的检查了，看他有没有合并有其他疾病，这样是对他的定性诊断，我们就可以给予一个什么肯定，就是压力性尿失禁。那么要谈到他的治疗，往往都惯性治疗，对吧？就是说我这个压力性尿失禁能治不？
1: 是。
0: 谈论这么多能不能治啊？能治。那么对轻度来说，我们往往都要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有两种，一个是家庭，咱们保守治疗就是凯格尔训练。我们可以在小视频上
1: 都能看到，对。
0: 凯格尔训练，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那么在《黄帝内经》上也讲过，这种凯格尔训练，其实凯格尔是在大概是几十年前啊，没到一百年前是凯格尔提出来。其实我们《黄帝内经》2000年
1: 也有相似的，
0: 它就叫搓骨道，
1: 哦，
0: 提肾气，说白了就是筋什么筋肛门，筋肛门提肛门，有规律的、有效的去提肛门，收缩三秒。放三秒，收缩三秒，放三秒，
1: 就是动那块肌肉。
0: 对，动那块肌肉。
1: 对
0: 啊，这样式的，一天呢，三次。每次呢，你收缩的以20次、20-30次，看你的能力。并且就像我们身体锻炼一样。要持续的循序渐进去锻炼这块肌肉。
1: 对。
0: 它往往就好了。
1: 是是是。
0: 这是个保守治疗。
1: 这是轻度的。
0: 那么对于。器械治疗，好比说我们可以，我不想这么做，我就想着什么呢，我不辛苦还能治好，那么医院呢可以做电刺激，
1: 电刺激
0: 还有磁刺激，还有生物反馈，这都能达到它目的。那么对于部分中度的这种治疗方法也管用，但是重度就不行了，
1: 重度不行，
0: 重度你通过这个治疗可能是它漏尿能轻一点，你说完全你不漏尿，不可能。所以重度的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小的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去改变，去治疗，好了，那个这个治疗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我在你的尿道底下垫了一个什么兜，梯兜或者袋子，把它尿道
1: 收一下，
0: 收一下，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这个我们就叫什么经。耻骨后，或者是经闭孔，一个尿道中段无张力的悬吊术，吊个袋子上去，这个袋子好处在哪呢？就是平时我们不咳嗽，腹压不增加的情况下，这个袋子是跟尿道不发生太一个压力的关系，但是当你咳嗽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袋子上提。就把你这个尿道给你刻住了，
1: 就收住了，
0: 收住尿就不出来了，
1: 就不会漏出来了，
0: 对。那么关于这种手术呢，其实这个手术应该说是在90年代就开始，
1: 已经开始了，
0: 现在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是以美国人发明出来的，到目前来讲，这种吊带手术治疗压力性尿失禁应该还是金标准。
1: 效果非常好的，
0: 非常好，没有第二种手术可以完全替代它，对。那么在没发明这种吊带手术之前，其实我们的外科大手术去修补这个尿道，达到控尿的手术的方法有24种，经过这个手术的一问世之后啊，其他的往往都逊色，
1: 是。
0: 因此这个方法现在目前还来说还是完全值得推荐的，
1: 非常好的哈。好的，非常感谢江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来说一下江主任的出诊时间吧，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友谊医院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我每周三上午。
1: 每周三上午，
0: 对，
1: 哦，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哈，可以在每周三的上午到大连友谊医院去找江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期待江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人呢，晚上明明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不想睡觉。明明呢，可以是早点睡觉的，但一定是要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然后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呢，在手机上滑啦滑啦，就到凌晨两三点钟了。这个时候呢，往往还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特别想喝。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罐啤酒，夜宵来上这样的一杯，确实还挺爽的。但是问题在于呢，同样的一杯饮料哈，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会更大。像同样的糖，在夜里呢就更加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在夜里往往是更加的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在晚上更让你睡不着觉。熬夜呢本来就在消耗我们的身体了，如果再配上这样的几杯，那真的是加速榨干自己了。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饮料是不能喝的哈。第一个就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呢，是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是咖啡因是会抢占腺苷受体，这样呢，困意信号就没有办法传达到我们的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说你白天一口咖啡都没有喝，但是晚上喝了一些含咖啡因的饮料，就算总量是没有超标的，但是它一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像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了也许解馋了，但是身体呢，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的去运行，真的是很伤的。更何况有一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呢，是真的不低的。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像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吧，它就可以摄入365毫克。所以你算一下哈，这个就直接逼近上限了。有一项涉及了将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的风险会增加402%。第二类呢，就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说喝完酒很助眠、很解乏，喝完之后晕晕乎乎的，确实睡得很快。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你睡得快，不等于说你睡得好。有研究明确指出哈，酒精呢虽然让你入睡得更快，但是它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呢会变得更多，睡醒之后还是会觉得很累。因为酒精呢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非常容易醒，醒来之后感觉好像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是很累的。而且呢，每克酒精大约是7000卡的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会变慢，热量就更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比如说风味酒饮料，像预调的一些鸡尾酒啊、低度的气泡酒啊，再有呢就是米酒系列，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米酒嘛。第三个就是含酒精的甜饮料或者甜品，比如说一些含酒精的甜品，像提拉米苏，还有就是朗姆酒冰淇淋。第三类呢，就是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人体处理糖的能力呢是有昼夜节律的，早晨的时候它是最强的，之后就会逐渐下降。同样的糖呢，早上喝身体还能应付一下，夜里喝那就真的很难了。有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夜间脂肪合成的这个脂肪能力比白天会更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喝下了一杯甜的饮料，就等于说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了脂肪。
美国的心脏协会呢也是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一些含糖饮料跟肥胖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增加都是相关的。所以熬夜的时候呢，真的放弃掉这些含糖的饮料吧，比如说可乐、雪碧、冰红茶这样的一些饮料，还有呢就是果汁，还有就是标注一些 NFC 的果汁，其实它本质上就是浓缩的糖水。再有呢就是蜂蜜水、红糖水都算哈。那你看，你说了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你总得给出点出路是不是？如果我就是晚上实在想喝，其实呢可以用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些哈。这些呢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爽，但是至少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少量的温开水，理由呢就是它不影响睡眠，然后呢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第二个推荐呢就是少量的温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稍微补充一些能量，还有就是色氨酸，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个呢对我们的代谢都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第三类啊，就是可以少量的喝一些菊花茶或者是柠檬片泡水，这个是有味道的，但是没有什么负担，比白开水可能是好喝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小提醒哈，如果说你喝了牛奶或者是柠檬水，睡前一定要刷个牙。熬夜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说只有在这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其实熬夜有的时候是很值得被理解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才更加不应该让那杯饮料给我们的身体额外的添加一些负担。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0: 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1: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2: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1: 以青春赴山海，
2: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1: 以初心守根脉，
3: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4: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梦。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喜马拉雅、蜻蜓、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窗外的月光正温柔地洒在每一个角落，晚风轻轻地拂过树梢，带着夜的私语。此刻让我们暂时放下一天的疲惫，一起进入这专属的声音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这里有触动心弦的音乐，有温暖治愈的故事，也有你我之间真诚的对话。无论是思念的人还是未完成的梦，都能在声音里找到共鸣。大家好，我是林阳，希望今晚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你黑夜里最温暖的星光，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启今晚的奇妙之旅吧。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在五月十一号呢，是母亲节。有人说呀，母亲节才是中国人的感恩节。从怀胎十月到我们咕咕坠地，再到长大成人，我们成长的轨迹当中少不了母亲付出的身影，我们如今的模样也都离不开母亲的滋养。作家史铁生说过，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有过母亲的脚印。年轻之时不懂母爱之深远，只觉得她太过唠叨，如今长大之后重温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才读懂母爱的深重。作家郑振铎说呢，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呢，她是失败时的伴侣。当年二十多岁的史铁生也没有想到，那个在足球场上意气风发的自己后半生会在轮椅上度过。他更没想到的是，双腿瘫痪之后最痛苦难受的人其实不是他自己。在《秋天的怀念》当中，史铁生写道，母亲原本是最喜欢花的，可自从她的双腿瘫痪之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此时的母亲全部精力都花在史铁生的身上，连她最喜欢的花也无法顾及。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孩子被病痛折磨着，而母亲却无能为力。她不敢表露自己的痛苦，焦急的心情全都化作了言语的唠叨。为了让史铁生出门散散心，不再盯着院子里的落叶发愁，母亲多次提出要去北海看看花。史铁生完全沉浸在痛苦当中，总是大声的反抗，不，我不去。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憔悴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央求般的神色。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这一次史铁生没有拒绝，母亲像个小孩子般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一边和他搭着话，一边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史铁生还嫌他唠叨，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母亲喜出望外，长久以来的压抑都在此刻散去，她开始絮絮叨叨，回忆起当年母子俩一起看花的样子，完全忘了自己受过的痛苦和委屈。世界上有一种最动听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母亲的唠叨里句句都是爱的叮咛，字字满载关怀与期望。只可惜啊，很多人听懂的时候却早已经为时已晚了。我记得有部短片叫《妈妈的温度》，里面也讲了这样的故事。小时候妈妈总是害怕你冷，多穿点别着凉，早点睡觉。后来上了中学，你坐在房间里看小说，门口总会传来她的唠叨声，哎呀，眼睛会坏掉的，怎么还不睡觉啊。长大了，你嫌弃她织的围巾太老土了，忍不住开口抱怨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早就不喜欢这种幼稚的东西。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妈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你赶制毛衣呢。以前总觉得妈妈很烦很唠叨，等妈妈离开之后才发现，那些平常里的唠叨都藏着妈妈的爱与温柔。她怕冷，

你哭，怕你独自一个人尝遍人生的苦楚，可他不能时时刻刻把你守在身后啊，只能用言语的叮嘱对你进行着保护。他们的唠叨里呢，都是岁月沉淀的智慧，藏着无尽的爱意与牵挂。起初母亲的唠叨是陪伴，是养育，后来啊，母亲的唠叨是等待，是牵挂。你受挫时，母亲用唠叨表达她的担忧；你开心时，母亲也会用唠叨分享她的喜悦。她把爱都用唠叨的形式全给了我们，却唯独忘了爱她自己。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史铁生的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了。怀念起这种往事呢，他潸然泪下，将自己的遗憾和歉意全部写进了这篇文章里。那时候双腿刚刚瘫痪的史铁生脾气暴怒无常，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他会猛地摔坏手边的东西。每到这时，母亲就像犯了错的孩子，悄悄地躲出去。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儿子的自尊，让史铁生能够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痛苦。他掩盖着自己的悲痛，又害怕孩子做傻事，便躲在门外的角落里，默默地注视着史铁生的动静，等一切恢复沉寂，再悄悄地潜进来。那段时间，史铁生特别的敏感，母亲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当史铁生答应要去北海看花的时候，母亲一时高兴，不小心提到了跑踩的字眼儿，忽然就不说了，又偷偷地跑了出去。史铁生对和腿有关的一切都很敏感，可母亲也许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才是最敏感的那个人，敏感到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换一个表情，都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还有一回，史铁生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啊。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史铁生，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呢。幸好后面伤口好了起来，不然母亲都快疯掉了。为了让儿子走出失去双腿的绝望，他对儿子的爱近乎于卑微。史铁生说呢，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天下的母亲啊，都有一个通病，孩子挨了欺负受了伤，他们都恨不得全都让自己来扛。母爱呢，就是一场情感的绑架，孩子仗着自己的身份，便毫无顾忌地把所有的情绪都推向那个唯一不会抛弃自己的女人。母亲把自己的心路铺成路，依然会小心翼翼，因为怕我们走的时候崴了脚。无论生活如何的苦涩，命运如何刁难，她总会掏心掏肺给我们安稳，护我们的周全。作家老舍曾说呢，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对史铁生而言也是如此啊。最让他遗憾和愧疚的是，在失去母亲之后，他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原来在他瘫痪的时候，母亲早已患了肝癌，他怒摔玻璃，拼命捶打自己的双腿，一度想要轻生的时候，当时病入膏肓的母亲还一个劲儿地劝他，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的活。后来妹妹告诉他才知道，母亲常常肝疼得整宿的睡不着觉。可就是这样，身患重病的母亲在昏迷前还在念叨着，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呀。遗憾的是，就连母亲晕倒前的这最后一句话，她也是听邻居转述才得知的。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母亲总是默默的付出，无私燃烧自己，也要为孩子照亮一个光明的未来。在《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本书当中的作者不良生也提到了自己母亲的往事。小时候，作者生活在阴影之下，父亲酗酒家暴，母亲忍无可忍，最终带着他离开。母子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却从来不怨天尤人。夏天炎热无比，屋内是蚊虫肆虐，母亲自己动手做纱门，
到了冬天，母亲双手生满了冻疮，她笑着说像坏掉的山芋。甚至她患癌之后，担心影响儿子参加高考，也都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声张。母亲去世后，不良生继续了他的乐观和善良，将往事都付出了笔端，写进了回忆录《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那为何书名是99件小事呢？99为概数，实则记录的小事远超了99件。这代表的是缺一满百的遗憾，恰如母亲的恩情，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偿还。也想起作家刘娜说过的一句话，或许每个孩子都有过至少两次生命，第一次是妈妈冒死把他带到人间，第二次是危情之中妈妈用命在死神和孩子之间撑起一扇无形的求生之门。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母亲就像是一只超载的轮船，任凭风吹浪打，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渡我们到彼岸。她微弱的肩膀，年迈的身躯，为我们挡下了生活的雨雪风霜，提供了最温暖的庇护。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我们以一声妈妈为通行证，透支她整个生命，她却用母亲身份做抵押，兑换我们一世的周全。这世间啊，最不对等的债务里，母亲永远是赤字的一方。这一方我们最亏欠的是母亲，这一世母亲最亏欠的是自己。母亲用一生的苦来换孩子一世的甜，这世上的爱有很多种，唯有母爱最纯粹最无私。我记得在《战国策》这本书当中有句话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计深远，母亲啊是最有远见的谋略家，若不能为孩子谋得一段锦绣前程，他也愿孩子衣食无忧，平安健康。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后，母亲曾带他四处寻医问药，尽管所有医生都对他的双腿判了死刑，母亲依然是不愿放弃。他常常打听着好大夫，得了不少偏方，倒腾来很多稀奇古怪的药，有吃的有喝的，或者是洗熬熏酒，但凡有一点点希望，他也要去试一试。后来史铁生渐渐地接受了现实，心境也平复了许多，决心要学习写作。母亲对他说，那就好好写吧。母亲又开始到处给他去借书，推着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就像过去给他找偏方是一样，重新对他的写作生涯抱了希望。在秋天的怀念当中，母亲多次想带史铁生去看北海的菊花，其实就是希望史铁生能去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希望他能像菊花一样坚强地活着，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与灿烂。只可惜呀，后来他终于和妹妹到了北海，母亲却不在了。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他终于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生活还有很多美好，你要带着妹妹一起，两个人好好的活下去。母亲是最会深谋远虑的，所有的言谈举止都是为了孩子去未来布局，为了让孩子心中重燃希望，他不遗余力的付出，从来不放弃。为了让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藏起了自己的软弱，偷偷的吃了很多的苦。母亲把所有的爱都掏心掏肺地给了出去，从来不奢求任何的回报，只为孩子能在这纷繁世纪里多一寸安稳。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呢，无论何人，无论何时，人们总要在乌云周围寻索着浪漫的微光活下去。生活若是愁云密布，母亲呢，就是那道永远不会熄灭的微光，它会指引着我们穿破黑暗，吸引到生活更多的光亮。母亲去世后，史铁生搬了家，离开了母亲当年住过的小院。有一年他的小说获了奖，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他为了图清静，再次回到那个小院子里。邻居告诉他，你妈妈种的合欢树开了花了，你去看看吧。彼时母亲已经离世整整了7年，
那棵合欢树是当年母亲出门为他找工作时误认成含羞草带回家的。

合欢树种下去前两年都没有发芽，第三年长出了叶子，母亲高兴了很多天，她常常念叨，不知道这树几年才开花呀。后来家中多变故，他们搬了家，便都把这棵树忘了。如今合欢树开了，史铁生也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可母亲却不在了。庭有合欢树，母存之日，所守之业，今已灼灼其华矣。史铁生说呢，我已经懂得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呢，是孩子一生的潮湿，这世上最让人心痛的词语就是物是人非。活着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作家毕淑敏说过，每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的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不堪一击的脆弱。母爱啊，就是一场倒计时，剪断的脐带，甩开的手，关上的门，离开的家，我们用一生跟他去告别，他却在用一生跟我们说路上小心，记得常回家看看，帮他干干家务，陪他拉拉家常，不要等有钱了有时间了再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有限的时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子欲养的遗憾酿成亲犹在世的珍重。所以在这里呢，祝愿天下的母亲呢都能平安健康顺遂，一生也无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朋友们来到时光树叶。在今天的时光树叶当中，我们来去看两部电影。我觉得好的电影呢，不管它过去多少的岁月，都能够再次的把我们心中的最纯真的情感迸发出来。在电影的广袤世界里呢，有些作品宛如璀璨的星辰，不仅以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表演吸引着观众，更凭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影。

0: What is it?
1: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友们，欢迎来到音乐魔方。在2003年夏天呢，身在上海的李宗盛被萨尔斯的悲伤呢笼罩着，山丘的旋律在那时候诞生的。之后李宗盛用十年的生活经历，在2013年春夏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的创作。那么这首歌呢，不仅包含着他对活在心里那个年轻人的告慰，是对自己啊音乐路程的回顾，也承载着翻过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同时也是给所有凡人的情书。那李宗盛呢，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呢，勾连起同样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的同龄人共鸣，并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学会珍惜当下。李宗盛啊，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依然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的起伏，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痛苦，有过爱情的甜蜜，也有过婚姻的挫折。就像歌中所唱，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他将自己啊对人生的感悟，对岁月的感慨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他把人生比作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人们在不断的攀登当中经历着成长、挫折、收获与失去。那么这首歌呢，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所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一种慰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再来听这首《山丘》。

好的，各位听友，那随着节目的接近尾声，希望今天分享的事情能像一把钥匙，为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所以呢，持续学习，不断进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感谢你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们同行，锁定都市夜未央。明天晚上8点，林阳与您继续的相会在这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你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友们，晚安。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

0: 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网上有一个梗儿特别的热，叫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很多女性朋友听完之后呀是会心一笑，但是想一想又觉得有点扎心。为什么说坏情绪总爱和甲状腺包括乳腺来找上很多的麻烦呢？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聊女性朋友们该如何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别让身体为我们的生气买单了。相关的互动话题，如果说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爱自己，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呢，不要伤身体。今天呢，和大家伙聊这个话题呢，真的挺实在的，跟每位女性都息息相关。前段时间呢，《光明日报》当中呀，有一篇报道，里头有一个网上很热的梗，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当然了，我想像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梗之后的话，可能作为女性，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有意思哈，跟着笑一下。但是呢，笑过之后，咱仔细的想一想，咂摸一下，觉得这句话说的其实挺有道理。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咱自己果儿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年单位组织体检，拿到报告单一看，真的哈，这身上过了三四十岁之后吧，这种疙结节接踵而至，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俩词儿好像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吧。如果大家没有乳腺结节的话，这种乳腺增生呀，我相信很多女性可能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小小的病症的困扰。

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就纳闷了，说平时呀没觉得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怎么说这俩地儿老是出问题呢？报道当中给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解释，说甲状腺和乳腺它们像什么呢？就像是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对姐妹花，共用一套指挥系统。甲状腺呢被称为身体当中的小蝴蝶。

我有一位朋友，今年30刚出头，是一位特别干练的女性哈，做设计的。所以呢，她想，这个趁自己年轻的时候，目前呢还是未婚未育的情况，30多出头了，说实话家里也替她着急啊。做设计嘛，就难免会有急活，熬夜呀，好像是家常病犯。除了之外呢，平时工作节奏特别快，压力大，跟客户沟通经常是着急上火呀。有一次呢，我们俩约了一个下午茶，他说你看了我现在哈，就一跟别人着急，我就会有这样的状态，会觉得这个嗓子呀发紧，胸口的闷得慌。后来我说别挺着啦，你像我们用嗓工作者可能会从这儿找毛病，你说你这个玩设计的，你是不是上医院好好查一查？结果人家也照常挺着，可是呢在例行的单位体检当中，果然是啊，甲状腺结节加乳腺增生，出现了这样的毛病之后，自个儿还觉得挺委屈的，说平时没怎么发火，我这人脾气挺好的呀。哎，咱就聊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咱女性呀不是不发火，而是说这个火呀咱把它压到心里了。工作上受了委屈，那咱就忍着，家里有了矛盾咱憋着，这股气儿好像是过去了，可这个身体都一笔一笔帮助咱们记着呢。生活当中呢，难免说各种柴米油盐，作为女性朋友来说，在如今社会，我们当然了，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我们能够施展拳脚的舞台越来越大，可是大家承受的压力也真是就像是网上用语说到的一样，压力山大呀。但是呢，身体是自己个儿的，身体健康是一，在这个一存在的价值之下，剩下的所有的财富呀、爱情呀、家庭啊等等哈，社会的名誉呀等等，那些是零，一不在，所有的零，零再多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既然说甲状腺和乳腺是姐妹花，那究竟怎么能让这两朵花少受点委屈呢？内分泌科的医生啊，跟大家聊了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办法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呀，先别急着说话，自个儿呢刹个车。我相信收听节目的，当然了，我们大连是一个非常海纳百川的城市，会有很多地方的姑娘们都来到大连来。不过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东北姑娘。我们这个东北女性呢，这脾气呢特别的飒哈，也特别的急。一旦生气之后，会发现这个血压呀立刻就飙升。说实话，这是人体的正常反应啊，不要说这个这样的状态就一定在心里要急于先来抗拒它，先来否定它。但是呀，关键是愤怒冲上来的前30秒是保护自己的关键期。下次哈，感觉这个火气要上来的时候，试着放下手里的事儿，哪怕说我逃离，我去个卫生间，或者是转过身，深呼吸3次啊，吸气4次，憋2秒，然后再慢慢用6秒呼出来，就这1分钟的时间，就是给咱的大脑一个特别好的冷静的机会。冷静下来之后呢，咱就稍微缓过神来，然后问问自己，个儿发这顿火它能解决问题吗？发完了烂摊子谁来收拾？是不是还得自己个儿收拾，甚至是更烂更麻烦呢？这病如果说气出来的话，最后遭罪的是谁？是自己呀，值当吗？问自己几遍，很多时候呢，那股火好像撑得要上来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控制住自己，30秒，最长1分钟，哎，这火好像就吸下来了，没有那么旺了。这不是让咱们当受气包，而是聪明的保护自己。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爱护好我们的有机体。第二个办法就是不能光有情绪啊，这个情绪呢像大禹治水似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赌他吧，那就像大禹的爸爸治了那么多年的水，为什么失败了呢？一直在赌。而大禹治水为什么成功了呢？哎，疏通情绪也是如此啊，咱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说啊，这个

0: 回我把火压下来了，那回我再压下来啊，不能一直堵着，不能光堵，要给情绪呀找一个出口。在心理学方面呢，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叫解压锚点。咱是人呐，咱们都是最最普通的人呐，咱不是神仙呐，不可能永远都是心平气和的。所以有情绪不可怕，可怕的是总得憋着不让咱发哈。想起了还有一位年纪比我大的女性啊，这个前两年也是查出了乳腺结节，医生建议她呢调整一下心情。这四个字好像是听起来挺简单的，调整一下心情，别老想不开心的事儿，高高兴兴的。但是呢这个本性要做调整，说实话还是有点难度。这大姐呀是个闲不住的人，家里家外一把抓，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呢终于听劝了，自己这个思维意识也开始转变了，每周抽两个晚上去公园跟人家跳广场舞。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哈，跳了两天呢，哎，那天跟我说真好呀，出一身汗，回家洗个澡，就感觉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跟这个洗澡水一起被冲掉了。想一下，这就是运动的好处，身体动起来，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的东西，这个内啡肽呢就是天然的快乐剂。当然了哈，我们运动的方式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不一定非得跳舞、跑步、练练瑜伽，或者是培养个小爱好，种种花，画个画，做做手工，哪怕是安安静静的追个剧，只要是说能让你暂时从这个烦心事儿当中切换出来都行。学会给自己松绑，比吃什么补药啊，脸上抹什么样的化妆品，多贵的都管用。今天呢借由一个网络方面的热梗和大家聊了一下怎么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疏导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呢从身心啊到我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处于一种健康的频率当中。这个梗叫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所以当我们下次再想发火的时候，想一想这对身体当中对女性至关重要的姐妹花，然后再想这会儿我究竟值不值得发呢。所以作为女性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爱自己就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学会控制情绪，我相信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是终其一生追求的话题呀。相关的话题呢，希望听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的回应啊，也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感想，大家的分享。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来和我们聊聊。
1: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9-9-1，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晚间能够如约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孙悦橡皮擦。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女性应该如何调控好自己的情绪，爱惜好自己的身体。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啊，这期节目听下来太有感触了，上周刚拿到体检报告，甲状腺结节三类。回想起来，这一年工作特别憋屈，回家之后跟老公较劲，总劝自己忍忍就过去了。看来身体真的会记账，以后呀不当软柿子了。是的，软柿子不能随便当，不然呢总喜欢被人捏，是吧？但是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也不是说要硬刚，而是拿出一些更有智慧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工作上难免坎坷，这个跟自己的亲人，特别是我们越亲近的人哈，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摩擦，不然也不能叫亲密爱人了。可是想一想，人生最应该好好相处的，可能不是领导，不是同事，不是老公，而是和自己。所以把更多的精力呀回来，从你的憋屈巴拉的工作当中，从那个可能啥事儿不管就想当甩手掌柜的老公的这个身上，可把更多的这种精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你会发现不看别处风景，自己自有风景。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哎，我就是节目当中说到的那种一生气感觉嗓子发紧胸口疼的人，以前觉得是矫情，今天呢听节目一说才明白，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吧。今天下班啊，去公园跑了两圈，挺舒服的，把憋了一星期的气感觉都释放出来了。是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并不一定说要把矛盾激化成什么样，但是呢，如果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简单很多。比如说生气了，那你到晚上的时候想个办法啊，把这个气放出去了，是不是心情就会好很多呢？最后咱再来啰嗦一下这体检和结节的事儿。现在呢，很多女性朋友一查出结节，第一反应就一定是慌了，或者觉得说是不是赶紧切了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不用太害怕，因为也和很多的乳腺科的医生啊，甲状腺的医生啊，我们请到节目当中来过，也和大家聊过。比如说这个临床上大部分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也同样。很多时候呢，就像是皮肤上留了个小疤痕，只要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呢，时间不要拖得太久了，最好是每半年到一年呢做一次例行的检查。千万说我这一长结节了我就着急了，心也乱了，压不住了，像得什么大病了似的，或者是着急乱做手术。这个中国甲状腺的切除率说实话是相当之高的哈。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点担心过度，可能在这个医疗界也会说，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这个治疗过度了。退一万步说吧，手术比如说咱真的就把这手术做了，切出来的是啥，长出来的那个结节。但想一下，如果说整天还是心情不好，压力山大的话，这个内分泌这样一个土壤还是老样子，那新的结节迟早还会长出来。可能有朋友说了，说小雨你这不是诅咒我们吗？不是哈，这是有科学和医学根据的。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共勉，和大家聊天，谁不是东北女孩，我也是，我脾气急不急？相当急。可是很多的身边的朋友也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脾气挺好的啊，很温柔的一个人哈，只有我自己知道本性是如何呀。那这么多年的生活的历练啊，加上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学习，也和很多的专家进行了一些探讨啊和求教，才发现真的作为女人这辈子最该做的事儿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所以啊，我们说身体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叫身心疾病，特别是女性啊，你看我们这身体系统当中，你会发现这三个部位，今天没说子宫，其实想一想，我们的甲状腺、我们的乳腺、我们的子宫，真是哈，他们就是一套系统，这三个系统经常出问题。
所以怎么能让我们的系统，哎，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说我们的身体啊，它就像一个生态一样，你想既然是生态，它就是要循环的，那怎么能让它良性循环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两点，第一个一定是情绪哈，第二点是什么？规律。所以啊，要想治根儿的话，那要从日常生活还有情绪上下手了。今天呢，聊了这么多，就是想跟我们女性朋友们，特别是这个现在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些中年的女性们说一下，在忙工作、忙家庭、照顾周遭人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个儿吧。甲状腺和乳腺真的会记得咱每一次生气，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试着少生一回闷气，多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爱自己这件事儿，什么时候都不晚。要把自己怎么样呢？当成一朵花一样爱着、宠着、浇灌着、滋润着、供养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3: 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录。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录。

引领警示录，今天呢和大家提醒的内容是网红气血针。最近呢，如果是刷短视频或者是逛一下社交平台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刷到一款叫什么所谓的神针，主打叫什么呢？好像特别抓人哈，叫一针补气血，秒提精气神儿。怎么说呢，说不管是熬夜乏力了，手脚冰凉了，还是月经不调了，脸色蜡黄了，都说打一次就能见效，它就是网红的气血针。其实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哈，都开始怦然心动，说这针到底靠不靠谱啊？咱女性朋友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气血非常的丰盈，然后看起来呢，这个很青春靓丽，这针真的能一针回春吗？赶快来看一下，最近呢，央视频方面有一个相关报道，就把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些内幕哈。既有真实的案例，又有严谨的数据。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网红疗法究竟是真还是假。当然了，大家现在也在关心说这气血针这里面到底是啥呀？其实呢，专家说了，它根本不是什么新奇的黑科技，也没有官方的医学证明，本质上就是中医里的穴位注射，也叫水针疗法，这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哈。正规的操作呀，就是把符合要点的这个中药注射液，像是当归、黄芪等等这样的注射液，精准注射到人体的穴位当中，靠药物作用加穴位刺激，达到调理气血的作用。但现在的这种气血针，那成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呐。中医方面呢，是有黄芪和当归。除了这些之外，为了开始有效果，所以说还会加入很多的维生素啊，像是维生素 B12， 包括胎盘的组织液呀，甚至一些不明成分的一些药剂，全靠商家口头各种的吹嘘炒作呀。赶快哈，和大家说一下真实的案例，究竟这针到底靠不靠谱啊？我们都希望当下是一个素食的社会啊，我们希望能够快

0: 速见到效果，究竟扎了这针之后的话，这个有没有效果？刚才说了，里面会有很多吹嘘的成分，但是也会有人说了，说哪怕那个效果就那么一点点啊，我也想尝试一下啊。有多快？来看一下，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说广西的杨女士呀，哎，就特别典型，生产之后，产后气血不足，常年会觉得说头晕乏力，吃什么补品都没有效果。刷到气血针的分享之后呢，就到当地的中医院呢尝试了一下，医生给她配了当归、黄芪这样的药液，注射到中脘啊，这个鱼腧穴、足三里三个穴位当中，每五天打一次。配合针灸的疗法啊，杨女士说呀，其实这个推药的时候呀真不太舒服，特别的疼，哎，但是呢疗程结束之后呀确实不怎么头晕了，精神头啊足了，说话也有中气了。像她这样的案例真不少，很多的社交平台上都有相关的笔记啊，成千上万。有很多人说了，真的哈，这忍一忍这个痛啊，忍过去之后那真是立马就舒服，见效神速呀。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么神奇吗？我也想试一试哈。可是专家提醒了，千万别只看好评，风险就藏在这些神奇的效果背后呀，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呢，最关键的就是过敏的风险。中药注射液成分比较复杂，不像西药那样单一纯化，哪怕是正规药剂也可能会引发过敏，高敏体质的人群风险就更高了。比如说在辽宁有一位网友哈，我们就叫他这个单小姐吧，啊，就是个教训，气血不足想打气血针，但是之前的输还有黄芪的药液的时候呢，浑身起大包，头皮发红，医生明确告诉他了，这就属于高敏体质，绝对不能做中药穴位注射。结果呢他是尝试了一下哈，可是呢真的就出现了一些很多不适的一些症状，最后呢是靠穴位按摩、艾灸调理，效果也是不错的。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正规的中医院，其实大家还可以把这个心呐放一放。更让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是非正规医疗机构的乱象。现在大连会有不少的美容院、养生馆、私人工作室，好像也会偷偷的开展这种所谓的气血针的项目，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操作人员也不是专业的医师。他们可能会随便的配药，乱扎穴位，消毒不到位，轻则会导致局部的红肿感染，疼痛难忍，重则会损伤咱们的神经，引发严重过敏，甚至是危及生命，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伤害，远比气血不足对我们的伤害更远更深。可是说到这儿，大家也会问了，说啊，我还以为这个一巴掌就拍死了，没有哈，既然说有风险，刚才也说到了，有人做完效果挺好的呀，也会有很多的正规医院都在做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正规的穴位注射是有临床依据的，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曾经就特别流行过，各大医院都有，对这种气虚呀、贫血呀、疼痛类的疾病效果还真不错哈。可是现在呢，三甲医院基本上很少会常规开展了，核心原因就是中药注射液的安全性的管控。数据显示了，经过多年的严格管控，中药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占比正在大幅下降。2015年的时候，中药不良反应的占比达到了 61.3%， 这一半以上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到2024年的时候呢，已经下降到了 24.6% 了。同期中药占全部药品不良反应的比例也是从 17.3% 降到了 12.1%。这说明说咱的管控是有效的，但是也提醒我们了，中药注射剂仍然是高风险的剂型，必须要严格的管理。好消息哈，就是今年的3月31号国家正式发布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六部分穴位注射国家标准，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就要正式实施了。这个标准明确了操作流程、药物要求、禁忌人权，就是为了要规范穴位注射，减少风险。 以后呢，正规医疗机构做这项治疗都得按这个标准来，咱老百姓也可以说是有章可循了。好吧，说了这么多，赶快给大家画个重点，总结一下哈。首先呢，就是网红的气血针不是神药，正规穴位注射是正规疗法，但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点就是呀，这气血针千万不要随便去什么美容院呐、养生馆呐打一下，必须要去有资质的正规医院，找专业的中医师评估一下咱的体质，规范操作。第三点呢，像我们的高敏体质呀、孕妇呀、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千万不要盲目尝试。而这第四点呢，是调理气血没有捷径，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才是最安全的根本方法。现在呢，我们女性朋友过日子那是相当的讲究哈，很精致啊，但是呢，养生也不要随便的跟风追网红，不要为了图快图方便把健康交给不正规的机构，理性看待网红疗法，相信科学，相信正规的医疗，对身体是最大的负责。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那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了。我们常常形容一个女性叫明眸皓齿啊，所以这个牙齿你想了，它和眼睛放到了一块，特别是皓齿，这个牙呢干净洁白整齐啊，对形象提升特别重要。但是哈，刷牙之后立刻漱口就等于白刷牙了，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银铃生活家。分享生活达人，
0: 每天呢早晚都会认真的刷牙，刷完牙之后呀，当然了我们习惯都是这样哈，就是马上用清水来漱干净，这可能是大多数人这么多年来的刷牙习惯了。但是呢，最近一则刷牙之后马上漱口可能一直在无效刷牙的新闻，真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呀。好，现在真的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有各种信息接踵而来，不停在冲刷我们的生活观和我们的价值观。那究竟这事儿是真是假哈？好吧，小的时候呢，范妈就经常说，你这个刷牙要干净哈，里里外外都得刷到，最后呢，好好漱口，这个牙膏不能咽下去，对身体有伤害。可就在前几天呢，南京同仁堂口腔科的朱一鸣医生这个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呢，给出了一组让大家真的是目瞪口呆的数据，说一项涵盖了2000多名青少年的研究显示，刷完牙 不立刻漱口的人比刷完牙马上漱口的人平均患龋齿率低了大约 9%。 这 9% 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是11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这一个等一等的小动作掉了一颗蛀牙。好吧，那咱到这个十多年的习惯了，一直是无效刷牙吗？哈，关键要看两种牙膏。第一个就是家里最常用的普通牙膏，主要是靠摩擦剂清洁成分啊。那这种牙膏刷完之后正常漱口完全没有问题，对效果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来看一下第二种叫什么呢，叫含氟牙膏、抗敏感牙膏，这类属于功效性牙膏。如果说刷完之后立刻漱口的话，就好比说刚给地打完蜡立刻用拖布猛擦，白忙活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刷完牙之后，如果咱用的是这个含氟的呀、功效性的牙膏呀，泡沫多吐掉一点，但是呢要等到15到30分钟之后再正常漱口。实在觉得说这嘴里黏糊不舒服呀，含一小口水轻轻吐掉就行，千万别反复咕噜咕噜咕噜哈，涮得特别干净。最后提醒呢，就是这个等一等的方法呢，只针对的是什么呢，叫功效性牙膏。普通牙膏您长长漱口就行了。如果说拿不准家里的牙膏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翻到背面看成分表，写着氟化钠、单氟磷酸钠或者是抗敏感字样，就属于功效性的，值得您多等15到30分钟。保护牙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全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其实生活也是如此。希望大家牙口倍儿棒啊，这个笑起来明眸皓齿。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把您闪闪发光的生活智慧和大家共享。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
1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8: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学正，网名威严。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北京的胡同。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果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思胡同；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 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下

象棋形状的。高一歪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杨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是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磨剪的磨刀的金龟、算命的盲人吹着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的居民大多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第一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顶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到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里喝两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了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是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来水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工人平掉，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

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惘低怀。好了，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其实呢，就是我应该想象当中的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好好的爱自己，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咗。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燃真的我。啊，命运就算天会有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没趣味，别留了心酸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

0: 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

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一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

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一周多，不到两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二食堂去吃饭。二食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挪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的，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

清楚，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高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高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高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高。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高。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胡家老高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四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一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

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马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

0: 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斌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今年都78了。
0: 哎呀，哎，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

0: 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0: 胡家老膏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给好了。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1: 疼得厉害。
0: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可香了。
1: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你说我这也没法情欠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欠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心脏病一犯，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愈青愈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

0: 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哎呀，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哎呀，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哈哈，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哎，可不，这回你看好了，哎，有了这胡家老高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哎，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哎，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就是、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1: 我
0: 也为您高兴，得病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
1: 没问题，
0: 不遭罪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2: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膏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亿呢，都同时用的。
1: 嗯嗯嗯。
2: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啊。
2: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1: 啊啊啊！
2: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2: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
1: 嗯。
2: 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2: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2: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1: 嗯，
2: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2: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凡事也翻不过来，
1: 嗯。

0: 现在这房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卖饭饼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用的我这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0: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0: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一阵阵有打闪。
1: 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了，
0: 高时候
1: 是吧？
0: 疼的我受不了，就沿着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想，我那手有电脑挂。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弄完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膏呢，
1: 嗯，
0: 反正我妈了，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点，一点点，他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老不疼就算好的。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应打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质我都用泄尽了，我都不想用药。但是听到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啊，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啊，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
0: 你单身里外饭见面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你那个护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那都发物，有紫泡。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退回去一多半了。
1: 明显的见好
0: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飙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

0: 南了，也不到汉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汉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南洼上往下，一直到雄县，上就湿透了。现在船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好
0: 是，
1: 哎，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啊，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1: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
1: 啊，
3: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
3: 个。
1: 听
3: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要我就把、那个、
1: 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

0: 但用着半年的胡椒老高，真是，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嘛。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自作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的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感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0: 这
1: 褥
0: 半
1: 疮
0: 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
1: 啊？
0: 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
1: 您
0: 啊，
1: 精力
0: 晚
1: 体
0: 上
1: 力
0: 原先不
1: 也
0: 晚
1: 有
0: 上这
1: 很
0: 心
1: 好的
0: 脏
1: 好。
0: 不好嘛，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
1: 哎，
0: 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那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

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垧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万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

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三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一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

当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厂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挪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面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1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膏。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
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高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2022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
喊他瘸子。

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可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

0: 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斌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今年都78了。哎呀，
0: 哎，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哎呀，好，别客气哈，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哎，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2: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哎，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啊、
2: 你说？
0: 啊啊
2: 啊！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
0: 哦、
2: 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
0: 啊、
2: 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
0: 啊、
2: 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
0: 啊、
2: 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

0: 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可不是咋的，哎，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哎，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牵，啊，你说我这也没法情牵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儿不好受，就是那儿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牵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啊，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1: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0: 血脉周流了，
1: 这不，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太好了，
1: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机，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0: 太绕，
1: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
0: 都
1: 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情牵呢，
0: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1: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0: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沟。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0: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哎，
0: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对呀、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对，
1: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0: 我
1: 这现在
0: 高兴
1: 得病了，
0: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1: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
0: 啊，
1: 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膏。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0: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0: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你好。
3: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膏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0: 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过去你看这就扛躺着凡事翻不过来，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扛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

0: 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伞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了，
0: 高时候啊、
1: 是吧？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沿着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人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挂，他一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1: 哎、
0: 我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10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高呢，
1: 嗯，
0: 反正我麻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的，这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
1: 啊、
0: 老不疼就算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把那个陀螺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要打闪，大夫说要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筋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嗯、
0: 但是听到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
1: 啊、
0: 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
1: 啊、
0: 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
1: 啊，
0: 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嗯、再像俺家老伴儿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
1: 啊、
0: 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嗯、马上就回来了。嗯，
0: 你单身底外犯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你那个护家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退回去一多半了。
1: 嗯嗯嗯，明显的见到、啊。
0: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退出来。哦、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呀。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过
0: 缓，现在心率量血压之后、嗯、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倒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呢、
1: 啊、
0: 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来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这叫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两只手啊绷个棍，拄着往前挪腾。
1: 啊，

0: 标准会让官认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0: 嗯，
1: 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好，
0: 是，
1: 哎，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1: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医大三院做的手术。
1: 啊，
3: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1: 嗯，
3: 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3: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3: 这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一心呐，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

0: 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啊，拔的时候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的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
1: 褥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0: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1: 是啊，
0: 精力、
1: 晚上
0: 体力，
1: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0: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咱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和出行提示啊。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哈、啊、还是按照咱们的惯例呢，给大家送上今天的天气啊，还有出行攻略以及一些小建议啊。咱先来说说大连今天的天气情况，早晚有雾，白天逐渐转晴，全天气温在12度到20度之间，东南风5到6级，阵风能到7级，空气湿度偏大，空气质量特别的好啊，这个整体呢早晚是湿凉的，中温暖和，大风会陪咱们一整天，可千万不要大意了。

0: 早上出门雾蒙蒙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别开远光灯，跟前车拉开点距离，骑电动车或者是步行的请戴好帽子口罩，防风又防雾气啊。这个海边呢，高架桥附近的雾气非常的浓郁啊，请绕行，能绕行的就尽量绕行啊，穿衣呢就穿薄外套加上长袖的内搭，方便随时穿脱，长裤给安排上，不要露脚踝，风一吹就容易着凉，随身揣包湿巾啊，雾天潮气比较大，擦手擦脸都很方便，轻的包包塑料袋哈，都攥紧一点，别被大风刮跑了。今天上午雾没散的时候呢，就最好哈，这个待在家里哈，在家收拾收拾屋子，追追剧啊，或者是做顿好吃的，这个或者呢去商场、图书馆、咖啡馆待着哈，既舒服又省心。等到中午雾散天晴的时候，风也稍微小一点，可以去这个小区的楼下呀、公园附近散散步啊，这个晒晒太阳、遛遛弯，放松一下。别去海边久待，风还是非常的大。傍晚呢，风大降温啊，就早点回家。别在户外闲逛，避免着凉感冒。东北超赛事沈阳赛区的门票开启预约之后哈，人气直接拉满了，预约的通道刚开启就被挤爆，短短的半天预约的数量就突破了60000，不少球迷都蹲点抢票，就是为了感受现场的这个热血的赛事哈。没抢到朋友呢也别着急，后续还会有递补的机会啊，这个持续关注官方的消息就可以哈。那咱们今天的第一段哈就先告一段落哈，那咱进入今天的跟着耳朵去旅行。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

当邓紫棋的嗓音遇上了北京北京，原有的粗粝苍凉并未从此消失，而是在一种更具张力的演绎当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北漂的叙事诗，更是升华为一场现代都市灵魂的普遍叩问。在每一个追逐与迷失的漩涡里，我们何尝不都是在自己的北京里寻找着自己的归宿。邓紫棋的演绎是力量与脆美的奇妙共生，她的声音仿佛是一件现代的精密乐器，既能爆发出金属质感的磅礴力量，刻画出都市森林的冷硬与辉煌，转瞬呢又能细腻如丝，流露出灯火阑珊处个体无处安放的彷徨。尤其是那标志性的高音，并非是简单的技巧炫技，它像是一道划破城市夜空的闪电，将那份深植于繁华外表下的孤独、挣扎与不甘照得透亮而惨白。他在这首歌里完成了一次从他者到我们的视觉转换。当他唱出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那就不仅仅是原唱故事的诉说，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凝视。它关乎着每一个现代文明当中奋力挣扎的个体，关于我们共同的渴望、失落、坚定与幻灭。于是北京北京在他的诠释下超越了地理的边界，成为了一座属于当代这个游牧者的精神符号的图腾。当最后一个音符在空气当中震颤消散，那回荡不去的是我们在各自的战场上与命运搏斗的共鸣之声。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在民谣的版图里啊，这个李健的《陀螺》是一首无法被归类的诗，它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爱情叙事，像一枚沉静的冷兵器，剖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表象。旋转是它的核心象征，也是我们共同的生命困境。我们何尝不是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被无形的鞭子、社会的期许、生活的压力、内心的欲望所驱使，在画地为牢的舞台上上演着永远无法静止的圆舞。而李健的歌声正是穿透喧嚣的静默凝视，他并非是在批判的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在怜悯的旋转当中，我们日渐磨损的鲜活与顿去的痛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而温润，却像是月光下冰冷的溪流，漫过我们因奔波而疲惫的骨骼。那歌声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一种深切的悲悯，如同一位清醒的友人在最得意的舞步当中轻声的点播那束缚的双脚的无形的线。这首歌文艺的气质正在这种美丽的哀愁，它不提供廉价的慰藉，也不进行愤怒的指控，它只是将这份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凝练成一个精准而优雅的意象，然后交给你去沉思。在循环的旋律当中，我们仿佛与自己仓皇的影子相遇，继而获得一种深刻的释然。原来孤独并非我一人所有，迷惘也是这个世界的共鸣。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世界并未停止转动，但我们或许能获得片刻的驻足，审视自己旋转的轨迹，在身不由己的洪流当中为灵魂寻得一丝珍贵的间隙。这也正是陀螺作为一首歌所能抵达的最深处的慰藉。

道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当那熟悉的前奏在寂静当中蓦然响起，它不像是开始，更像是一场无声风暴的降临。苏打绿我好想你从来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是吴青峰用最赤裸的声线为我们剖开了一颗依然跳动的满怀回忆的心脏。这首歌的残忍在于它的坦白，没有迂回，没有隐喻，那一句开着灯眼前的模样便将人直接推入了午夜梦回之后最真实的荒凉。吴青峰的嗓音清亮而脆弱，像一块被精心切割的这个水晶啊，每一道折射的光都带着痛楚的棱角。他并非是在这个歌唱思念，而是在展示一种病况，一种名为想你的侵入四肢百骸的顽疾。最动人心魄的是那一次次攀升，我好想你，他从抑郁的这个哽咽哈，到绝望的嘶喊，最终归于无心的有心无力的喘息，完美的复刻了一场从思念从蛰伏到爆发的全部路径。这呐喊的反复不是语言的贫乏，而是情感的这个至极啊。当痛苦深邃到一定的程度，任何华丽的词藻都会失效，只剩下这最原始最简单的三个字，一遍遍锤击着灵魂者的同一伤口。歌词当中那个藏在无边无际的小小宇宙，更是将个人的微妙爱情啊放置于浩瀚的宇宙的维度。在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一个你，可失去你的思念却又那么的大到足以填满整个宇宙的虚无。他写的是那个我们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名字，是那份被理智深埋的却总在旋律的撬动之下土崩瓦解的废墟。每一次零星都是对自我记忆的冒犯，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赦免。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注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名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8: 早安，
1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我出发啦，
1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
18: 从这里出发。 Rockin' Night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啊，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是连续的大雾天气啊，这个雾锁槟城啊。今天这个早上的雾气依然是比较大，尤其是离海边越近的地方啊，雾气越大。再有就是这个在个高空当中啊，雾气比较浓一些，在近地面这块呢多少还能好一点。
1: 对，在市区啊或者说近地面楼层住的比较低的朋友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除非说往远处看空旷的地方，感觉可能是雾气糟糟的。
0: 有些雾气比较大的地方啊，地面都已经像下过雨一样。那今天早上我那个车上面全是水珠，
1: 哦，
0: 全是水珠，就跟下过雨是一样一样的。
1: 是的，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可能没太注意。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呢雾比较大，大家早晚出门啊一定要小心这个行车交通的安全啊。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的天气呢就是以晴天为主了，主导的风向呢是东南风和偏南风，那么还会继续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虽然主打是晴天啊，但是早晚时段能见度并不是很好，但是好在气温呢是一直保持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具体来看呢，像今天和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0到2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白天东南风比较大，陆地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周五的风力呢依然是很大，陆地东南风是5到6级。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建议选择一些背风的地方，有些地方这个风口啊你会觉得一瞬间这风挺大的。尽量减少在一些高大建筑物或广告牌下逗留的时间。
0: 本周末大连会迎来徒步大会，天气总体来说是比较适宜的，风力和缓。周六呢是晴间多云，全天温度16度到23度。周日呢是多云的模式，阳光呢不太足，市区温度是17度到24度，总体来说还都可以吧。
1: 对，那就是最近紫外线比较强啊，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补水和防晒。今天大连是个县市区，这个风力比较强，大家也注意防风。
0: 再看一下啊，下周一的这个情况是依然保持多云的模式，夜间或有雨水飘落，那大家注意一下啊，下周一，那么市区的温度呢，全天是在16度到23度。来问候一下我们的金鱼打卡团们啊，咱们各位打卡团们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看看今天依然是盈利发来了信息，天天早上锻炼着，谁也没有你早，
0: 真
1: 早啊，一天比一天早。
0: 是
1: 发来信息，看果然有水的地方啊，雾气都比较大，
0: 大雾弥漫。
1: 大概能在10层楼以上，
0: 你
1: 要观看的话，仿佛就被遮盖住了。
0: 是
1: 啊，他说早上好啊，又是雾蒙蒙的一天，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的这样一个信息，东东也发来了金龙鱼雷早上好，还有东华啊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
0: 是
1: 啊 ，ZY 依然我行我素，每人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0: 对你说什么、我是岿然不动啊，是不是？
1: 依然感谢啊，夏日听蓝也发来了问候啊，迎接春天的阳光，感谢哥俩的陪伴，开启美好的一天，
0: 谢谢，
1: 挺好的，我觉得每天早起来啊，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情，都说嘛，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你说你要是就是鸡挠的，那你这一天啊我感觉不太开心，对不对？我觉得高兴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每一天从快乐的早晨开始。老西哥也说了，晨风送暖，好运相伴，晨起舒心，全天开心。两位老师，各位小伙伴早安。
0: 大家早上好，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每天早上能够快快乐乐的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发送信息打卡的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991突破天劫，我。

0: 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今天话题深一度来说一说抖腿啊，一个刻在咱们国人呢 DNA 里边的一个小动作，抖腿。
1: 抖腿这个事儿，有人说了，绝对是叫妈见打，有见嫌，自己爽到飞起，这么一个矛盾的行为。
0: 是，
1: 这确实是自己就感觉抖起来好像挺舒服的，挺快乐，挺放松的。但这个事情啊，只要是除了你之外，别人看见了都是觉得很嫌弃，
0: 其他人看着很闹心，
1: 叫妈见打嘛。妈妈见了之后也觉得这很烦，
0: 是，
1: 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是不太礼貌。有人说了，我只要一坐下，我这个腿啊就像装了永动机一样，不由自主的开始啊叫虚空踩踏板，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频率快到可以当这个缝纫机。是不是现在太年轻太小的朋友都不知道缝纫机是什么东西？
0: 对，有的不知道，
1: 00后10后根本就没见过，
0: 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在
1: 几乎是退出历史舞台了，
0: 至少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在一些这个服装加工等等一些里边还是会有的。
1: 是不是也说明现在也不需要自己补衣服了，缝个什么东西了，但是不论怎么样吧，缝纫机没有了，那说上辈子他是不是踩缝纫机的？这个动作保留了下来。有人说了，我这个抖腿啊，幅度大到啊，能震碎旁边人的咖啡杯。
0: 有这么一句老话嘛，所谓的打着引号的至理名言嘛，叫男抖穷，女抖贱，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其实我还听完另一种说法，叫男抖穷，女抖娼，这更不好听啊。就是总之吧，这种说法就是可能是劝诫一些人呢，你就别抖了啊。有网友啊，抖腿被妈妈就训斥了啊，说你别抖了啊。再抖把那个财运都抖没了，以后穷都给你吃不上饭。
1: 你看过妈妈这是谣言，前一段金庸兄弟做过，从小听到大的一些谣言，其中就包括这个，这个和这个吃耳屎会变哑巴是一样的。
0: 不听，完接着抖。这当时这网友吓得赶紧停下来了，结果没3分钟啊，腿呢又不听使唤了。后来才发现呢，网友说，我不是穷，我是腿呢有自己的想法，我控制不了它。他不知不觉的那种就自己抖上来了。后来你意识呀，抖腿了，停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定自说的时候，又开始了。
1: 但大多数抖腿的人呢，自己都没意识，
0: 没意识，对，
1: 发现不了。就即使是说你抖，一直抖，抖完了，你都不知道我刚才在抖啊。
0: 对
1: 有人说了，抖腿呀，就是说这种看似是没教养嘛。因为不有老话说吗，叫什么穷嘚瑟，腿你别穷抖了，穷嘚瑟穷抖了。有人说了，这是身体的自救的神器，因为科学说了，包括我们之前的冷知识也说了，抖腿可能有这个有生理性的，对吧，
0: 有心理性的，
1: 久坐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比较慢，肌肉紧绷，抖腿呢就是大脑啊触发的叫做什么的微型按摩的一个信号，让你促进血液回流，缓解疲劳，还能分泌多巴胺，越抖越开心。有人说，那我们不是没有规矩，我们属于低调养生。
0: 是啊，就是你长时间久坐的话，我觉得我腿会不舒服，血液循环会减慢，然后大脑会有个信号，说你得动一动。
1: 那反过来是不是也说，大脑其实都给你发出信号了？就是让你起来活动活动了。
0: 对，
1: 你该动动，别在那儿了。
0: 但可能是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动不动啊。就在那块待着了。
1: 但不也说嘛，就是你说你坐了几十分钟，也应该起来，哪怕原地。
0: 走一走，
1: 哪怕你原地站一会儿，
0: 抻一抻，
1: 对，颠颠这个脚跟儿啊，左右的来回走动走动，或者说做做几个蹲起的一个动作，活动活动，让它血液这个循环。你没看现在有一种疾病吗？就是最近这两年发病率还挺高的，就比如说一个年轻人，长时间的坐火车，下车之后有这样的新闻，直接就摔倒在这个站台上了，
0: 腿不会动了，
1: 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为什么呢？心脏血管堵塞了。好多起，就是因为你久坐，在这个腿内也形成这个
0: 血栓
1: 了，然后随着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可能进到心脏这个位置了，所以就导致人家不动了。
0: 所以这么一看，抖一抖腿有好处啊，至少把血栓抖没了，是不是？
1: 但咱不知道，就是你坐在这儿不动，只抖腿，能不能起到一个舒缓作用？

0: 还是说他只是发出一个信号让你动一动，
1: 来抖一抖来，哎呦，瞬间感觉还挺舒服。
0: 我觉得没啥。
1: 哎，你说一个是上下抖，一个是左右晃摇摆，那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抖腿呢？
0: 嗯，
1: 就左右晃动腿算不算抖腿？我觉得算，左右晃
0: 更闹心，反正看起来。
1: 而且一般左右晃好像都是两个腿一起，很少有时候一个腿来回晃的。
0: 嗯，
1: 都是俩腿开合开合那么的。
0: 嗯
1: 嗯，
0: 为啥我觉得就是说抖腿啊起不到一些这个舒缓的作用呢？
1: 嗯，
0: 因为你想你坐在这儿，你的重心主要在哪儿？是不是压在这个屁股上、
1: 臀部、
0: 臀大肌上？你总要上半身重量还是压在这儿，这块还是说压着的、压合的，哎，造成了这个肌肉的紧张啊，甚至是血液压了不顺畅。
1: 嗯。
0: 中间就像中间这块给你掐死了，你上下来回动中间还是不通顺的。
1: 嗯，
0: 是不是影响血，你总比这个站起来屁股那块没有压迫了，
1: 是
0: 你这个血管和肌肉是不是都是舒缓的？
1: 对，那肯定
0: 上下更加的畅通。
1: 那站起来肯定是更好，
0: 就像是一根长管，我给中间巴给你捏上了，水流不畅了，你干抖的两边，
1: 嗯，
0: 是不是整体来说血管还是不通的，水流还是不通的。
1: 我忽然想到另外一种抖腿方式，就是站着也能抖腿，朋友们。当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之前看到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黑社会那样片儿啊，然后呢一些小混混掐个腰，一个腿站直支撑腿，另外一个腿在那抖，哎，该交保护费了，是不是？那个腿在那抖，好像也是抖腿，
0: 是抖腿，
1: 哎，
0: 但多难看呢？
1: 那可不是难看吗？
0: 是不是？
1: 啊，对。
0: 有人说了，你养生归养生啊，但反正你坐在那抖腿能不能养生，反正另一说吧。但是在公共场合抖腿，那确实是大型的社死现场。
1: 嗯，
0: 就除了你自己啊，谁看都不会觉得说，哎，好看。你说，哎呦，这小伙抖腿呢，
1: 嗯，
0: 太帅了，我也要抖腿，我要向他学习。肯定没有，肯定是不好看的，对吧？甚至说叫做公共震动的这样一个灾难，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高铁的场景，哎，邻座大哥呱一坐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开启了马达模式。
0: 哎，这个腿抖的跟那个筛糠打摆了，大哥，连带着你的座椅旁边这个人呢，
1: 嗯，
0: 都跟着一起震。
1: 尤其是座椅是连排座椅，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个高铁比较挤，比如说这个三排座在一起的，他再胖一点，
1: 嗯，
0: 因为他那个胳膊肩膀有可能是挨着你，
1: 嗯，
0: 哎，碰着你了，他这一抖，因为他身上他毕竟他是跟着一起会颤动，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呦我的妈，我这颠的哈，头也迷糊，屁股也麻，哎，你跟着我一起也突突，
1: 对，
0: 感觉坐的不是高铁，大哥这挺好啊，不用震动，不用扫码，按摩椅全程体验。
1: 还有更觉得呢，开会的时候有同事抖腿，那节奏跟心跳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本来思路清晰，被他抖得心烦意乱的。但你又不敢说，不好意思，你怕显得说你这事你管我干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嗯，心里边就默默祈祷啊，说腿呀，啊，腿呀，啊，你快点歇会儿吧，我快被你点疯了又。
0: 嗯，但要我就会扒拉他一下
1: 啊，别抖了。
0: 对，
1: 那看关系。
0: 对，
1: 领导抖腿，
0: 对你笑呵，你扒拉。
1: 哎，你们老总的抖腿，
0: 老总肯定不能跟我坐并排，你知道吧？
1: 啊，
0: 老总肯定跟我坐脸对脸，或者他坐上边
1: 啊，他坐上边。
0: 哎，
1: 你旁边挨着，他抖腿。完，整个桌子咔咔咔，看那个茶杯，茶杯翻江倒海了，
0: 那你就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缓解了
1: 啊？怎么缓解？
0: 领导喝口水
1: 啊？
0: 哎，对不对？你
1: 啊，好嘞，
0: 轻微的打断
1: 谢小鱼啊，呱，喝口水，喝完这放一放，哎，来，我们接着开会啊，哒哒哒哒哒，
0: 这还不算啥
1: 啊？
0: 最重要，你给领导喝水，领导拿那个水杯喝的时候还抖呢，哒哒哒哒哒哒哒，杯怎么打牙？老领导，你生病了吧？带病健身工作，来给领导鼓掌。
1: 哎，包括那个，你看咱们之前看过这个央视主持人呢，这个段轩，他有一次底下穿短裤，上面穿西装，看没看？
0: 对，你说到段轩，我就想到是大裤衩嘛，
1: 大裤衩。
0: 嗯，
1: 他也是一边在那上节目直播，一边抖着腿，穿大裤衩抖腿，
0: 哦，
1: 也有抖。嗯，
0: 你说可能就是人在放松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不由自主的？
1: 嗯，我觉得一个是放松，一个是紧张。
0: 嗯。
1: 就是人在紧张，
0: 紧张那是
1: 无聊，
0: 那是哆嗦。我觉得
1: 那不，
0: 他是说，不由自主的，就是哎呦紧张啊，哒哒哒哒，身体控制不住的抽动。
1: 嗯，
0: 一般反正我看见的，反正身边的例子来说，金龙一般上节目上嗨了，
1: 嗯，
0: 他愿意抖，
1: 上嗨了。
0: 对，就是那你肯定你这么多年主持人，肯定不能说谈到紧张吧？
1: 嗯，
0: 哎，你肯定是说高兴了，比较放松，然后那边才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嗯，
0: 哎，老话说叫浪起来了。
1: 我更多的还是生理性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老那么待着腿不动弹的
0: 生理性
1: 会有点腿麻麻的感觉，嗯，然后抖完之后能舒服一点，
0: 生理性就天生的疾病。昨天咱说了嘛，这也算是一种什么，嗯，什么综合征，
1: 这确实这个就是病理性控制不住的抖，怎么停都停不下来的，
0: 嗯，
1: 还伴随着腿麻呀，有虫子爬的感觉呀，
0: 嗯，
1: 得看医生了，
0: 看医生。
1: 再，啊，就是生理性快乐抖，就说待着无聊，
0: 嗯，
1: 哎，我听音乐很舒服，哎，不自觉的抖，可以控制。也

0: 抖腿，谁抖腿老师上去扒就一个大脸蛋子，所以我们班几乎没有人抖腿
1: 啊。
0: 他说抖腿还能把这个血栓抖出来，好家伙！你查一查，这个新闻还是比较多的。最近的新闻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大学生，就是好像就是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她买了一个很长途的一个坐铺的这个。
1: 硬座的，
0: 对，一个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下车之后就摔倒在站台上了，
1: 哦，
0: 送进 ICU 了，就是因为血栓堵塞，
1: 嗯，
0: 哎，就是长时间压迫腿部的这个血管。
1: 是，刚才你说老师啊，说让学生们不能抖腿，能想象一个画面吗？
0: 嗯，
1: 老师在上面上课，底下50多同学一起抖腿，哒哒哒哒哒，底下全在那抖腿，然后你在这上课，
0: 那老师
1: 这个画面有意思了啊！
0: 我跟你说，那老师条件比较反应个过敏的，就得喊了
1: 啊！
0: 同学们放低身体、啊、往外跑，地震了！你想50多人抖抖抖抖抖抖，整个屋都得抖，
1: 啊、全在那抖腿，
0: 哎，
1: 可有意思了！
0: 放低身子贴着走廊，我们往外跑。
1: 嗯，
2: 对。
1: 而且哈，这个抖腿这个事儿哈，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不抖腿。你刻意让你使劲，你大脑去指挥你的腿和脚去抖腿，
0: 嗯，
1: 你的频率没那么快，而他下意识抖腿吧，频率就非常快。比如你现在使劲，你用那个用大脑控制他抖腿，
0: 就主动控制他抖，
1: 主动控制，没有下意识的控制抖得快，
0: 嗯，
1: 很有意思吧？
0: 哎，以后你抖腿的时候，我给你录下来。
1: 你不用录，
0: 然后你比较一下，
1: 啊，
0: 不，你我给你录的时候，你肯定是无意识的抖，
1: 嗯，
0: 看看那个节奏，
1: 嗯，
0: 完你故意再抖，比拼一下了，
1: 嗯，摆动一下腿，摆腿。他说抖腿好歹是在桌子下边，看不见也无所谓了，不挨着也不有什么问题。我最受不了就写字儿，全身发力的。有一次开会，有人在本子上写字记录啊，他一写字，整个会议桌上面那个水杯盖都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他写个字儿啊，肩膀都前后搁那摇，
0: 哦，
1: 啊，就胳膊搁那晃。
0: 这样写字的人，你让他检查一下，他估计都得有脊柱侧弯，
1: 他可能累。
0: 他写字就一方面发力啊，右手发力啊，
1: 嗯，他胳膊肘一直跟着，
0: 他往一方面栽了，
1: 嗯，
0: 你摸摸他的斜方肌是不是也很大？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有的人写字哈，
0: 嗯，
1: 就那个桌子也跟着一起晃。想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同桌，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情况？
0: 哎，你说那样使劲写字的人，他可能字写的也不好看，我觉得，
1: 嗯，
0: 写字我觉得可能是越放松。对不对？
1: 嗯，
0: 以肩带肘，以肘带腕，以腕带手，飘逸起来。他这浑身在那发力呢。
1: 嗯，
0: 字写的很用力，很紧张。我觉得字体也不能好看。
1: 是，
0: 嗯。还有这个周亮也说了，为什么没事啊？我就刷刷短视频，
1: 嗯、
0: 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抖
1: 啊，
0: 自然而然的吧，
1: 就抖起来了。
0: 嗯
1: 嗯，你看，
0: 你可能也是生理性的。
1: 包括我们在影视剧里边也有一些抖的。除了想混混收保护费之外的那种抖，
0: 嗯
1: 嗯，他也有。
0: 夏日听蓝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同桌就抖腿抖得特别厉害啊。要是上完体育课，他抖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抖得我这桌子都跟着一起抖。那他可能上完体育课运动完了，
1: 啊、
0: 忘了拉伸了，上课在这舒缓一下。
1: 嗯，
0: 有一次我看他抖的是全神贯注的，我在旁边挠一声。吓他一跳，
1: 嗯，
0: 他能安静一会儿，
1: 那能安静一会儿。他注意力转过
0: 来，想想啊，我能不能给他吓坏了？
1: 不能，不能，
0: 嗯，
1: 他一会儿又接着抖，接着抖，嗯，
0: 云淡风轻也说了，说在公共场合呀，遇到抖腿呀，有的时候真的会带来不愉快的情景。遇到过这样的人，他觉得挺闹心的，
1: 嗯，
0: 他说我会离得这样的人远一点。在飞机上呢，也遇到过啊，邻座的，只好通过机上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换位置，
1: 嗯，
0: 哦，就抖的你都要求换位置了，不跟他在一起了，
1: 太难受了。
0: 哎，他说抖腿啊，如果说是这个生理性病态，那得治；要是就是个人这个习惯，
1: 嗯，
0: 还是慢慢改掉比较好。
1: 嗯，
0: 哎，尤其是公共场合，我觉得你得就知道自己好抖腿，然后在公共场合你就特意得去控制一下。
1: 嗯，
0: 尤其是你第一次和人这个见面。谈事啊，聊天啊，开会啊，会留下不太好的这个印象。
1: 嗯、是，包括你出去相亲，你叭叭叭在那抖腿，啊，那也不太合适。
0: 对呀、啊，或者说你面试的时候，
1: 嗯、
0: 上面是领导、
1: 嗯，
0: 这个面试官，
1: 嗯，
0: 你第一次见面，当当当当当，给人印象，会人说这小伙可能心理素质不好，
1: 不稳当，
0: 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紧张啊？
1: 嗯，
0: 见我面刚刚刚水杯都抖飞了。
1: 哎、
0: 啊，
1: 如果一对相亲的对象俩啊，相亲，
0: 嗯，
1: 男的抖，女的抖，俩一起抖。抖完之后直接牵个手，你抖我也抖，俩人一起牵手去民政局就把证办了，完了。
0: 对，你抖我也抖嘛，俗话说嘛，一懂球俩抖富嘛，咱俩一起能过下去。
1: 三抖四抖就卖豆腐了，怎么变成这个抖了呢？啊，
0: 但三 flower 说的挺有意思，他说我刚刚还特意试了一下，
1: 啊，
0: 我只会右腿上下抖，左腿抖不起来。
1: 哦，
0: 我试试，
1: 这不都可以吗？都可以，我可以啊。
0: 哎，但是你真的让我故意抖啊，我真抖得特别慢。

0: 哎，朋友们，你可不可以一个腿上下抖，一个腿左右晃悠，左右摆？嗯，你看你会不会？
1: 那不就跟那个时候练习说一个手画圆儿，一个手画方块是一样的。
0: 我跟你说没问题，
1: 练习两个脑袋。
0: 但这个没问题，嗯。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两个手啊，一个画圆，一个方块，那个、我做不了，
1: 那得特意练
0: 啊、哎。但是呢，你一个腿去上下抖，一个腿左右晃是没问题的。
1: 你肯定会，你一天抖25个小时都练，你都练出来了，各种抖腿啊、
0: 莫名其妙说了，金兄弟，我跟你说事儿哈、我儿子听完了节目上半部分，说抖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下车走了，
1: 可坏了，
0: 后边没听着。这可毁了，
1: 给班主任老师发个微信，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天在学校如果有一些异常的表现、请您多多担待。听节目听前不听后，
0: 可毁。这孩子长大之后了，深深的记住了，我听个广播，哎，这两个主持人告诉我了，抖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1: 然后老师说了，妈呀，我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你这网名一样啊、莫名其妙嘛。
0: 赶紧回去跟孩子说一声，让听听重播啊。
1: 还有这个若水还说，他说我不抖腿，所以看电影啊，在候车室啊，这个连排座椅的时候，别人抖腿我都特别的抓狂，
0: 就是
1: 确实是
0: 连排座椅抖腿是真受不了，哪怕你也抖，就是你本身抖腿的人吧，
1: 对，
0: 他要是抖你不抖这会儿，
1: 对，
0: 你也闹心，
1: 就此时你不抖，别人在那抖，你跟着突突啊，
0: 对，这样的话呢，最好的方式干嘛呀？跟他一起抖，你比他抖的还邪乎。
1: 哎，万一频率凑不上呢？
0: 那
1: 你俩是一个频率上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你俩错开了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在一个节奏，
0: 那就有意思了，
1: 看谁能抖过谁啊。
0: 然后就想起一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始抖。
1: 哎，两人能不能相视一笑？王大好还说了，他说我闺女说呀，自己控制抖腿是大脑控制的，自己抖腿啊是脊柱控制的非条件反射，所以快都是神经中枢，这个我们上了一课，
0: 自己控制的抖腿是大脑控制
1: 啊，就是你自己要他抖腿，抖腿，
0: 对，
1: 哎，大脑控制的，
0: 自己不自觉的自己抖了一下子，
1: 对，
0: 是脊椎控制的非条件反射，所以快，
1: 那姑娘是
0: 学医的，
1: 或者说对医感兴趣，那你问问他，刚才我们有位听众，左腿让他抖，他抖不了，咋回事呢？你看三弗拉说不行，我这左腿抖了几下嘛，累死我了，真不行，我左腿真的一抖全身乏力
0: 啊、
1: 要不这样吧，
0: 不会，大脑，你这脑，
1: 那个什么姑娘，要不行你试试中医呢？
0: 你上医院问问大夫，
1: 扎扎针灸啥的。
0: 大夫，我这右腿能抖腿，左腿不会抖了，我上哪个科？有没有抖腿科？
1: 一般是右脑控制左边，你上中医。就针灸扎着右脑啥的，
0: 你别瞎说啊！
1: 我记得是有一次什么呢？就是做那个中医，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我有一次锻炼的时候，右边这个肩膀受伤了，就不能做往上推举的动作。然后到那儿就是找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医的朋友，完他拿那个针扎我左腿肚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哎，就右边不好使，他扎左边啊。当然我是开玩笑了，你自己练一练，是不是？你查一查。实在控制不了左半边嘛，你去看看。
0: 对呀，那你这样，你三分钟你再练练，是吧？时间长了，你左腿就能开始抖腿了。
1: 练练，反正平时如果肢体没有不协调吧，抖腿这事我建议别随便练。万一你练习惯了呢？到哪儿哒哒哒哒哒，到哪儿哒哒哒哒哒。
0: 宝钗说，一起工作9年的同事啊，是每天上班都听991的一个云听的听众搭子
1: 哦，
0: 就要离职了，感觉好突然啊！祝他未来一帆风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991常听常新。
1: 是，那我们也祝愿这位听众朋友吧。未来啊，无论呢我是在这个哪里，无论你是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贫穷，我们都与你不离不弃，永远在电波当中走下去，
0: 俩人要结了，这是。
1: 你不觉得我们和这个听众就是这种永远在一起这样非常好的关系吗？对不对？就像两口子一样。
0: 大家继续吧，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发信息，来说一说关于抖腿这点事儿啊，朋友们，你抖腿吗？你身边的抖腿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平时出去旅行也好啊，干嘛也好啊，遇到一些抖腿的事儿经历？人都可以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

0: 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你是多才多艺。
4: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那是海尔兄弟。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那是熊大和熊二。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日热搜榜来说一说排面拉满这四个字儿。怎么什么事儿排面拉满了呢？这是在5月13号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聚光灯下站着两位影坛传奇。

0: 一位呢是89岁的好莱坞常青树简·方达，另外一位是咱们的巩俐。
1: 对，两个人呢是并肩登台，巩俐一开口啊，先用法语来问好，再用英文来致辞，最后一句，哎，这一字一句清晰有力的是用中文来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0: 嗯，
1: 全场啊是瞬间起立，这个掌声长达1分多钟，这可绝对不是普通的掌声啊，这是在戛纳79年电影史当中啊第一次响起了中文的开幕声。
0: 嗯，
1: 这巩俐也成了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演员。
0: 这个现场啊应该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在这种戛纳电影节这种国际这种电影节上面啊，能够听到中文首先就是很亲切的，再有呢我们这样的巩俐这样的面孔，还有就是说能够宣布啊，直接说的是我宣布，那这个就地位感觉特别高了。
1: 对，
0: 还有就是他说完了之后啊，大家不是给鼓掌吗？
1: 嗯，
0: 是刚开始有一部分人起立鼓掌，然后其他的人就慢慢慢慢被带动起来了。还有一些人很有意思，这得观望，回头看，哎，他怎么起立了？然后他也跟着一起起立，后来全场都起立鼓掌，
1: 嗯，
0: 一直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很有意思这个小画面。
1: 嗯，有人说至于这么激动吗？真的特别至于啊。
0: 嗯，
1: 因为你想，戛纳是什么地方呢？国际影坛的一个顶级舞台。以前开幕致辞啊，基本上都是法语、英语轮流转啊，其他国家的语言呢，那就是想都不要想。
0: 是，
1: 但是现在呢，巩俐做到了，东方面孔，中国的声音，站在世界的中心宣布开幕，而且是我宣布。
0: 嗯，
1: 这就是实打实的文化自信，底气十足。
0: 对，
1: 更厉害的是呢，这已经不是啊巩俐第一次去参加戛纳了，哎，这是她第21次踏上戛纳的红毯。
0: 嗯。
1: 从1988年23岁的时候啊，带着《红高粱》啊初来乍到，青涩但是很亮眼。再到1993年《霸王别姬》拿下了华语片唯一的金棕榈，再到1997年当上首位华人评委，直到今日成为首位用中文开幕致辞的华人影星，
0: 太厉害了！
1: 38年呢，
0: 嗯，
1: 21次赴约，他把自己啊活成了一部行走的华语的电影史，
0: 嗯。开幕式上啊，巩俐说特别好啊，说简是来自于西方，我呢来自于东方，今晚我们并肩站在这里，这就是戛纳的魔力，电影超越语言文化和世代，诉说着人类共同的情感。就简单这几句话也道出了电影的本质，也道出了中国电影的格局，就是不卑不亢，开放包容，用作品说话，用文化交流。而旁边这个简·方达呢也是点头呼应啊，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影后是一站一立，哎，就是东西方电影最美的对话。
1: 所以说现在啊网上全都是刷屏，
0: 嗯，
1: 说这个巩俐的这个气场能达到2米8，这才是真正的顶流，
0: 嗯，
1: 刻在骨子里的东方美，
0: 是
1: 它让世界看到中国演员是有实力、有风骨、有话语权的。
0: 对，建议大家今天有时间可以去刷一下啊，就是现场宣布的这样一个历史瞬间，我觉得我们算是一种见证，算是一种见证，这毕竟是这么多年首次听到用中国话啊宣布开幕，尤其是戛纳电影节啊，这么有分量的电影节开幕。嗯。

0: 十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撞墙大脑就跟巩俐有关系啊，咱们看过好多好多巩俐演的电影啊等等，对吧？
3: 嗯，
2: 那么巩俐是哪儿出生的人，朋友们你知道吗？他出演过哪些电影你知道吗？
3: 对，咱就问的是在哪儿出生。
2: 哎，
3: 嗯，
2: 是哪儿
3: 出演的电影啊，那可太多了，
2: 嗯，
3: 几十部。
2: 是，
3: 但咱们给几个备选答案，
2: 你看哪个正确、
3: 所以说就看大家会不会审题，会不会答题。
2: 对，
3: 这个是这道题啊前后连接的。
2: 嗯，
3: 哎，一个是所谓的出生地，一个是后面他演的这个电影，
2: 对，
3: 哪个是正确的？
2: 嗯，
3: 哎，第一个说是出生地山东济南，出演过秋菊打官司，
2: 这个对不对呢？
3: 别人说那秋菊打官司肯定是啊，
2: 嗯，
3: 但你考虑前面还有半截题呢，
2: 对，
3: 山东济南是不是？
2: 嗯，
3: 哎，
2: 第二，山东济南出演过唐伯虎点秋香，
3: 嗯
2: 嗯，
3: 第三，辽宁沈阳
2: 哦，
3: 出演过电影花木兰，
2: 哦。

0: 第四，辽宁大连。
1: 哦，
0: 哎，在咱们这儿出生的、哎、
1: 大连啊，
0: 出演过电影《幸福时光》。
1: 哦，你在讲《幸福时光》里有没有他？
0: 嗯，会不会是这个呢？
1: 是第五，说他出生在新加坡，
0: 嗯，
1: 哎，出生在外国，出演过《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哎，这就有意思了。
1: 对，
0: 嗯。
1: 就有人说了，这个后半节啊，这个电影，
0: 嗯，
1: 怎么感觉好像都演过，
0: 嗯，
1: 哎，他就差在这个前边了，
0: 嗯，
1: 哎，山东济南、辽宁沈阳、咱们大连，还是新加坡，
0: 哎哎，这几个地方啊，都挺有迷惑性的，
1: 嗯，
0: 看你知不知道。
1: 对，欢迎各位啊，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0: 嗯。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看一看东北超能给我们这些东北老铁们呢带来哪些福利啊。
1: 从6月20号开始呢，大连迎来东北超足球的主场赛事。为了吸引游客呀，当地的像我们老虎滩、海洋公园、鸡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啊等多家5AC 景区就推出了叫免首道门票或者是半价等等福利。这个优惠啊覆盖了3轮的主场赛事，每轮呢设10天专属的优惠期，是专门面向来观赛的球迷啊、赛事工作人员以及啊对阵省份的市民。
0: 嗯，
1: 哎，这个不包括咱们大连本地。
0: 哎，
1: 部分景区呢每日这个限名额啊，开启了这个便捷的预约。
0: 对，因为主要是以这个身份证上面你所属的这个地点为主。那比如说你现在在咱们大连生活，可能已经生活了10年了，但是你的身份证啊写的是辽宁沈阳，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来享受，就这个意思。
1: 对。正好是对阵啊，但是咱们作为这个主场球迷，你到这个客场去看赛，那个观赛的时候
0: 也一样。
1: 哎，对方啊，当地啊，会有很多优惠的活动。
0: 对，另外就是说，可能有些外地的亲朋好友啊，借这个机会来咱们大连玩的话呢，别忘了让他把这个身份证都带好啊。这样的话呢，他们是可以享受到咱们大连本地这些景区景点的这种福利，都是免费的。
1: 哎、尤其是这个几个地方的朋友，比如说沈阳、鸡西。和呼和浩特，我们是主场的时候，你们是客场来的朋友，哎，这几个地方来的这个朋友，在这个我们主场期间，都有一些优惠，对吧？哎，你看咱们大连呢是4个客场，3个主场，对吧？对阵沈阳是6月20号啊，这个，紧接着是对阵这个鸡西是8月1号，呼和浩特呢是8月15号，哎，这个期间，3个地方的朋友到我们这儿来，比如说你到这个老虎滩，哎。就可以享受很多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你像当时来的时候啊，东北超的运动员啊、裁判员、乒旅票的证件到公园的检票口核验，无需预约。哎，对阵城市，所在省份的市民凭借这个身份证，还有这个观赛的球迷的票根啊、原件及身份证的原件，在这个景区啊，携程官方平台来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凭本人的身份证。预约二维码和票根啊，就可以免费入园了。哎，每天的限是2000人。
0: 对，这是免首道门票啊，像里边的集体馆等等，这些是再收费的项目的话，那就是单独收费啊。但是门票啊，门口那个门票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另外，我看了一下这个优惠的时间啊，这优惠的时间是每场比赛之前的一天，再往后延10天。你比如说6月20号是比赛当天，从6月19号头提前一天开始优惠，往后推10天。到6月28号，后面也是一样的。8月1号第二场比赛，那么就从7月31号开始优惠；8月15号开始比赛，就是8月14号开始优惠。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还有哪些景区呢？比如说咱们的白玉山景区啊、东鸡关山景区，都是享有我们刚才的
0: 免费啊。
1: 主场的时候啊，这个客队啊地区的这个朋友来玩，包括旅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还有小水口森林公园啊，这都是提供免费的。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
0: 免费，
1: 哎，免费。大黑山风景区
0: 免费，
1: 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0: 哎，
1: 这是5A级的景区啊，
0: 啊，
1: 包括还有一些像大洋服装文化展示中心
0: 免费，
1: 这是3A级的景区，圣亚海洋世界，哎，都是有这个优惠的信息的
0: 优惠价啊。
1: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0: 这是6折优惠，
1: 这是持东北超球票加本人身份证，所有的门票享受6折优惠，那么如果你喜欢里面的文创产品，享受85折的优惠，哎，这个就太多了啊。大家可以在哪儿去观看一下呢？你可以登录大连云呐，大连云们呢有相关的更多的免费开放景区啊，场馆遍布全城，哎，所以东北超一开始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文旅活动啊也是跟着开始了，对吧？大连呢敞开了山海怀抱啊，满满的诚意和超值的福利，静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球迷和游客。

0: 你敢？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了。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0: 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问一问巩俐是哪儿出生的人呢？出演过什么电影呢？给大家五个备选答案啊，哪一个是正确的？一，山东济南，出演过秋菊打官司。
3: 二，山东济南出演过唐伯虎点秋香。
2: 三，辽宁沈阳出演过电影花木兰。
3: 四，辽宁大连出演过电影幸福时光。
2: 五，新加坡出演过满城尽带黄金甲。
3: 刚大家发来的啊，大家的答案。学霸他爸就说了一句出生沈阳。就选第三个呗。
2: 第三个。
3: 你这答题啊不太符合学霸的性格。
2: 是真的扣一半吧。
3: 答题不全。
2: 扣一半分。
3: 荣说了，说巩俐是山东济南人，所以前面两个都对。
2: 应该选的是一二。他选的是一二。
3: 一和二。
2: 山东济南。
3: ZY 说了，我选沈阳那个选项。
2: 终于答题了。ZY。
3: 夏日听来说沈阳人吧。秋菊打官司。唐伯虎点秋香。你这拆开答的。
2: 是。
3: 那你当时你这要考试答题这也不得分。对吧，这是选择题。你不能说我选这个三的前半部分。然后呢选二的后半部分。
2: 那谁呀、
3: 你不能结合怎么答。夏日听蓝嘛。秋菊打官司和唐伯虎点秋香，这不是一和二里面的答案嘛。沈阳的是三里面的前面的答案。
2: 那你这题不得分啊。
3: 对，不得分嘛。
2: 林说那巩俐是我梦中情人啊，必须是一二、是吧，山东济南的。
3: 所以说认为对巩俐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2: 那锦鲤纳福也说是一和二啊，还沈阳大连，你俩哎呀妈呀，你编靠谱点儿不然、你太不靠谱你俩，哎呦我给俩埋毁了。还沈阳大连，巩俐沈阳大连，哎呀妈。哎，我这个语气可以不？可以吗？
3: 人家也不至于。
2: 主持人嘛，你得给加工嘛，要不然那不就 AI 了吗？是不是？你这多有意思！
3: 就觉得沈阳和大连这个肯定是不对。
2: 对，
3: 在吉林，那为啥呢？
2: 那巩俐说话哪有沈阳味儿？
3: 那他说话有散东味儿啊！一和二啊！
2: 就那意思，咱俩下可能编了，还敢往沈阳大连上编？
3: 我跟你说，你越这样哈，你越容易错。蓝色海鸥，你看人说了，巩俐是沈阳人，跟金龙是老乡。
2: 你看，
3: 对这个，我跟大家说哈，这还有可能是真是对的呢。
2: 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三福老也说巩俐沈阳人啊。演过花木兰呢、
3: 对，
2: 有人说花木兰不是刘亦菲演的吗？主演，对，刘亦菲是主演。但是巩俐也演过花木兰，
3: 她演那个花木兰演的是一个配角。
2: 对，
3: 配角应该是就是一个邪恶的女巫吧，叫什么，叫仙娘。
2: 对，大概这个名。对对
3: 对,
2: 对，是，所以说巩俐演过花木兰没问题。只不过这个答案呢就比较迷惑，因为一说花木兰
3: 了，
2: 一说花木兰都以为是刘亦菲，所以你会觉得巩俐演花木兰就有点不对劲儿。
3: 巩俐这个从艺几十年呢，演过的电影特别的多。
2: 来公布一下。

0: 正确答案啊是第三个，巩俐是辽宁沈阳出生的，是咱们沈阳省会出生的人，但他的祖籍是山东济南的。
1: 对，他的籍贯，你像填写啊、入学呀、入党啊、找工作呀，
0: 籍贯，
1: 籍贯那一栏
0: 山东，
1: 山东济南，就是他的这个祖父、爷爷那一辈儿，
0: 但人出生地那是在咱们沈阳出生的。
1: 对，
0: 哎，演过这些电影电视剧，电影那就不用太说了，什么夺冠呐、
1: 演的郎平嘛，
0: 啊，
1: 郎指导啊，
0: 等等啊，刚刚提到那些。大家可能熟悉的是这个《唐伯虎点秋香》，是不是？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
1: 对，
0: 嗯，《
1: 红高粱》。
0: 嗯，这都是。
1: 秋菊打官司，这都最开始成名的。
0: 对，
1: 《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也演了吧？
0: 嗯，
1: 演的是皇后吧？
0: 啊，对，皇后。
1: 对，
0: 嗯，
1: 这几个影视剧作品，但《幸福时光》我没有印象。
0: 嗯，《幸福时光》没演，
1: 是董洁那个，
0: 董洁那个，
1: 董洁那一部。对、
0: 哎，
1: 这个没有。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啊、三是正确的，他的出生地、出生就是在辽宁沈阳，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俩，你看是不是沈阳？是不是沈阳？
0: 啊，
1: 你看你这个，哎呀，
0: 哎，这个俩埋汰的，
1: 这俩埋汰的，这样
0: 式，结果自己懊悔了吧？哎，还说打脸呢，可不打脸怎么着？
1: 继续看两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对，三 flower 说，巩俐演的《花木兰》里边嘛，可汗的这个女巫嘛，对，我就叫仙娘嘛。
0: 对，
1: 另外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关于抖腿这件事儿。你抖不抖腿？
0: 是
1: 在公共场所，你不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一些人或者是陌生人习惯性的这样一个抖腿，坐抖、站抖、无意识的这样一个抖，那你对他什么样一个印象？关于抖腿有没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哎，都可以来说一说。
0: 这个拒绝融化呀，为了参与这个抖腿这个话题呀，也是我终于安全停车给这个边上编辑完了。
1: 哎，这就对了
0: 啊，
1: 一定要是安全停靠在安全的地方。
0: 你看有多么强烈的想参与节目的啊！所以说呀，有些一直没有发过信息参与节目的朋友们，你不妨试一下，这边可上瘾了。你发完一次之后哈，你就根本停不下来，跟抖腿一样。
1: 对，
0: 嗯，
1: 但那是这样。发出来之后啊，人家说了，你得主持人得读，
0: 嗯，
1: 你要不发完你不读啊，就确实挺失望的。
0: 是
1: 主持人读，主持人有毒，
0: 你好读吗？
1: 读读读，我给读来。
0: 其实
1: 不具融化的，
0: 何止是读啊？我们要看一些这个不怎么发信息的朋友哈，发信息过来。
1: 嗯，
0: 我跟你说，其他的我都放弃，我都读你的。
1: 对，包括很多的这个信息，我们如果没读上啊，
0: 嗯，
1: 我们会在后台给大家回复的。
0: 还有可能个别的可能就漏掉了，
1: 哎，
0: 因为有的时候信息比较多。
1: 嗯，一般我们还会像这个微信聊天，在后台给你回复呢。
0: 嗯，网友还说，哎妈呀，有真人哎，
1: 不是 AI
0: 啊，有人有真人给我们回复信息了，嗯。
1: 据融化呀说了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事儿，应该是啊，他说抖腿的真相啊，如果你感到生活停滞啊、感官麻木，最有效的方法呀不是思考，而是抖动。
0: 嗯，
1: 血液循环呢是以心脏作为马达，但是人体的这个叫下水系统，下水系统还有这么个说法吗？淋巴系统是没有马达的，全靠肌肉收缩来挤压。如果你久坐不动，会处于高压下，导致呼吸变浅，你的淋巴系统会变成一滩死水。
0: 嗯，
1: 哎，这垃圾就运不走了。当你这个高频抖动的时候啊，肌肉被迫的强行的运转，人体静止的这个下水道系统就会重新的激活奔流。从人体生物角度上来清理你的这个筋膜感受器
0: 哦，
1: 五禽戏当中这个雄戏嘛，哎，八段锦中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七电百病消，你抖腿应该去看看大夫，可能是你在自救
0: 哦。
1: 身上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就是身体上的筋膜感受器淤堵的一个表征，抖动是在清理嘛。
0: 嗯，这么一看，他是在帮助我去解决我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1: 对，就像我说的，他可能在给你发信号了。
0: 嗯，
1: 就你身体，你可能他自己没感受到，他已经不舒服了，
0: 嗯，
1: 有一些这个疾病了，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给你发信号，这块得动一动了，你不能总坐着。嗯、
0: 行，一会儿我放五首歌，完出去溜达一会儿。
1: 不要紧，你正常的放放歌，人出去不都是也正常的吗？哎呀，怎么又变成一个人了？金龙可能不是抖腿，就是肚子不太舒服了。大家都很熟悉，
0: 这个熟悉的戏码是不是？
1: 今天还问呢，说主持人，你们这个节目有视频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只有音频。
0: 嗯，
1: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大连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
1: 有没有下载大连云呢？
0: 嗯，
1: 下载大连云，这尤其是像今天来了很多的这个新朋友，通过大连云来收听，哎，也可以在那个我的右边那个右下角我的点一下这个邀请码，然后呢有一个填写邀请码啊，填写的是82665783。
0: 嗯，
1: 哎，新朋友下载大连云可以填写这个邀请码82665783。
0: 你那个邀请码我都背下来了。
1: 嗯，
0: 我就想哪天要是我输的话，输我自己的，不小心都输你的。
1: 没说谁的，就多说几遍呗。
0: 嗯。

0: 遇见说，我一直以前呢以为抖腿就是性格的原因，一般比较活泼的比较好动开朗的人喜欢抖腿，因为闲不住啊，反正我以前就这样事儿了啊，经常被人给拍腿警告，哎别被拍了，被腿被抖了，
1: 被抖了。
0: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好像就很少抖了。
1: 嗯嗯，那不说了吗，有生理上的有心理上的，
0: 嗯，
1: 对吧。哎，还有这个云淡风轻也说了，说呀，哎呀，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
0: 可别通过今天的节目，
1: 那把抖腿给推广起来。
0: 哎
1: 哎，
0: 爱自己就听九九一，笑翻天了啊。
1: 对，他说在公共场合呀遇到过抖腿的，有时候真的会带来不愉快的情景。哎，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甚至说了嘛，都要求换座嘛。
0: 嗯，
1: 哎，这才提到的。
0: 老西哥说，碰到最闹心的抖腿就是经常坐差出差坐飞机。哎妈呀，好嘛，你说好多次都是后边的人呢一直抖腿，你就想象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哎，后边坐飞机后边人抖腿你都能感受到吗？
0: 腿他不挨着你靠背吗？
1: 啊，这个
0: 他挤。
1: 对，飞机非常的挤。
0: 对，嗯，飞机的那个座位
1: 你稍微各高点腿长点呢，
0: 对，
1: 膝盖都是顶着那个前面的靠背的，
0: 都顶着。嗯，
1: 对，
0: 空间有限。
1: 是，
0: 嗯，飞机是为了多拉两个人吧，
1: 所以真的是，尤其是在那种狭小逼仄的空间，
0: 嗯，
1: 公共的场所啊，真的爱抖腿的朋友多少控制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要是注意自己在外面这个行为啊是可以控制的。
0: 嗯，
1: 还有这个金里纳福说，考不考虑弄个群呢？
0: 啊，嗯，感觉咱们的听众能再加你俩啊，咱一个群肯定是特别乐呵开心。
1: 是，哎，原来是有群的。
0: 嗯，
1: 现在没有群。三弗拉尔说了，说所以应该看病的是你，他不是我呀。
0: 嗯，
1: 哎，谁抖腿谁去看一看吧。
0: 对，
1: 三弗拉尔不抖腿是正常。对，平时你要觉得肢体协调，上楼下楼啊，跑步蹦跳没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只不过咱就是不抖腿，刻意抖都抖不了。
0: 哎，王大好说，还有一种抖腿，就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啊，腿突然间抖一下或者抽一下，据说当时大脑啊自主控制的，确认一下你嘎没嘎。哪有那个事，就是叫什么叫突然间踩空，就是说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抖一下子，那个确实是有，但这个那个不叫抖腿。
1: 嗯
0: 嗯，但你说是不是大脑控制一下，说你确认你死没死？这没听说这个事。
1: 我听说过这个，有，
0: 确实啊，
1: 对，确实是。
0: 哦，
1: 嗯，他这个和你做梦啊，就是哎呦吓一下踩一下，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他是大脑控制的，那腿突然是往前蹬一下，
0: 嗯，
1: 踩一下，这个我看过有的科学报道。
0: 哦，
1: 对，有医生说过这个事，
0: 确实大脑的控制，就是在确认你。
1: 但一般就是说这样的人相对来说身体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1: 其实大脑就是很聪明的，我们的一些内脏他会判断你，包括一个人在就是生大病啊抢救啊之前呢，你的各个脏器有些大脑他会连续发出一些这个信号嘛，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救期嘛。
0: 嗯，
1: 哎，为什么说有些人心血管脑血管出境那个有病的时候前几天会有一些征兆嘛。
0: 嗯，
1: 哎，这自救。
0: 嗯，大家继续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参与这个节目啊，参与话题，那关于抖腿。

0: 说到抖腿呀、啊，你要给他腿绷住，他不就不抖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抹点黑绷带喽？
0: 黑绷带能绷腿吗？那不绷脸的吗？
1: 黑绷带抹腿上多少有点心疼，
0: 浪费呀、
1: 啊！哎，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在官方商城上买啊，确实是比较贵的。但是你通过我们的小卖部买，那就便宜了。咱来说说吧，因为马上就要到520了嘛，哎，表白倒计时，你的心意准备好了没有？有人说了，送上一束鲜花，但现在有些人呢，过日子越来越实在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放个几天
0: 就蔫了，
1: 凋谢了，浪漫却一凋谢，饰品呢，容易不买它的，不符合它的心意，说买个戒指啊，
0: 买不好，
1: 买个手链啊，
0: 嗯，另外
1: 买零食呢，
0: 现在金价太高了，嗯。
1: 你不一定买金嘛，饰品嘛，也可以其他的这个金属、嗯、哎，有人说送点零食，这少了一份就是那种浪漫的专属的奢宠，
0: 嗯，
1: 我买零食你能买多少啊，买点薯片也不太合适，
0: 嗯，
1: 买点月饼不是时候，
0: 所以说呀，咱们可以冲一下赫丽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是不是，哎，替你把我爱你呢藏在每一次的肌肤的呵护里，
1: 嗯，这个黑绷带啊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啊，这个皮肤表面呢形成一层啊隐形的修护网，哎，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肌肤，这个表白选黑绷带，这是一个顶级的呵护，诉说心意，就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给你的女朋友拿黑绷带给她绷上，
0: 嗯，
1: 让她的这个肌肤啊受到这个呵护，哎。